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叫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亲心；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95.5 AM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毛泽东要打破自宁都会议以来的沉默了。12月12日，在一座宽敞的房子里举行中央负责人紧急会议，讨论红军行动的方向。会议争论异常激烈，博古里德坚持北上与二六军团会合，毛泽东力主西进，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毛泽东的主张得到了包括最高三人团周恩来在内的与会绝大多数人的赞同，博古里德明显受到孤立。会议开到中途，李德愤然退出会场。期间从情报中得知，湘军和国民党中央军正在向通道方向急进，白崇禧

红军无意以无力再取广西，已无后顾之忧，为向蒋介石邀功，也在中央红军的左侧后跟进。下午七时，中革军委就会议精神致电各军团纵队首长万万火急，湘敌与陶广一路军主力向通道进逼，其他各路仍需向洪江泾线前进，企图阻我北进，并准备入黔。我军明确13号继续西进的部署。会议只开了一天，第二天凌晨，在几路追兵迫近的情况下，军委纵队匆匆离开了通道。由于会期太短，有人把它称为飞行会议。关于匆匆召开和匆匆结束的通道会议，当时没有留下片言之语。1973年，也就是李德去世的前一年，民主德国迪茨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回忆录《中国记事》。在这部竭力歪曲历史、攻击毛泽东、粉饰自己的著作中，他这样提到了在通道召开的那次会议：在到达黎平之前，我们举行了一次飞行会议，会上讨论了以后的作战方案。在谈到原来的计划时，我提醒大家考虑是否可以让那些在平行路线上追击我们的或向西面战略要地急赶的周部和其他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我们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萧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的三角地带创造一大批苏区。对于毛泽东和其他与会者的态度，李德是这样写的：毛泽东又粗暴地拒绝了这个建议，坚持继续向西进军，进入贵州内地。这次他不仅得到了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还得到了当时就准备转向中央三人小组一边的周恩来的支持，因此毛的建议被通过了。他趁此机会以谈话的方式第一次表达了他的想法，即应该放弃在长江以南同二军团一起建立苏区的原意图。李德还特别谈到了会后和周恩来交换意见的情况。我请周恩来给我讲一讲详细情况，他显得有些激动。虽然他往常总是很镇定自若的，他说中央红军需要休整，很可能在贵州进行，因为那里敌人的兵力比较薄弱。李德40年后的上述文字，除了极力为自己开脱责任外，至少还向我们透露了这样的信息：自宁都会议之后，失去兵权的毛泽东第一次对重大军事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周恩来支持毛泽东，最高三人团开始瓦解，博古特别是李德的权威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对于处在毁灭边缘的中央红军来说，已经出现了好兆头。阴雨蒙蒙，似雾似烟。如果没有贫穷，雨雾中的贵州别具一番诗情，一番画意。路边破旧不堪的茅屋，在寒风中抖动的老人的白发，在阴雨中向过路红军伸出的一双双乞讨的手，把大自然的诗情画意推远了。贵州的现实是残酷的，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分平，人无三分银，是它的真实写照。贵州的老百姓是当时中国最穷的，聚居在这里的苗侗、布依等少数民族的境况尤为悲惨。姑娘长到17、18岁时，还没有穿过衣服和裤子，只好一丝不挂地待在家里，有的只在下身裹一块破布下地干活，男人也多是只是一块遮羞布。他们由于一无所有而被人称之为干人。19世纪上半叶，贫穷的贵州人曾将希望寄托在一种外来的植物罂粟上。
那美丽的花瓣凋谢之后，低垂着。

达5-6万担，烟民遍及全省，几乎到了家藏户有的地步。种烟、贩烟、抽烟连成一体，富人吸，穷人也吸。富人靠鸦片发财，穷人被鸦片害得倾家荡产。一无所有的甘人在愁苦之余，只有在腾云驾雾中去寻求人生的仙境。鸦片给贵州人雪上加霜，除了贫穷，又给了他们麻木和愚昧。军队也染上了鸦片烟瘾，贵州军阀王家烈的军队不论官兵几乎全吸鸦片，每人除了一杆步枪还有一杆鸦片烟枪，所以人称双枪兵。双枪兵不但兵力单薄，而且战斗力很差，这也是毛泽东坚持转兵贵州的一个重要原因。毛泽东用兵主张避其锋芒，减弱的打，强与弱不仅是数量上的，而且是质量上的。红军进入贵州后果然一路披靡。12月14日，担任右翼的红一军团先头部队26团会同13团逼近黎平，驻守黎平的前军周方人旅7团及民团不战而败，县府的官员也弃城逃往榕江，红军顺利进入黎平。当26团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被老百姓簇拥着进入黎平县城的时候，军委纵队正随在红三军团之后刚刚进入前境。刘伯承将军忙了起来，他一时和毛泽东走在一起，一时和周恩来走在一起，一时和朱德走在一起，有时也和博古李德交谈些什么。很显然，他的位置已经发生了某些微妙的变化，已经不再是殿后的红五军团的参谋长了。此时，这位独眼将军正在履行军委总参谋长的职责。恢复刘伯承军委总参谋长职务，是离开通道后中革军委在行军途中做出的最重要决定之一。此外，中革军委做出的重要决定还有撤销红八军团建制，将红八军团余部编入红五军团。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及红星纵队、红章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刚刚恢复军委总参谋长的刘伯承为司令员，陈云为政治委员，叶剑英为副司令员。对于刘伯承的复职，他的老同学李德并不以为然。李德看见刘伯承以军委总参谋长的身份出现在军委纵队的时候，只是在马背上朝他漠然地点了点头。刘伯承却用俄语跟他说了一句：你好，我们现在又在一起了。刘伯承的目光是真诚的，宽厚的。李德有些尴尬，从鼻子里嗯了一声，勉强挤出两个字：你好，然后骑着马径自走了。上半年是他使刘伯承丢掉了中革军委总参谋长这一职务的。按说他们之间应该存在友谊。1929年，在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校园里，一名由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转来的中国学员引起了李德的注意，他就是刘伯承。此时的刘伯承已是一位闻名遐迩的将军了。李德很快就知道了这位比自己大10几岁的中共党员的传奇般的经历。他学生时期就参加了辛亥革命。1915年蔡锷在云南掀起了护国讨袁的大旗。刘伯承则在四川以裴林为中心策动起义，成为护国军第四支队的领导人。第二年3月，24岁的刘伯承率护国军第四支队攻占丰都县城时，头部连中2弹，一弹自右边的太阳穴射入，穿右眼而出，致残终身。192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与朱德等领导泸州顺庆起义，任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总指挥，后改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15军军长。
在四川策应。

0: 北伐战争。1927年夏，与周恩来、贺龙、朱德等领导南昌起义，任起义军参谋长。起义失败后，组织派他到苏联学习，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六大。他在会上做的军事报告引起了热烈反响。在伏龙芝军事学院，李德和刘伯承不在一个班，但他们彼此都了解对方，而且互相怀有好感。这种好感不仅因为他们都是共产党人，学习成绩同样出类拔萃，同时还因为他们都是这个红色国度的客人，一个来自西方，一个来自东方，并且都有一番不寻常的经历。刘伯承1930年夏天由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回国，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1932年一月进入中央苏区，任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10月任中革军委总参谋长，协助朱德、周恩来指挥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也就是刘伯承被任命为军委总参谋长的第二年10月，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来到了瑞金。老校友相逢，有过最初的冲动，他们在吃完了一只鸡后有过一次敬业长谈，谈昨天的莫斯科，谈明天的中国，当然谈的最多的还是眼前的战争。
1: 老同学，希望你能帮助我。
0: 最后李德伸出手来对刘伯承说，他清楚红军的总参谋长对他这个军事顾问意味着什么。刘伯承握着李德的手说，
1: 希望你能帮助我们。
0: 那时他们彼此都对对方寄托着希望，可是他们彼此很快就失望了。不久刘伯承就发现他的这位校友对中国一无所知，也许无知并不是最坏的，军事顾问的刚愎自用、瞎指挥则令人难以容忍。广昌战役失败后，刘伯承再也坐不住了，便以军委总参谋长的身份向李德建议要改变战法，不然会成千古罪人。纵横惯了的李德不能容忍刘伯承的指责，他指着刘伯承的鼻子训斥道，
1: 你白进了伏龙芝军事学院，战术水平还不如一个参谋，还当什么参谋长？
0: 李德已经到了气急败坏的地步。博古听说刘伯承触怒了军事顾问，立即下令撤销了他的红军总参谋长职务。刘伯承不是唯一由于与李德意见不合而被撤销的红军高级指挥员，在刘伯承之前还有萧劲光。论说萧劲光也是被博古李德看好的洋房子先生，他曾两度留学苏联，先于1921年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后又于1927年入列宁军政学院学习，1930年回国后即来到了中央革命根据地。萧劲光被撤销前是闽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撤职的直接原因是黎川失守。黎川位于广昌以北，是中央根据地的北部门户。1933年9月，当蒋介石派陈诚率3个师的兵力向黎川进攻的时候，萧劲光主力正随红三军团在福建与国民党第19路军作战，他率仅70人的教导队驻守在黎川城内。70人面对30之敌，萧劲光做出了理智的选择，弃城撤退。萧劲光此举使新来乍到的军事顾问大怒，并由此而引发李德与毛泽东的第一次争论。李德坚持要给萧劲光判处5年徒刑。1934年1月6日，在瑞金最高临时军事裁判庭对萧劲光进行了公审。萧劲光虽然据理争辩，但裁判厅在李德的坚持下做出了开除萧劲光党籍军籍并判处5年徒刑的决定。毛泽东认为萧劲光在重病

0: 面前不应做无谓的牺牲，撤退是正确的，并认为对他的处分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一面派妻子贺子珍去看望已经被关押起来的萧劲光，一面向已有共同语言的王稼祥表明了自己的意见。王稼祥是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判决结果他具有最后审判权。王稼祥最终站在了毛泽东一边，没有在判决书上签字。于是这场判决已将萧劲光下放到红军大学担任教员匆匆画上了句号。长征开始，博古里德并没有忘记已被判处五年徒刑的萧劲光，他是随军事裁判所带罪走上征途的。刘伯承则以红五军团参谋长的身份开始了他的长征之路。当然，刘伯承的复出并不意味着最高三人团权力的完全消失。在离开通道西进黎平的途中，博古里德仍固执己见，坚持北上与二六军团会合。12月14日，在中革军委发布命令令中央红军夺取黎平、锦平开辟前进道路的同时，却又电令二六军团向沅江上游湘西地区发展，以策应中央红军北上，并说中央红军现已西入前进，在继续西进中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通道会议匆匆而过，打了一顿嘴仗，并没有形成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决议。毛泽东转兵贵州的正确主张随时都有可能搁浅，周恩来此时的心情十分焦虑。12月17日，军委纵队进入了黎平县城。渡过湘江以后，那些迟滞红军行动的坛坛罐罐被甩掉了，红军的行军速度快了许多。进入黎平之时，尾随的中央军被远远地甩到了后面。红军开始了撤出瑞金后的第一次短期休整。中革军委总部设在一个天主教堂里，紧挨着教堂有一排整齐的平房，那是黎平最大的商人胡旭维的店铺。周恩来进城后就住在这里。像在通道县城时一样，周恩来刚安置好就有人找他，不过这次来的不是张闻天和毛泽东，而是博古。瘦高的博古那双藏在近视眼镜后面的美目被一道道通红的血丝填满了。湘江战役后他显得十分憔悴，他此时的外表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要苍老些，显然目前他并不轻松。尽管已经听到了一些对自己的不满，但他还是中央的总负责人，他不想放弃统御这支队伍的权利，在他看来那是责任。博古依然重谈由黎平经锦平北上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老调。恩来同志，我不希望在这个时候我们几个之间发生分歧。博古谈完了自己的意见后这样话中有话地说。周恩来也清楚，他说的我们几个是指最高三人团。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夏日游玩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3: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伊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
2: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

0: 眼睛问题。
1: 伊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伊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03052.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1: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接下来给正在收听广播的河南听众朋友们提个醒，最近不少听友反馈说，天气热了，眼睛反倒更容易干涩发痒，稍微见点光，吹点风就流泪，眼前像有小黑点在晃，看东西模糊费力。其实啊，这跟长时间用眼，眼部微循环不畅有很大关系。作为专注护眼26年的好视力，一直关注着大家的眼健康。正值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也是诚意满满，特别拿出了10,000份爆款蒸汽眼贴，面向河南全省开启一次无忧大补贴。参与方式非常简单，只要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400-800-8379参与，下单就能够获得价值78元的中老年专用眼贴一份，让您亲自感受。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融合了人参、石斛、蜜蒙花等草本成分，搭配先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贴上去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精华直达眼底，吸收的又快又好。很多老用户反馈，用完眼睛水润轻松，不管是看手机电视还是看远看近都更清晰了，轻松缓解眼睛干涩流泪、模糊发雾等问题。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就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啊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
3: 空中舒畅，准时开讲。

周恩来面对博古的提问，非常诚恳地说：博古同志啊，我更不希望在这个时候我们几个与正确的意见产生分歧啊。正确的意见，你是指毛泽东？博古问了。毛泽东对于战争比我们把握得更好些，周恩来说。他难道比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更高明？博古有些不屑地说，这话他以前不知说过多少次。对于军事一窍不通的博古，这样说并不感到难为情。至少在放弃北上与二六军团会合这一点上来说，毛泽东说服了我。周恩来避开了关于军事顾问这个敏感的话题，直接说出了自己的意见。我反对。博古也很直率。应该开一次会嘛。周恩来看着博古说，当我们三个人的意见很难取得一致的时候，我们不妨把决策的范围再扩大些嘛。博古没有说话，周恩来的意见似乎没有理由反对。12月18日，在周恩来的住处召开了好久没有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参加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以及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这次会议李德的缺席很显眼，周恩来通知过他，他说自己正在发烧，不能出席会议。李德确实染上了疟疾，长途跋涉，心力交瘁，索然独处，击垮了这位高大的德国人。会上，博古首先发言，仍然坚持由黎平北上与二六军团会合，在湘西建立新的根据地，内容不新，无人响应。接下来是毛泽东发言，他再次阐述了自己的意见，此时他的观点更加明确。鉴于红军已失去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先机，必须放弃北上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而应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张闻天、王稼祥立即表示赞同毛泽东的意见。接着你一言我一语，会议出现了一边倒的形式。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决定采纳毛泽东的意见，继续西进渡乌江北上。最后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会议根据中央领导人内部存在的分歧与争论的情况，决定到遵义地区以后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至此，周恩来才稍稍出了一口长气。严于组织纪律的周恩来并没有忽略三人团中的李德。会议决议通过后，周恩来连夜将议文送给李德看，谁料李德只看了两行便勃然大怒，他将黎平会议看作是对自己权力的公然挑战，他指着周恩来用英语叽里咕噜地吵了起来。一向沉稳的周恩来也发了火，也用英语大声地和他争论，说到激动处用手把桌子猛地一拍，搁在桌子上的马灯跳了起来，灯熄灭了。在一片黑暗中，李德先是怔了一下，接着这位目空一切的军事顾问竟然产生了一丝东方式的伤感，他又一次感到了中国的不可捉摸。20日，中央红军兵分两路，以新任总参谋长刘伯承为先遣司令，由黎平出发继续西进了。毛泽东大步走在队伍里，天依然阴沉，毛泽东双目微眯望着远方，他的眼前渐渐出现了一条湍急的河流乌江。
又是河，但那不是湘江。贵阳在落了一场小雪之后，又接上了绵绵不断的阴雨。1934年的岁尾，在王家烈的人生晴雨表上显示出的是雨加雪。蜷在太师椅里的王家烈已经枯坐了一个多小时，他高大魁梧的身材一下子缩小了许多。他呆呆地望着门外的阴雨，诸多心事泛在心头，搅成了一团理不出头绪的乱麻。朱毛红军离开了黎平，越过了清水河，正浩浩荡荡向西北方向余庆黄平一线运动，北渡乌江企图已经十分明显。蒋介石的嫡系薛岳亲率8个师的中央军已经通过了黔阳洪江，正向贵阳方向开进，乘剿匪之机图谋贵州已露出端倪。还有黔军内不听招呼的他的3个副军长尤国才、侯之旦、蒋在珍。其实王家烈并不缺乏心智，在偏僻的西南一隅能在频繁的军阀争斗中冲杀出来，当上贵州省主席和国民党第25军军长，成为这块土地的主宰，就已经证明他并不是后来一些人在传记文学中所描绘的那种酒囊饭袋。拥兵自重的王家烈是在1932年4月击败他的政敌毛光祥之后主政贵州的。王家烈清楚自己在蒋介石整个棋局中的作用，当然他同样也会利用蒋介石。

在王家烈眼中，湘黔边区司令一职比第25军副军长更加重要，蒋介石给他提供了一个机会，他不仅可以借清边保安之名名正言顺地招兵买马扩充实力，还能够从蒋介石的手中源源不断地得到枪械补充，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他可以以湘黔边区司令的身份直接与蒋介石何应钦对话，与湖南和两广的军阀进行接触。这一时期的王家烈表现出了日后少有的狡猾和精明，一方面他纵容善于交际的夫人万淑芬向蒋介石、宋美龄、何应钦等人平送秋波联络感情，一方面又与反蒋的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秘密建立联系。就这样，王家烈在偏僻的湘黔边界不显山不漏水地壮大起来了。1931年，洪江在王家烈的眼中已经变得十分狭小，透过迷蒙的山水，他将目光投向了贵阳。花溪的清流拨动了他的勃勃雄心，他决心回黔主政。王家烈回京西进，直取贵阳，导致了童子系的第一次大分裂。终于，毛光祥的两员大将尤国才和蒋在珍在如何对待王家烈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驻守安顺的二师师长尤国才主张和解，把兵遵义的三师师长蒋在珍主张开战，毛光祥难以决断。同时，童子系多数人不愿毛王破裂，从中斡旋。毛光祥以不愿童子系失和，遂取众议，将25军军长之职交给了王家烈，并急电蒋介石保荐王家烈为贵州省主席，自己只留国民革命军第六路总指挥一职。当然，毛光祥也不会让王家烈干得太舒服，在任命王为军长的同时，任命尤国才为副军长。蒋介石给毛光祥送了个顺水人情，却把整个贵州送给了王家烈。也许这只是表面上的，实际上贵州已被分裂了的童子系分割得支离破碎。王家烈干得并不轻松，在他进入贵阳主持前政之后，毛王之战不久便演变成王游之战。兵戎相见两年，各有进退胜负。如今摆在王家烈眼前的军事格局是，尤国才割据盘江巴蜀，侯志旦割据赤水、仁怀、习水、绥阳各县，蒋在珍盘踞正安、沿河各县，这几支部队名义上仍受王家烈的制约，实际上并不听从他的调动。王家烈能够直接调遣的只有18个团，分属第一师师长何之仲、第二师师长柏辉章及5个旅长指挥。面对这样一个烂摊子，怎么能对付得了长驱直入的中央红军呢？王家烈在10月中旬接到蒋介石由孤岭发来的电令，要求他不惜一切代价阻击可以沿萧克旧道入黔之红军。当时王家烈正率部于思南途中，部署追击已经合谷的贺龙、萧克的26军团。接电后，王家烈遂由思南返回贵阳，重新部署对付中央红军的兵力。好在大敌当前，利害一致，这几路诸侯还给了他的面子。11月上旬，王家烈在平越的马场坪召集了第25军和贵州省府高级人员开会，与他积怨已久的尤国才、蒋在珍、侯志旦等人及其忠实于他的两个师长何之仲、柏辉章均参加了会议。两天的会议出人意料的融洽，会议最后决定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各派摒弃前嫌，协力防堵。具体部署是，侯志旦所教导师担任乌江以北防

0: 守任务。援助梅潭王家烈部、万世炯等八团归其统一指挥。尤国才部开到乌江以南，防守平越瓮安一线，尤国才负责东路左翼指挥，王家烈本人则直接指挥东路右翼作战。右翼靠近广西，便于战争失利时给自己找条退路。对于素有双枪兵之称的前军，认识最透的莫过于他的主帅王家烈本人。他只是前军各派在窝里斗时互相遏制对方的筹码，对外作战，尤其是与数万之众的中央红军作战，他怀疑他的战斗力。于是在加紧部署前军防御堵击的同时，又与素有旧好的两广联系，请求出兵援助。广西第四集团军李宗仁、白崇禧答应派第七军军长廖磊率两个师开至贵州都匀榕江策应。广东第一集团军陈济棠答应派其第二军推进到广西浔州，必要时进至柳州策应。两广均以后方空虚为由，婉拒再向前推进。追剿红军最积极的莫过于薛岳的中央军。然而王家烈心里清楚，薛岳尾随中央红军进入前境，对于他来说非但不值得庆幸，还包藏着凶险。王家烈主政贵州不久，他就在工于心计的蒋委员长眼中处在了当年王光祥的位置上。他心里明白，尤国才、蒋在珍等人敢于与自己分庭抗礼，别别扭扭根子在蒋介石，王家烈也不乏心智，有意在与蒋介石素有芥蒂两广军阀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面前表示对蒋介石的不满，并且暗中用贵州烟土从两广换取武器。久而久之，王家烈与两广关系日益密切，前年终于订立了三省互助联盟，暗中联合反蒋。后来这个密约被陈济棠的部下于汉谋偷了出去，向蒋介石告密，蒋介石大惊，将与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夙愿颇多，曾多次兵戎相见，互有胜负，蒋介石对他们无可奈何，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辛辛苦苦栽培了三年的王家烈竟然也加入了反对自己的行列。于是王家烈就成了蒋介石的眼中钉。为了取代王家烈，蒋介石选中了尤国才，从武器装备到资金给养全面支持尤国才，以尤制王。无奈两年的王尤之战，王家烈仍然稍占上风，贵州名义上仍是王家烈的天下，这不能不使蒋介石感到失望。但是王家烈心里头明白，蒋介石绝不会忘掉贵州，绝不会忘掉他王家烈的。现在蒋介石终于有了机会。在王家烈的天平上，一头是中央红军，一头是薛岳所率的中央军八个师，两支兵马都是他的敌人。如果就眼下的威胁来说，薛岳更厉害一些，因为红军进入贵州以后并没有指向贵阳，而是由余庆北上，企图北渡乌江，那里是侯之旦的防区，王家烈并无燃眉之感。而由湘西尾随中央红军而来的薛岳却在镇远黄平舍弃了北上的红军，直逼贵阳。蒋介石的意图已十分明显，借追剿红军之名夺取贵州。几天前薛岳已经给他发来电报，要与他在平越境内的马场坪见面。望着窗外的靡靡营雨，王家烈揣度着将要发生的一切。门帘掀动了一下，夫人万淑芬走了进来。这位出身于同人名门的女人虽已不算年轻， 但得体的服饰和化妆却巧妙地掩饰了他的年龄。他的头发剪得很短，洋溢了一股勃勃的青春气息。那对清澈的眸子里蓄满了心计，看得出来她是个不甘寂寞的女人。万淑芬走到丈夫跟前，扳着他的肩膀说：哎呀，你坐得太久了，小心着凉。王家烈苦笑一下：你看这雨不紧不慢的，不死不活呀。万淑芬淡淡一笑：就像你此时的心情。王家烈叹了一声，慨然道：啊，这个雨让我想起了古人的诗句，梧桐更见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到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万淑芬听罢咯咯地笑了起来。王家烈愁眉紧锁看着夫人：你还笑什么？万淑芬忍住笑说：我笑你堂堂一方之主，无耻伪男，竟然生出了一个寡妇愁肠。万淑芬说着在地上走了两步，站定看着丈夫说：少武，大敌当前，你千万不敢哀哀怨怨呐、啊！你不是宋朝那个南渡的弱女子李清照，你是一省之主，一军之长，大主意是要你拿的。王家烈的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却没有说出来。现在你倒是要想一想，到马场坪见了薛岳以后应该说些什么。
1: 我真懒得去见他。
0: 王家烈咬着牙说：
1: 明摆着的嘛，薛岳这一来，这贵州就姓蒋的不姓王了嘛。
0: 万淑芬莞尔一笑说：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薛岳打着追剿赤匪的旗号师出有名，你抗得过他吗？
1: 王家烈蜷在椅子里没有说话。事到如今，他已经没有了主意。
0: 万淑芬踱到桌子边，顺手拿起了一张王家烈圈阅的电稿。电报是第25军参谋长谢如林代表王家烈发给湖南省主席兼追剿军总司令何健的。万淑芬匆匆地看了一眼措辞哀婉的电文：前军力薄，自以取守势为意，为匪部奔窜甚急，昨日窜陷施秉、黄平，其先头本日已到余庆，一步已到老坟嘴，有言萧克旧路北窜模样，仍望竭力促湘军从速猛进，斜角歼灭为善，否则匪居前境，日久滋大，赤匪蔓延，其仅前民创具深痛，其国家民族之前途亦将受其影响也。
2: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3: 夏令六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和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六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4: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5: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森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4: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5: 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 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4: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

0: 买七大盒送三大盒的专属优惠，
1: 赶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3: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特别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的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见光频繁流泪，只要现在打个电话400-800-8379，人人都能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像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了一片，严重的还有发痒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的眼部问题困扰，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么你一定要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石斛等多重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好视力感恩回馈咱河南老乡，今天只要10分钟之内拨通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订购，不仅能够多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还能额外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4: 夏令营好去处就在宜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5: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6: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5: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6: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5: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7: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8: 玩水喽！
9: 快，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0: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1: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八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
6: 随身垃圾不乱扔，
7: 垃圾污染危害大，
8: 保护环境靠大家。
9: 举止文明有修养，
10: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夏日游玩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甜心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心；匀一块，使工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95.5 AM65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大连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冰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3: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0: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0: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0: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欢迎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4重大礼您拿回家。

0: 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走进我们的名段欣赏板块。豫剧《朝阳沟》在中国现代戏历史上所具有的独特品味和所拥有的特殊地位是无可争辩和替代的。这个剧目呢，由河南豫剧院三团在1958年5月19日首演于郑州，编剧杨兰春，导演杨兰春和许昕，音乐设计王基孝和江宏轩，舞台美术设计是关鹏。朝阳沟的第一代扮演者由魏云老师扮演银环，王善普老师扮演栓宝。经过几年的排演，在1963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设置成戏曲电影。朝阳沟的问世无疑是现代戏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优美的旋律，生动的情节，再加上豫剧三团各位艺术家精湛的表演，使得这部作品一经问世便名闻全国。即使到了现代化的今天，朝阳沟中的大部分唱腔还在我们中原地区广为传唱和流传，这一切呢，都证明了朝阳沟所具有的顽强的艺术生命力。朝阳沟的音乐形象是划时代的，相信在豫剧史上不算绝后也是空前的。目前为止，还有哪一出戏可以创造出不论主角配角，不管大段小段，都能成为名段呢？接下来咱们就共同欣赏朝阳沟当中的经典名段。

说俺山高路又远，俺今年已经同七十，这要是一回太注意那地，你磨破嘴皮也白说。你来看闺女村里过，我看你

山椒

0: 马上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百万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亲身感受到眼贴的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就能享受补贴，购买每人多得78元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够先感受更放心。特别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都很适用。26年护眼大品牌，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看手机电视都轻松了很多。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向日网好去处就在应征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用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2: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3: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2: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4: 啊！
5: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奔赴栓宝的家乡朝阳沟来参加农业生产，遇到了一连串的困难，思想上发生了动摇。在中国共产党基层支部和群众的帮助下，在劳动中培养起了对土地和庄稼的深情，使他认识到农村也是知识青年贡献力量的广阔天地，终于在农村扎下根来。咱们继续来听戏。

为社会主义把头拉，摩擦有多少，流量有多大，舍己自己高。

大会宣传小会儿讲，二大娘把红绿标语贴满墙，小妹妹一天村头歇呀歇几趟，我的娘谁不多这些也长，我的爹逢人就说

你的妈一句话你交枪投降，干革命不光看宣言漂亮，用行动才能把思想张亮，心下中怒可和心把咱盼望。

他对我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钱和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

0: 又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4: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4: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4: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5: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新透亮。趁着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可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
8: 随身垃圾不乱扔，
9: 垃圾污染危害大，
10: 保护环境靠大家。
11: 举止文明有修养，
12: 文明旅游好风尚。
2: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今天带领大家一同走进的是名段欣赏板块。朝阳沟在运用传统戏曲形式来表现现代生活上做出了一定的成绩。剧目当中除了主人公银环外，还刻画了栓宝、栓宝娘、栓宝爹、二大娘、老支书等朴实忠厚的农民形象，在这些人物身上洋溢着崭新的思想感情，表现出社会主义时代农民的精神风貌。伴随着优美动听的《朝阳沟》，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轻轻。

0: 纱，绝不能挑肥拣瘦。讲价钱，你说的话，讲的话你一字一句全忘完。想想历史比比咱又怎么？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1: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1: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1: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3: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4: 中国古代有些帝王对于立有大功的官员会给予一种特殊的待遇，那就是当官员本人或其子孙犯有死罪时，可免除死罪。拥有这种待遇的人会由皇帝授予一个凭证，民间称之为免死牌。中国国家博物馆就珍藏有一块中国唐朝皇帝颁发给功臣的免死牌，名字叫钱镠铁券。钱镠啊，是中国唐朝的一名官员，那么他究竟立了什么功，竟然让皇帝为他颁赐免死牌呢？
5: 中国唐朝乾宁2年，也就是公元895年的一天，钱镠突然接到一道任命，将他升职为两浙都指挥使。接到任命后，钱镠却大惊失色，原来这道任命并不是来自唐朝朝廷，而是来自他的上司董昌。董昌准备在越州，也就是今天的浙江绍兴建立割据政权，想拉钱镠跟他一起干。钱镠原本是董昌的老部下，一直跟随董昌，董昌对其非常赏识，两人私交很好。钱镠接到董昌的任命后，面临两难的选择，是接受任命跟随董昌造反，还是效忠朝廷。最终钱镠选择了效忠朝廷，维护国家统一。他先给董昌写了一封信，劝董昌不要建立割据政权，踏踏实实地当唐朝的节度使。接着钱镠又亲领30000精兵直奔董昌的领地越州，将越州城包围起来，逼董昌改变主意。钱镠的举动让董昌措手不及，他来不及调动兵马就被围困。为解燃眉之急，他假意听从钱镠的劝告，绑了几个煽动他造反的谋士交给钱镠，并向唐朝皇帝请罪。

0: 田柳看董昌有悔过之心，便撤军了，然后向朝廷上奏了此事。唐昭宗李晔也准备从宽处理董昌，没想到董昌竟秘密联合其他地方割据势力，仍然企图建立割据政权与朝廷对抗。唐昭宗于是下令让钱镠讨伐董昌。公元896年5月，钱镠攻破越州城，抓获了董昌。收到捷报的唐昭宗十分高兴，他特别赐给钱镠一块免死牌，也就是铁券，以示嘉奖。钱镠铁券纵29.8厘米，横52厘米，厚2.41厘米，形状如一块瓦片。铁券上的字都是填金的，所以又被称为金书铁券。这些金字为唐昭宗的诏书，共333字，内容包括钱镠的爵衔、官职和受封的功绩等，其中还特别说明对钱镠本人可以免除9次死罪，其子孙后代可以免除3次死罪。按理说皇帝派大臣平乱是常有的事，为什么钱镠能获得如此的嘉奖呢？原来唐昭宗统治时期，唐朝已摇摇欲坠，各地势力纷纷拥兵自重，真正听从朝廷指挥的并不多，这让唐昭宗很头疼。钱镠镇守浙江西部，手握兵权，在皇室如此示威的情况下，对朝廷忠心耿耿。他不仅没有跟随董昌与朝廷对抗，反而抓获董昌献给朝廷，维护了李唐江山的尊严。钱镠的所作所为让唐昭宗高兴不已，当即就决定赐给钱镠金书铁券，也就是免死牌。唐乾宁4年，也就是公元897年8月4日，唐昭宗李晔正式将金书铁券赐给钱镠。铁券上的诏文有这样一段话，意思是说，我会永记你的功绩，使你们钱氏一家世袭荣宠，永保富贵。钱镠接到金书铁券后感激涕零，他说，我才46岁就受到皇上如此厚赏，恩重难报啊。钱镠铁券起初一直被供在杭州的钱氏祖庙。公元990年，中国北宋时期的皇帝宋太宗想一睹钱镠铁券的真容，便命人将铁券送进京城，也就是今天河南省的开封市。宋太宗看完后交还给了钱氏后人。北宋灭亡之后，钱氏后人带着钱镠铁券一路南迁，最后定居在今天的浙江台州临海。这之后的100多年，铁券一直由钱氏家族收藏。到了公元1276年，元朝军队攻破临海，钱镠铁券意外丢失。直到56年后，元朝至顺2年，即公元1331年，一位渔夫在撒网打鱼时意外捞到了钱镠铁券。得到消息后，钱氏后人买回了铁券，就这样铁券再次回到了临海钱氏后人的手中。这么多年过去了，钱镠铁券一直没有派上过用场，人们也不知道它管不管用。中国明朝的洪武24年，也就是公元1391年，钱镠铁券终于因为一件事而派上了用场。这是件什么事呢？公元1391年的一天，有个叫钱由的钱氏后人在家里急得团团转，因为他的父亲钱用琴涉嫌贪污税粮被抓。
1: 当时明太祖朱元璋对于贪污的官员惩罚十分严厉，大都会被处死。

0: 态度让他燃起了希望。其实朱元璋并非只是单纯的见钱油，他主要的目的还是想看看钱油手中的钱流铁券。他听说颁授铁券，也就是免死牌的制度，最早始于汉朝。汉高祖刘邦夺取政权后，为了巩固统治，笼络功臣，就颁给开国元勋铁券作为褒奖。铁券上的信词最初用丹砂填字，因此被称为丹书铁券。而朱元璋也想效仿这种古代帝王表彰开国功臣的做法，给他的开国功臣们颁赐铁券。
1: 像朱元璋，他因为没有看到过这个丹书铁什么样，是什么样子的，所以他就想把这个铁制的铁券拿来看一下做这个样子，所以叫这个铁师把这个铁券送到都城以后，他就按照这个铁做了一个模子，模子做好以后就重新就根据这个模子来制造铁券，也赐给其他有功的大臣。
0: 钱友想用钱流铁券来保父亲的命，那么铁券到底好不好用呢？朱元璋看到钱流铁券后，果真免除了钱用琴的死罪，不久把铁券交还给了钱友，让他带回家好好珍藏。此时距离唐昭宗赐钱流铁券已经过去近500年的时间，换了几个朝代，为什么朱元璋还会因为钱流铁券而免除了钱用琴的死罪呢？
1: 这个免死牌有免死的功用，它这个东西都是不绝对的。比如明代那个李善长，朱元璋也是给他带出铁券。李善长为什么最后还是被杀了呢？因为李善长他犯的是谋逆大罪，你要犯了谋逆罪，这个皇帝他是肯定不会饶过你的。
0: 专家说，朱元璋当时很可能认为钱用琴犯的不是死罪，再加上其先祖钱镠因为对唐朝朝廷的效忠而获得免死牌，因此决定对钱用琴网开一面，可免死，以表示对钱镠忠义的褒扬。今天浙江省临海市建有钱氏家族纪念馆，馆内高高悬挂的“忠孝之家”四字匾额赫然在目。此匾额由中国南宋时期的皇帝宋高宗赵构题写，钱镠的忠义成为钱氏家族的家训，一直延续下去。朱元璋认可唐朝的钱镠铁券，实际上也是对钱氏一门忠勋功业的认可。钱镠铁券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忠君的象征。自钱镠铁券问世以来，先后有宋朝的宋太宗、宋仁宗、宋神宗，以及明朝的明太祖朱元璋、永乐皇帝、清朝的乾隆皇帝观赏过钱镠铁券。尤其是乾隆皇帝在御览后还赐给钱氏后人一只庄券宝匣和自己所作的观钱镠铁券歌诗文。
1: 其实说这个铁券总的来说在杭州祖庙保存了将近100年，在北宋都城汴京保存了100多年，在台州保存了八百多年。那么现在其实因为流传过程中破坏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许多这个字啊掉了不少。因为这个丹书铁券啊，从过去历史中失去很多，但是真正传下来也就显示这么一个。
0: 专家说，中国封建时代结束后，颁赐铁券也就是免死牌的制度随之消亡。钱镠铁券是中国现存的最早的铁券，也是唯一的唐代铁券实物，因此非常珍贵。20世纪50年代初，钱氏后人将它捐献给了浙江省博物馆。1959年，铁券移交给了中国历史博物馆，也就是现在的中国国家博物馆。

0: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伊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
1: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须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0: 伊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伊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0: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公元1896年，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清朝光绪22年，这一年的农历6月14日，一封奏书成为了朝廷上下热议的话题。这封奏书来自一位名叫陈璧的御史，而奏书的内容竟然是劝光绪皇帝向西方学习，征收一种名叫印花税的税种。
4: 正是因为这封奏书，陈璧被很多人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议征收印花税的人。然而也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认为陈璧的奏书虽然内容详尽，但第一个提出开征印花税的人其实另有其人。那么在中国，第一个提出开征印花税的人究竟是谁？而在风雨飘摇的晚清，陈璧等人为什么要一再提出征收印花税呢？
3: 事实上，就在陈璧的奏书传遍朝堂的时候，很多官员的思绪却忍不住回到了几年之前。1888年底，北洋水师成立，这是晚清重臣李鸿章耗费了10几年的心血组建起来的一支近代海军。然而李鸿章还来不及为北洋水师的成军而欣喜，就发现自己正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困难，海军军费严重不足。原来当时执掌朝政的慈禧太后，为了满足她个人享乐的欲望，决定修建颐和园。可是摇摇欲坠的晚清朝廷根本拿不出那么多钱去修建颐和园，怎么办才好呢？于是一部分海军军费被慈禧太后挪用，颐和园这才得以建成。由于军费不足，北洋水师自成立之日起便再也没有购买新的舰艇，这让一心牵挂着北洋水师的李鸿章忧心如焚。这时候从一些外国人的口中，李鸿章听说了一种名为印花税的西方税种。这个税种不但为他筹集军费提供了可能，而且税种的诞生背景与他目前面临的困难也非常相似。原来1624年，欧洲国家荷兰发生了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当时荷兰的统治者摩里斯打算增税，可是增税很容易引起民众的反对。怎么样才能在增加税收的同时又不激起民愤呢？有人发现，在当时的荷兰，越来越多的人都在使用合同、契约、借贷凭证等票据，于是提出如果针对这些凭证来征税，那么在如此广泛的税源下，收入一定会很可观。而当时的荷兰百姓们一听说只要交很少的税就能让政府在自己的凭证上盖上印花，并且在诉讼中得到法律保障，也很乐意去缴税。 时，这个被称为印花税的征税方案就这样脱颖而出，成为了摩里斯解决财政危机的新手段。由于印花税的税负少、成本低、手续简便，因此继荷兰之后，欧美各国竞相效仿，纷纷开始推行印花税。1854年，奥地利政府发明了印花税票，这让人们缴纳印花税的手续变得更加简便。所以到了19世纪，这一税种在西方已经非常普遍。印花税在荷兰诞生的故事给了李鸿章以巨大的启发。1889年8月29日，他在《拟试行印花税》一文中第一次提出开征印花税。
4: 李鸿章提出开征印花税是为了筹集海军军费，因此他的这个提议很快得到了海军衙门大臣奕匡的支持。没过多久，奕匡给光绪皇帝上了一封奏折，请求先在各个口岸试行印花税，如果一切顺利，再在内地推广，而这项收入则专门用于海军建设。奕匡的想法很美好，那么这个美好的愿望真的能实现吗？
3: 接到奕匡的奏折之后，光绪皇帝很重视，他立刻批示让底下的人把这个事情再讨论讨论。谁知这事儿讨论到最后却没影了，因为这一年的年底，总理衙门上奏说，在目前的局势下，忽然增加新的税种肯定会引起激烈的争论，所以很难施行。连最熟悉西方事务的总理衙门都不赞同开征印花税了，光绪皇帝自然也就把这件事情搁到了一边。而这一搁就是7年，7年之后，新的财政危机又降临了。因为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曾经被李鸿章和奕匡寄予厚望的北洋水师在这场战争中全军覆没。为了筹集战争赔款，朝廷上下想尽了办法。就在这种前所未有的财政危机下，1896年，陈璧的奏疏再一次让印花税三个字出现在了人们的视野中。与李鸿章和奕匡的提议相比，陈璧的奏疏对施行印花税做了更加详细的说明，再加上时局的影响，这个西方税种终于得到了更多中国人的关注。但关注并不代表实行，清政府在开征印花税仪式上顾虑重重，一拖再拖。与此同时，清政府对于这件事情忽冷忽热的态度，也让一个外国人的心情起起伏伏。这个外国人就是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赫德是英国人，在中国海关的任职时间长达40多年。在这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赫德一直都与总理衙门保持着非常良好的关系，并且为总理衙门提供了很多建议。1889年，当光绪皇帝让朝臣们讨论印花税一事时，总理衙门就曾经向赫德咨询过相关问题。为了能够给出更加具体的建议，赫德迫不及待地给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主任英国人金登干写了一封又一封信件，问了一堆又一堆问题。而接到赫德的信件之后，金登干也不敢怠慢，他到处搜集与印花税有关的各种资料，然后把这些资料通通寄给赫德供他参考。遗憾的是，1889年底，总理衙门最终还是上书表示暂时不应该施行印花税，这让赫德第一次为印花税的事情

0: 感到失望。1896年，当中国人再次关注起印花税的时候，赫德在这件事情上冷却许久的热情又被点燃了。他又开始频繁地写信向远在英国的金登干咨询印花税的细节，而金登干这一次不但给他寄来了最新的资料，甚至还给他寄来了为清政府设计的印花税票草图印样。
1: 拿着印样，赫德感觉非常满意，他似乎看到了英国印制的印花税票遍及中国各地的前景。那么身为一个英国人，赫德为什么会如此不遗余力地推动清政府开征印花税呢？而中国历史上的第一版印花税票究竟是不是英国印制的呢？
0: 原来赫德虽然是清政府的雇员，但他终究是一个英国人，因此他做任何事情的目的都是为了英国的利益。1889年，当李鸿章为了筹集海军军费提议开征印花税的时候，赫德立刻表示支持，并且积极地参与到相关事务当中，希望通过帮助筹集海军军费来获得控制中国海军的机会，但没能成功。几年之后，赫德再度热衷于推行印花税，则是为了能够控制中国内地的税收。只是赫德并没有想到，清政府此时已经对他产生了警惕，因此尽管朝廷委托他草拟了印花税的试行方案，但最终却把具体事务全部交给了袁世凯。1903年初，袁世凯委托日本印制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套印花税票。这套印花税票采用了中国传统的双龙戏珠纹图案。然而，印花税票印好之后还来不及使用，清政府就下了命令，要求暂缓试行印花税。而这一等就是6年。1909年。在历经曲折之后，清政府终于决定要开征印花税了。可是当负责此事的官员把早已印好的日本版印花税票拿出来准备使用时，却发现它已经落伍了，因为这版税票的面值完全不符合新的规定，而且税票上面居然没有税字，上面的满文也写错了。于是日本版的印花税票再次被束之高阁，清政府不得不委托美国重新印制印花税票。而这版印花税票根据不同的面值分别采用了龙凤呈祥图、双龙抱柱图和停电图作为税票的主体图案。因此在中国历史上，虽然日本版的印花税票印制的时间更早，但真正在实际中使用过的第一版印花税票却是美国印制的。在北京税务博物馆中就珍藏着这两版清代印花税票。除此之外，馆内还收藏着一张宣统2年的契约，契约上就贴着一枚美国版20文印花税票。这些流传至今的珍贵文物，正是这段历史最好的见证。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摇摇欲坠的晚清政府终于被推翻了。不过，印花税这一税种却并没有随着清朝的灭亡而被废除，而是作为中国税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了中国人生活中最为常见的税种之一。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

0: 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公元1847年，也就是中国清朝道光27年，这一年3月的一天，位于北京菜市口附近南横街的一座大宅院前，许多人来来往往，穿梭不息。有人好奇地走上前去打听原因，这才知道，前些日子一位翰林院的官员租下了这座宅院，这会儿正在搬家。说起这位翰林院官员，当时的平民百姓可能并不熟悉，但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可谓耳熟能详，因为他就是晚清名臣曾国藩。
2: 曾国藩在北京住了13年，在这期间他一共搬了8次家，而一直到他离开北京的那一天，他也没有买过一座属于自己的宅院。那么曾国藩为什么会如此频繁地搬家？为什么他宁愿一直租房也不愿意买房呢？而以曾国藩的经济实力，他究竟有没有能力在北京买房呢？
1: 在南横街的宅院门前，看着曾国藩的仆人把一个个箱子搬进院里，很多围观的百姓都忍不住议论纷纷。一些人听说这个宅院有40多间房屋，既宽敞又气派时，便开始七嘴八舌地猜测这座宅院的租金。这时有了解内情的人开了口，这样一座大宅院，一年租金至少也要300两银子。周围的人听了疑惑道，这租金也太贵了，有这么多银子怎么不买房呢？对于这个问题，想必今天的人们也很好奇。那么在当时，北京的房价究竟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而身为翰林院侍讲学士的曾国藩，究竟能不能在北京买下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呢？在北京税务博物馆里，我们发现了一张珍贵的卖房契约。这张契约足足有3米多长，记载了从清朝乾隆年间到民国时期长达100多年的时间里，位于北京中铁匠胡同的10几间瓦房多达6次的转卖手续。中铁匠胡同就是今天北京西城区的文昌胡同，清代属于北京城的内城地区。从契约中我们可以看到，从乾隆11年第一次买卖到光绪3年第6次买卖，这100多年里，10几间瓦房的房价时起时伏。房价最低时是乾隆11年，这时候这处房产只有11间房屋，房价为135两银子，缴纳税银4两05分。由此可以推算出税率是3%，而房价最高时是嘉庆元年，此时房屋已经增加到15间，买卖方式也从单纯的转卖变为点卖，点银高达850两银子。虽然在这100多年间，中铁匠胡同的这处房产价格

起伏不定，但大部分时间里都维持在150两左右。比如在道光26年，也就是曾国藩搬到南横街的前一年，这处房产的拥有者旗人官员福尔国春将房子以170两白银的价格卖给了同为旗人的官员桂林。那么在福尔国春卖房的时候，曾国藩住在哪里呢？原来这一年曾国藩也住在内城，离中铁匠胡同并不远。这时候他住的宅院虽然没有南横街的宅院那么宽敞，但也有28间，而这处宅院的年租金虽然没有南横街的租金那么高，却也超过了250两银子。可见如果曾国藩能把他一年200-300两银子的租金拿去买房的话，那他完全可以把福尔国春的那16间房屋买下来。只是他并没有选择买房，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事实上，自从道光18年曾国藩考中进士，被道光皇帝授予翰林院庶吉士之后，曾国藩在北京就一直靠租房来解决住房问题。在北京居住的13年里，曾国藩一共搬了8次家，仅在道光20年他就搬了5次。搬家如此频繁，难怪曾国藩不愿意买房。那么曾国藩为什么会如此频繁地搬家呢？原来曾国藩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的时候，他的经济状况并不好，因为翰林院庶吉士没有品质，没有俸禄，曾国藩需要在翰林院的考试中脱颖而出才能得到正式的官职。而在此之前，他每个月只能从户部拿到4两5钱银子的补助，经济条件如此拮据，曾国藩当然不敢在住房上太过挑剔。他一开始住在同乡聚集的会馆里，后来为了准备翰林院的考试，他又搬到了菜市口附近的一座庵寺中。在庵寺里，曾国藩租4间房子，每年房租超过33两白银。可以说曾国藩从户部领来的生活补助基本上都用在了租房上。幸好没过多久他就通过了考试，被授予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考一职，拿上了俸禄。当然曾国藩此时的俸禄并不高，全年收入加起来也不到130两银子，但和之前比手头还是宽裕了不少。由于公务不多，曾国藩的生活并没什么太大的变化，他常常在家中埋头苦读，时不时与志同道合的人一起讨论学问，日子过得既简单又充实。可是曾国藩并没有料到，由于自己读书太刻苦，没过多久竟然一病不起，甚至有一天朋友准备请他吃饭的时候，都不得不把地点定在了他的住处，因为曾国藩实在太虚弱了，根本走不了太远的路。这时候曾国藩才意识到，在庵寺居住虽然便宜，但没有人照料却很不方便。于是他从庵寺中搬了出来，几经辗转之后住进了罗马市大街附近的关帝庙内休养。可是没过几天，曾国藩就接到了一封从湖南来的家书，上面写道，曾国藩的父亲准备亲自护送曾国藩的妻儿和弟弟来京城。能够和家人团聚，这自然让独自在北京漂泊的曾国藩倍感欣喜。可让他发愁的是，自己租住的小跨院只有3开间，这么一大家子人来北京了，该让他们住在哪里呢？为了安置家人，大病初愈的曾国藩不得不开始新一轮的奔波。最终他看中了菜市口附近的一座宅院，年租金大约需要67两银子。从庵寺到宅院，短短5个月的时间，曾国藩的房租

0: 翻了一倍，超过了他全年俸禄的一半。尽管曾国藩的房租不断上涨，但以他当时的经济状况，他还买不起中铁匠胡同的16间瓦房。在此后几年里，为了寻找更合适的住处，曾国藩又搬了几次家，直到道光27年，他搬到南横街之后，这才安定下来。
1: 事实上，在北京，像曾国藩这样选择租房的官员非常的多，而其中有不少人呢，其实同样具备了在北京买房的能力，但他们却始终坚持租房。您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0: 原来，清朝时为了控制北京城的人口规模，朝廷曾经规定，非京籍的官员一旦离任或者被革职的时候，他就不能再留在京城，必须在7县之内返回家乡。而除此之外，京官的流动性很大，经常有人被调到外地做官。由于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就会离开北京，因此大部分官员都没有打算买房。而在京任职期间，官员们的住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他们的职位、收入和办公地点经常发生变化，因此为了住上更理想的房子，他们会经常搬家。在这种情况下，租房自然比买房更合适。曾国藩的租房经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北京的13年里，曾国藩的仕途可谓一帆风顺。他曾经在10年当中连续升迁7次，很快就从一个普通的进士升为高官，这在道光年间极其罕见。而随着曾国藩的官职一升再升，他租住的院子也越来越大，从最初的4间房屋扩大到了40多间房屋。当然，房租也一涨再涨，年租金从最初的33两增加到了200-300两。道光27年夏天，刚刚搬到南横街的曾国藩又一次升官了。他从从四品的翰林院侍讲学士一下子升到了2品的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连升几级让一向淡定的曾国藩也忍不住兴奋起来。当然，官职升了，收入也多了。此时曾国藩一年的俸禄加补贴大概是610多两银子，因此无论是从曾国藩全年的俸禄来看，还是从曾国藩每年要掏的租金来看，他都有能力买下中铁匠胡同那处曾经属于福尔国春的房产。也就是说，只要曾国藩愿意，他完全可以在那张3米多长的房屋买卖契约上留下自己的名字。可这时候，曾国藩家里的人口已经越来越多，一个只有10几间房屋的院子已经完全无法满足他的居住需求。而另一方面，尽管曾国藩对南横街的宅院很满意，但他却没有办法一口气拿出一大笔钱去买下这个拥有40多间房屋的大宅院，因此租房成了他唯一的选择。当然，对于曾国藩来说，他也并不需要买房，因为几年之后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他在回湖南奔丧的途中接下了组建湘军的命令，开始为平定太平天国运动而四处奔波。也正是从这时起，他从一个京官逐渐转变为一位手握大权的地方大员，同时也结束了他在北京长达13年的租房生活。
2: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3: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森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3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3: 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

0: 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0: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公元1873年，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清朝同治12年，这一年的深秋，在已是一片废墟的北京圆明园里，两个人正焚香拜祭。这时，一群人呼啦啦地涌进圆明园。为首的官员一见到这两个人，便一脸激动，连声说道：“可算找到你们了，皇上有旨，命你们重修圆明园。”
3: 这是中国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样式雷》开场的一幕，而在舞台上焚香拜祭的两个人，正是样式雷家族的第6代传人雷思启和他的儿子雷廷昌。那么在历史上啊，样式雷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家族呢？同治皇帝又为什么要命令雷家父子重修圆明园呢？而在重修圆明园的过程当中，到底发生了些什么呢？
2: 公元1873年，17岁的同治皇帝终于亲政了，而他的母亲慈禧太后却忽然发现自己的生活一下子清闲了下来，没有堆积如山的奏折等待他批阅，他的生活仿佛一下子回到20年前。那时候他还住在圆明园里，有了咸丰皇帝的宠爱，又生下咸丰皇帝唯一的儿子，他的生活过得无忧无虑。只可惜随着1860年英法联军的一把大火，曾经的万园之园成为一片废墟。慈禧太后一直想重修圆明园，只可惜在她垂帘听政的10几年里，政局动荡，国库空虚，重修圆明园根本无法实现。直到同治皇帝亲政后，在母亲的授意下，同治皇帝发布了一道旨意，下令从这一年的10月初8起，正式开始重修圆明园。而负责重修工程的人，正是样式房的掌案样式雷第6代传人雷思启和第7代传人雷廷昌。作为中国建筑艺术史上最传奇的家族，样式雷在20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是清代样式房的掌案，可谓是皇家首席建筑设计师。他们设计建造的天坛、颐和园等皇家建筑已经成为了世界文化遗产，其中曾经有万园之园美誉的圆明园，更是样式雷家族几代人的心血。想起园子被毁，雷思启和雷廷昌便觉得心如刀绞。他们一直渴望能够修复先人的作品，因此当听到皇帝和太后把重修工程交给自己之后，便以无比的热情投入到工程当中。然而重修工程极其庞大，按照同治皇帝和慈禧太后的意思，这次一共要修复3000多间殿堂，几乎是原来整个圆明园建造工程总量的1/3。而更让雷思启等人感到巨大压力的是工程的期限。原来为了让慈禧太后能在重修完毕的圆明园里过40岁的生日，同治皇帝下令重修工程必须在同治13年的10月之前完成，这样一来，留给雷思启和雷廷昌的时间就只剩下了1年。可是重修工程远远不止修复这3000间殿堂这么简单，在那之前， 雷思启和雷廷昌

0: 首先要命人清理掉英法联军烧毁圆明园之后留下的残垣断壁，还要把需要重修的建筑先用纸张、熟结和木头等加工制作成立体的模型，给同治皇帝和慈禧太后看。这种模型叫烫样。雷思启带着自己的儿子雷廷昌，利用样式雷家族流传下来的技艺，将烫样制作得非常精巧。工匠们只要按照烫样修建，就能把那些富丽堂皇的皇家建筑修得分毫不差。虽然是皇家首席建筑设计师，但雷思启和雷廷昌负责的工作可不只是建筑本身，他们还要按照皇帝和太后的要求去设计建造建筑内部的装饰、房屋里的陈设，甚至每一件家具的设计和制作都要由他们来负责。可想而知，雷思启父子俩在重修圆明园工程中所承担的工作量之繁重。
1: 在还没有正式施工以前，这个准备工作就是设计、购置材料、清理废墟，这个工作里边他已经表现出了很突出的技艺和才能，所以皇帝和西太后对他们也是照顾有加。首先是给他们增加了奖金，增加了饭食补贴，样式雷父子俩是每人每月10两，一共给了他的样式房68两，除了这20两给他父子俩以外，其他的都给其他的这些样式匠。
0: 同治12年的11月26日，同治皇帝特意下旨，赏雷思启2品顶戴，赏雷廷昌3品顶戴。在当时，2品相当于内务府大臣和侍郎的品级，属于高官。可见同治皇帝和慈禧太后对雷思启父子俩的重视。雷思启和雷廷昌获得的品级是样式雷家族历史上最高的，这意味着呀，这个绵延了200多年的建筑世家终于在此刻达到了事业上的顶峰。然而伴君如伴虎，雷思启父子在获得荣耀的背后究竟历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艰辛呢？由于对重修圆明园的重视，同治皇帝和慈禧太后曾经多次召见雷思启和雷廷昌父子，详细询问工程进度。在旁人看来，作为内务府手下的匠人，雷家父子能被频频传召入宫，可真是天大的荣耀，说明他们得到了皇帝和太后的器重，是皇帝和太后跟前的红人。然而对雷思启和雷廷昌来说，这荣耀的背后却暗藏着一段辛酸往事。雷思启和雷廷昌又一次应召入宫，但这一次负责领路的却是一个看他们并不顺眼的小太监。小太监看了他们两眼，脸上不动声色，但心里却很快想出了一个坏主意。原来不久之前，这个小太监在打扫宫殿的时候不小心把一个瓷瓶的耳朵给打掉了，避免被责罚，他偷偷把大蒜捣烂，用蒜汁把瓷瓶的耳朵给粘了回去。可是这个土办法毕竟不是很保险，万一哪一天被人发现了，他仍然逃不过惩罚。刚巧这个时候皇帝和太后命他给雷家父子领路，于是在领路的过程中，小太监故意带他们靠近了那个瓷瓶，然后趁他们不注意故意把瓷瓶拨倒了。
2: 但据我父亲讲，那时候呢，就是我太爷那时候呢，他还是比较注意这个锻炼身体的，所以一个箭步上去以后，拿当时穿那个大褂把这个瓶兜住了，没落地，一兜呢，原来掉的粘上这个瓶耳啊，就掉了。

0: 叫了以后，这个太监呢马上说，说你看你把这个瓶子呢给弄掉了。后来我太监呢拿起笤帚一看，旧茬，而且拿鼻子这一闻有蒜味，说这你原来就掉的啊，你看这还有蒜味。在这个争吵过程当中呢，皇帝可能就不耐烦了，是吧？因为你这个是终归是一个做工的，他对这个太监呢可能还是比较宠爱的。结果看到行了，你别搭理他，他是那个疯子。所以最后呢，在这个我太爷他这个工作期间啊，就有一个绰号叫雷疯子。
1: 如果说被太监诬陷还只是一场无妄之灾的话，那么重修圆明园过程中还有更多的不如意在等着雷思齐和雷廷昌。由于当时财政困难，工部和内务府根本拨不出多少银子来重修圆明园。无奈之下，同治皇帝下令要求朝廷官员捐出自己的银子来修园子。可是即使这样东拼西凑，能用于重修工程的经费也只有40万两，而这对于整个工程来说仅仅是杯水车薪。
0: 由于当时这个国库比较空虚，所以呢就把这个采购木材跟这个建材的这个任务呢就落在了这个样式房，那也就是落在了我太太爷雷思齐和我太爷的林天昌的身上，要提前这个去采购，因为他用的这些木材都是这说的都是非常好的，像金丝楠呐，这个什么花梨啊、紫檀呐，或者有些是黄花梨的。那当时呢这个木材呢有些是国内是已经没有了，得需要到海外去采，从海外运到天津塘沽那儿呢有那个仓库，去到那儿去购买。但是由于当时这个清朝政府呢它的资金比较薄弱，去订木材的事儿是样式房的事儿，那你订木材呢那就得预付资金或者是打欠条，所以在当时情况下就等于把这个样式雷的这个家里的这个积蓄全都先垫付，以后还打了很多欠条。
1: 尽管为重修工程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但雷思齐和雷廷昌渴望修复圆明园的心愿并没有实现。因为就在同治13年的夏天，恭亲王奕欣、大学士文祥等十几位朝廷重臣联名上奏，请求停止重修圆明园。而到了这时候，同治皇帝和慈禧太后也不得不承认，此时的清政府已经无法重修圆明园，于是下令工程停止。就这样，这座曾经的万园之园最终没能重现世间，只有那些流传至今的样式雷胖样见证了历史的沧桑。
2: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3: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2: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夏日游玩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3: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4: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森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4: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4: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1: 家记忆，
5: 八级强震，满目疮痍，灾情就是军令，万名空降兵灾区集结，千里驰援救灾最前线，无地面指挥引导，无地面标志，无气象条件，空降兵能否成功空降死亡地带，向死而生，5000米高空纵身一跳。空降兵如何救灾区人民于危难？敬请关注《国家记忆》，中国空降兵生死营救。
6: 2008年5月13日凌晨1点半，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李振波从睡梦中惊醒。李振波时任空降兵某部研究所所长，他拿起电话一听，是作战值班室打来的。让他火速到作战会议室开会。
5: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04秒，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生了8级地震，震中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映秀镇与旋口镇交界处。512汶川地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广、救援难度最大的一次地震。地震发生后，汶川及周围的茂县、北川等灾区与外界失去联系，成了信息孤岛。党中央心系灾区群众，要求部队要不惜一切代价尽快进入灾区，早进去一秒，人民就多一份希望。13日凌晨，原总参谋部命令空降兵部队从空中进入灾区，了解灾情。

空降兵是一支从太行山走出来的英雄部队，曾经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场上辗转征战，屡建功勋。从1950年9月10日

0: 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跃。从悲惨的步兵逐渐发展成为由20多个专业兵种组成的飞行集团军。在应对自然灾害过程中，空降兵部队也曾多次执行抢险救灾等重大任务，历经考验和锤炼，空降兵快速反应、远程直达、机动性强的特征，让他们成为了最有可能第一时间进入灾区救援的部队。
1: 为什么当时空降兵会首先进入阵区？我们来看这个地形。汶川地震灾区地处高原，山地地形复杂，而且到处都是山体滑坡，道路损坏严重，地面救援部队都是重型装备，无法及时抵达灾区展开行动。然而空中路线又被暴雨和浓云所阻断，直升机6次试图着陆都无法成功。此时此刻，唯有空降兵成了我们进入灾区了解灾情的最后一线希望。
0: 临危受命，负责空投空降组织指挥工作的李振波马上组织带领空降兵部队准备飞临灾区。5月13日上午9点，一架大型运输机搭载重达40吨的物资和100名全副武装的空降兵先遣部队，火速飞往地震重灾区汶川上空，准备实施空降。
1: 汶川灾区的地形条件全部都是高山、悬崖、河流，多年来这里一直被称为空降的死亡地带，跳伞员稍有差池就可能有去无回。那么空降兵能否在第一时间进入灾区呢？
0: 此时地震已经发生快24个小时了，余震不断，灾区群众依然无法与外界取得联系，救援部队更无从得知灾区的情况，所以越早越快进入灾区对救援工作就越有利。可是目前观测到的地形状况完全不利于空降，这让前来救援的空降兵们焦急万分。
2: 我们知道地震以及其他地震灾害发生的72小时内是救援的黄金时间，在这期间呢，受灾人员的存活率随着时间的消逝呈逐渐的递减趋势。第一天被救出的人员存活率大概在90%左右，第二天大概在50%至60%，那么到了第三天呢，就只有20%到30%左右。
1: 空降兵一刻进入不到灾区，灾区的信息也就无从得知，救援工作就更加无法展开。重任在肩，前来灾区救援的空降兵该如何应对呢？
0: 李振波趴在地图上仔细研究地形，试图找出最合理的空降办法。灾区周围的高山平均海拔都在4000米，要保证1000米的近高跳伞高度，最低的跳伞高度必须选择在5000米以上。要选在5000米的高度，这就意味着跳伞员在空中要下降3000到4000米才能落地，而这4000米的高度使得降落伞要漂移将近10公里的距离。跳伞员不仅集中难度大，而且有生命危险。
1: 经过缜密研究，前来救援的空降兵部队选定了离汶川相对较近、地势略开阔的茂县作为空降地点。这里就是茂县，它是岷山山脉、龙门山脉、邛崃山脉的主要绵亘带，平均海拔4000多米，山势险峻，河流湍急，属

0: 所有跳伞所必须的条件一样都不具备。部队选择在这个地方进行空降救援，伤亡似乎无法避免了。
1: 群众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要完成这个任务要早一点让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了解灾区的信息，采取有效的这个救援。
2: 无气象资料，无对空指挥，无地面标志，摆在空降兵面前的客观条件就是这样，已经无法改变。空降兵这次到底能不能完成任务，这个大大的问号深深地画在每个人的心中。
0: 5月13日10点整，飞机从8300米高度冒着电闪雷鸣和疾风暴雨，从浓浓的乌云中穿云下降，准备飞临目标上空实施伞降。可是当飞机下降至7500米时，飞机机体开始结冰；下降至6200米时，飞机出现严重结冰。此时警报灯亮起，飞机抖得越来越厉害，如果不赶快处置，飞机就有解体的危险。尽管飞机上的除冰装置已经全部启动，但根本无法化解每秒6毫米以上的结冰速度，而且此时飞机还在能见度不足50米的浓浓乌云中，如果再继续下降，飞机随时都有撞山的危险。由于结冰可能导致飞机的操纵失控，直接危及飞机安全。为了确保飞机和机上人员的安全，经过紧急商定，飞机又重新升到了8000米高空。
2: 情况远比想象的要复杂得多。空降兵第一次准备空降就被迫返航，于10时54分降落在成都机场。尽管空降先遣队的100名官兵已做好了离机准备，也只好在万分焦急中等待机会，再次实施空降。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阵区危险系数也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在加大。空降兵能想出办法吗？能成功空降吗？
0: 没有地面指挥，没有地面标志物，没有气象资料，再加上地形又十分复杂，让这100名空降兵都下去的话，牺牲是不可估量的。指挥员李振波该怎么下这个决心呢？
1: 部队就是要生存，特别是我们这个空降兵部队，我们执行作战任务的时候有可能就是有去无回，大家都知道。但是像这种抢险救灾这种情况，从情感上来讲，作为一个指挥员是很难下这个决心的。
0: 飞机返回成都机场以后，空降兵先遣部队的几位领导针对川西高原特殊的地形特点和复杂的气象条件，对空降方案展开了研究。茂县高山林立，树林茂密，如果用面积巨大的圆伞完成空降的话，很可能在伞降的过程中被划破伞面，在强风夹击下降落伞很可能会在空中交缠，造成人员伤亡。即便是安全落地，也会因为圆伞面积过大，被风吹到离目的地很远的地方，生死难料。
2: 相形之下，面积较小的异形伞比圆形伞更适合阵区复杂地形，但是操作难度大，更考验技术、胆量、反应能力。
0: 翼伞之所以难操作，是因为在跳伞过程中遇到主伞打不开的情况下，跳伞员必须先飞掉主伞，手动打开备份降落伞，否则主伞和备份伞就会在空中交缠，威胁跳伞员的生命。此外，翼伞还要严格按照预定的轨迹

0: 再加上运行速度快，在选择降落点的时候也十分考验跳伞员的技术，容不得有半点差池。经过反复研究，前来救援的空降兵部队决定从100名先遣队员中选出部分跳伞骨干，操纵翼伞先行进入冒险灾区，打开空中通道，然后酌情指挥大部队空降。听说要挑选第一批空降灾区的侦察引导小分队成员，广大官兵纷纷请战，写下了请战书和决心书。
1: 因为跳过一伞这一部分人员都是空降空投骨干，所以我们选了15个人。
0: 小分队的人员虽然选定了，但落地后的情况到底怎么样，谁心里都没底儿。如果这冒死一跳真的有去无回，那么这15名侦察小分队队员出征前写下的请战书就成了他们的遗书。这15名队员中，年纪最大的是李振波，48岁，最小的战士向海波只有21岁。
1: 我们这个专业的，而且我们就是气象引导嘛，就是空降引导这个专业，到了这个之后，如果说我不能下去，就不能执行任务。第二个就是对这个伞降技能，这几个方面，从我个人来说，我感觉我有这个信心能够完成这个任务。
2: 选向海波的时候，我还是很矛盾的，就是考虑到这个他跳的少，再一个年龄也很小，万一在这种环境当中，这个造成了伤亡，我感觉他欲行不忍。第二个，他个人。表现非常积极，一而再再而三的跟着我后边，要参加跳伞，非要跟着要下来，决心非常大。就是考虑到一他的专业，他是搞气象引导的，我要完成后边的对空引导任务。
3: 5月14日早上5点多钟，天还在下着雨，尽管小分队的全体同志已2个晚上没有睡好觉。但是大家还是早早起床，准备跳翼行伞的队员早早就开始叠伞，整理装具，做好了随时跳伞的准备。
0: 10时20分，暴雨减弱，能见度稍有好转，部队火速升空待命。很快，搭载着100名空降兵的飞机终于再度升空，向着茂县上空飞去。
4: 他们那会儿已经有2天了，我们呢也期望着就是早一点进入灾区，下去以后给他们一个生的希望啊，
1: 就是早一点到达灾区，早一点跳下去，早一点把情况报上，就是早一才能不辜负上级对空降兵的信任，才能不辜负群众对我们的期盼。
3: 灾区的气候风云突变，再次升空，空降兵侦察引导小分队必须要从云层缝隙中寻得先机。那么他们到底能不能抓住那短暂的机会，排除万难，平安空降到灾区？
0: 14日11时37分，茂县上空浓雾间露出了缝隙，被夹在岷江和高山间的狭窄空降着陆场隐约出现在眼前。空降侦察小分队欣喜万分，他们必须抓住这个短暂时机进行空降。中午10分，茂县特有的50风准时来临，狂风带来的沙粒让人眼睛都无法睁开。11时45分，茂县上空前来救援的飞机舱门已经打开了，在海拔5000米的高空，队员们的身体明显感觉到了异常。
1: 当时在这个飞机上，感觉站起来都有很困难，因为都扶住那个钢丝绳，就是有这种缺氧，就是全身乏力的那种感觉。
0: 空降兵日常的训练都是选择在1000米左右的高空跳伞，

0: 这一次要在5000米的高空跳伞，无论对技术、胆量还是身体条件，都是一次巨大的考验。
1: 随着海拔高度的增加，大气压力呢逐渐降低，氧分压又相应的减小。氧分压降低，跳伞员机体就会造成呼吸困难，心跳频率加快，肺通气量加大。这种情况下呢，跳伞员就会出现气喘、胸闷、头晕，甚至是呕吐等不良的现象。
0: 在跳伞信号发出的瞬间，全体队员没有丝毫犹豫，在李振波大校带领下，面无惧色，从5000米高空跃出机舱，扑向苍茫大地。大家的身影很快消失在了浓浓的云雾之中。
2: 当时因为我们离开飞机以后才感觉到高度确实很高，就像往井里面跳一样，因为我们在云缝间只能看到，隐隐约约的看到我们这个即将到达的那个县城执行任务的一个区域。
3: 空间场不仅仅有悬崖、有江、有树，而且还有重重交错的电线和直插云端的电线杆，每一个都可以要我们跳伞员的命。

0: 开弓没有回头箭。尽管有着太多不可预测的因素，太多不可预知的风险，但这勇敢的一跳却能给孤岛里处于绝望的灾区人民点燃生的希望。
1: 中国空降兵11000名官兵奔赴抗震救灾一线，迅即在灾情最严重的十方、绵竹等7个县市、24个乡镇展开生死营救。中国空降兵在抗震救灾的路上征服了重重的艰难险阻，在生与死的征途上为灾区人民打通了一条又一条充满希望的生命线。如今灾区的面貌已经焕然一新，英雄的中国空降兵又踏上新征程。中国空降兵已经具备了空地一体、远程直达、纵深突击的全方位作战能力，是信息化条件下中国空军联合作战体系中的一把尖刀。

0: 马上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百万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亲身感受到眼贴的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打400-800-8379 就能享受补贴，购买每人多得78元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够先感受更放心。特别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都很实用。26年护眼大品牌，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看手机电视都轻松了很多。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夏天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

0: 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2: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1: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1: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3: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4: 玩水喽！
5: 快，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3: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6: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国家记忆，呼和浩特，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历史上就称归绥。这块历经沧桑的征战杀伐之地，70年前却在解放战争中罢兵西战，创造了绥远方式，使数十万绥远人民走向了和平。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1949年4-5月间，太原、大同、新乡、安阳解放，华北地区仅剩绥远一隅。华北剿总驻归绥指挥所主任、绥远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董其武，在他的官邸里来回踱步，焦躁不定。早在1949年1月，广播里的一条消息令他心烦意乱。
7: 我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指挥部和北平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先生，于1月21日达成关于和平解放北平问题的协议。
6: 北平和平解放协议却对绥远只字未提，这让董其武深感不安。 他当即给北平傅作义打电话，要求第二天派飞机接他去北平面见傅作义。董其武与傅作义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董其武年少从容，参加过北伐战争、中原大战、长城抗战、绥远抗战、忻口战役、太原战役。1928年秋天，在国民党军北伐先遣队任中校副团长的董其武，因不满蒋介石过河拆桥的不公正待遇，而投奔到了时任天津警备司令的傅作义门下。此后，董其武从任营长、团长、师长、军长，一直晋升到绥远军政最高长官，均是傅作义一手提拔的。董其武尊傅作义为兄长，对他几乎百依百顺，而傅作义也把董其武当作心腹和铁杆兄弟。
8: 董其武当时跟傅作义说着，啊，我在绥远听广播了，听说你这个起义了，北平也和平解放了，我们绥远怎么办？我挺着急。
9: 北平和平解放为什么没涉及到我们绥远呢？这意思，你这是你的根儿啊，是你的嫡系部队，你怎么把我们给丢下了？
10: 他就是要问傅作义，我怎么办？我将来何去何从？
6: 在中南海巨人堂，傅作义向董其武详细介绍了北平解放的经过。至于绥远怎么办，他需要见过毛泽东后再定。
8: 后来傅作义给他做工作，就说呀，这个北平和平解放，绥远的问题呢，由中央由这个中共中央决定，中央军委决定，你回去协作你部下的工作，绥远也要走和平道路，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9: 这问题不是那么简单，这要等我到西柏坡呢，跟这个中共中央商讨以后，才能决定绥远怎么办。
6: 傅作义迫切地想面见毛泽东，他对周北风说：“我想去石家庄拜见毛主席，你向叶剑英主任说一下，看是否可以。”傅作义很快得到了应允。1949年2月22日，傅作义乘飞机到石家庄后，转乘吉普来到西柏坡。这是傅作义第一次与毛泽东见面，傅作义显得有些拘谨严肃。毛泽东风趣而愉快地对傅作义说：“医生，过去我们在战场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蒋介石一辈子耍马头，最后还是你把他甩掉了。”傅作义内疚地说：“主席，我半生戎马，除抗日外，罪恶不小。”毛泽东说：“和平解放北平，医生功劳很大，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相谈甚欢，傅作义初次领略了毛泽东伟大的人格魅力和风格。当谈到绥远问题时，毛泽东说：“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的问题就好解决了，可以先放一下嘛，等待他们的起义。”3月5日，在西柏坡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正式阐述了绥远方式。他说：“绥远方式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就是说，向这一部分军队做暂时的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的时

0: 间之后，例如在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绥远方式由此确立。
1: 既不同意这个天津方式，也不同意北平方式。
2: 这毛主席当时给的条件是挺宽宏大量的，绥远那些人先可以维持现状，你们什么时候思想想通了，什么时候再起义嘛？而且给你们起义的这个人员待遇，就是按照原级别安排。傅作义也是很感谢的。
0: 傅作义西柏坡之行可以说满载而归。三月下旬，双方确定了绥远和平谈判的代表。解放军方面的代表是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书记李景泉，中共绥远省委城市工作部部长潘继文，中共中央华北局秘书长张友瑜。傅作义方面代表是原华北剿总土地处处长周北峰，原华北剿总政治处处长王克俊，原华北剿总政工处副处长严佑文。谈判由贺龙主持，后改由聂荣臻、薄一波负责。谈判在中南海西花厅举行，
3: 谈判了两个多月，开过17次会。这个谈判当然也是很复杂的，就是很需要时间的。前后呢，讨价还价。
1: 周恩来就理解，就是我们实际在跟蒋介石进行一场拔河比赛。毛主席说是拔河比赛，而且这场拔河比赛是已经确定了结果的比赛，也就是说我们共产党是一定是胜利的。
0: 6月8日，在北平华北人民政府2楼会议室，双方代表正式签订了绥远和平协议。6月20日，中共中央华北局、华北人民政府作出关于执行绥远和平协议的决定。如何执行却是很大的问题，当时的绥远局势混乱复杂，险象环生。
4: 有赞同和平的啊，有反对的啊，然后那个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呢特务还不断的破坏。
5: 当时董其武变的情况非常复杂，一个是他内部的部队在刘万春那些将领呢不想对共产党这个妥协，还想着共产党来中作战。第二个呢，就是国民党那边也在极力争取董其武。
6: 董其武还有很多这个比较担心的事情，万一这个局面控制不了怎么办？
0: 此时的董其武成了国共两党争夺绥远各方力量矛盾以及绥远方式能否实现的焦点。而远在浙江溪口的蒋介石，亦将目光瞄准了绥远的董其武。

0: 绥远和平解放的斗争极其复杂，傅作义担心的反对派势力有这样几股：一是第九兵团副司令官刘万春，此人是国民党军令部部长徐永昌的旧部，思想反动，冥顽不化；二是第九兵团司令官孙兰峰，张家口败在华北军区阵下，一直想报仇雪耻。
1: 那孙兰峰也很不服气，刘万春那就不用说了，刘万春认为自己兵强马壮，人多，完全可以跟解放军比比高下。
2: 蒋介石就把张庆恩派到绥远去，就是不要让董其武学傅作义。
0: 蒋介石派了中统特务头子张庆恩实施暗杀破坏，董其武确实既要躲鸣枪又要防暗箭，
3: 向绥远的中正干部传达了共产党的政策，就是和平起义，既往不咎，不要顽固到底，不仅这个不走和平道路，那是没有出路。

0: 的，那这杜奇武做做他们部下的工作。
1: 我们中部在争，在这个争取他，华北及华北军区都在争取他，他是风暴的核心，各种势力都在对他施加以这个影响。
2: 面对如此复杂、斗争异常激烈的局面，前去归绥协助董其武工作的王克俊致电傅作义，说绥远问题非军座亲来不能处理。傅作义接到王克俊的电报，于7月14日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长信，他请求为免除问题拖延，夜长梦多，发生其他变故，绥远问题必须迅速彻底解决，请毛主席给予特别支持。7月16日，毛泽东在聂荣臻的陪同下接见傅作义、邓宝山。毛泽东同意让傅作义、邓宝山赴绥远推动绥远起义。
0: 中国人民银行给傅作义带了20万元银元，作为绥远部队的经费。
2: 对于绥远和平解放，蒋介石是绝不甘心的。为破坏绥远和平解放，他命令董其武率部西撤，遭到董其武拒绝后，7月下旬，他又派政务委员、军令部长徐永昌来绥远，劝说董其武率部西撤。董其武于是派了一个师西进，一方面敷衍徐永昌，一方面以应对马家军可能的进攻。蒋介石又派人去绥远，要接董其武去与他见面。
3: 调虎离山，这是广东政府使的一个计，如果他一走了，群龙无首，这边的局势就更难控制。
2: 国民党政府屡屡碰壁后，就使出了杀手锏。1949年3月，停发了绥远军政经费及一切补给。阎锡山利用绥远国民党守军与山西方面的历史关系，以金钱名位为诱饵，拉拢收买绥远国民党守军中的个别军官，企图制造叛乱。一些特务借机制造破坏和恐怖活动。归绥的天空一时间阴云密布，险象环生。傅作义到绥远的消息传出后，蒋介石十分恼火，他给傅作义发电报，其接电后即来重庆，我当派飞机前往迎接，并委以重任，共谋党国之复兴。代总统李宗仁也给傅作义发贺电，庆贺傅作义脱险，邀请傅作义到广州，还说你在北平的部署来了，也均妥善安置。傅作义将这些电报搁置一旁，不为威胁利诱所动，也不惧阴谋陷害。傅作义到达归绥之后，即召集军官开会，阐述和平起义的政策。但在这个过程中也是险象环生。
4: 在一个学校的操场里面，一个特务藏在一个教室里边，架了一挺机枪，准备刺杀傅作义。结果这个也是被周围的这个警卫人员发现了。
0: 起义不逢歇后，起义有功，既往不咎。这些政策啊，打动了这些绥远这些国民党的军政官员。
2: 经过傅作义、董其武艰难细致的工作，绥远起义酝酿成熟，和平起义已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蒋介石仍不死心，派人进行最后干扰。
0: 军令部长徐永昌，另一个是空军副司令叫个王书敏，这两个人呢来了做傅作义的工作，就是让傅作义也到广州，不要投降共产党。
2: 尽管徐永昌使出浑身解数，也难以奏效了。 这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即将召开。毛泽东希望傅作义、邓宝山能在9月20日到达北平参加会议。徐永昌获悉，便谎称有病，赖着不走，企图使起义不能如期实现。
5: 我回怎么跟蒋介石交代呀？我在这来几次不让你们起义的，结果你们就当着我面起义了，我回去没法交代。所以只要我在这儿，我看你怎么宣布起义。
2: 傅作义与邓宝山、董其武一起商量一个对策，要徐永昌领衔举行绥远起义。徐永昌眼见形势无法逆转，便于9月19日与特务头子张庆恩等乘飞机急急忙忙离开了绥远。徐永昌走了，此时归绥的天空却依旧阴云密布，阻碍和平起义的险情依旧不容乐观。9月18日，董其武与办公厅主任李忠福与绥远省议会议长张钦等人讨论第二天上午起义通电稿，此时窗外人影攒动。
5: 到董其武办公室直接去刺杀他，卫士长和秘书把他给摁倒了，把枪也给缴了。没有刺杀成功的，董其武就道：“那你干嘛要刺杀我呀？是吧？”他就说了：“你是叛徒，你要投降共产党，让共产党给你升官发财。”他说：“我还用升官发财吗？说我已经官做得很大了，我走到哪儿也比你生活好啊，是吧？我可以到国外去啊，我干嘛冒着生命危险，冒着你要枪毙我、刺杀我的这个危险？”我要率这部队起义呢，还不为大家有一个好前程。
2: 董其武此时可谓是内忧外患，意外层出不穷。正当董其武为起义的事忙得不可开交的关键时刻，他的长子董继民又悄然而至。董继民此时并没有意识到将要发生什么事。当其取到兰州，乘飞机回到重庆时，董其武已通电起义。董继民刚从重庆机场出来，就被毛人凤下令逮捕了，先是关押在白公馆，后来押送到了台湾，父子俩就此离别，再也没有见过。9月19日，太阳悄悄浮上天边，霞光普照包头城，绥远和平起义签字仪式正式举行。董其武第一个上台签字。
0: 董其武签完字以后，在他的名字的旁边放了个水杯，给他留了个地方，就让这个孙兰芳准备将来给他留签字，其他的人挨着我下签的字。孙兰芳不在场。
2: 绥远和平起义虽然大功告成，但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孙兰峰没有签名。傅作义考虑再三，将邓宝山叫来，让他再去找一次孙兰峰，讲明情况，小以利害。邓宝山动情地对孙兰峰说：“医生还让我转告你，9月14日，毛主席已批准你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正式代表，邀请你于9月21日参会。”孙兰峰默默地听着，最终孙兰峰选择了和平，选择了签字。9月19日下午，董其武、孙兰峰等39人联名通电毛泽东、朱德等，宣布率6.5万人起义，至此华北全境解放。此后，傅作义被任命为绥远省军政委员会主席、绥远省军区司令员，董其武为绥远省主席、绥远省军区副司令员。原绥远国民党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6、第37军和骑兵第4师。9月20日，包头火车站上热闹非常， 站台上站满了送行的人群，这趟列车仍然是从北平送傅作义来包头的铁甲专列。傅作义与邓宝山、孙兰峰等赴北平去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与建国大计。董其武、刘绥、楚礼、

0: 远事物。至此，绥远方式实现了绥远省的和平解放，绥远翻开了革秀图新的一页，古老的名城归绥走进了充满生机的时代。
1: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新透亮。趁着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可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2: 下一年往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3: 兰州古称金城，意为固若金汤之城，自古就是军事重镇，又是甘肃通往宁夏、青海和新疆的交通要道。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也设在兰州。当历史的车轮来到1949年的夏天，随着第一野战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进军大西北，兰州成为西北战场上必取之战略要地。1949年7月，第一野战军经福梅战役打破了胡马的作战联盟。7月21日至24日，第一野战军第19兵团和第1、第2兵团先后由前线、礼泉、凤翔、宝鸡等地区出发，向甘肃、宁夏挺进。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代长官马步芳决心在甘肃东部平凉组织会战。7月24日，马步芳派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参谋长刘任携关陇会战指导复案计划到静宁，协调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所部部署平凉会战。彭德怀决定乘势分割两马，各个歼灭之。7月28日，第1、第2、第19兵团分3路向陇东挺进。至8月11日，第一野战军在19天陇东追击作战中，共歼灭国民党军1.19万人。第一野战军严重挫败了马步芳、马鸿逵的锐气，彻底分割了两马的联系，造成了解放大军直逼兰州、西宁、银川的有利态势。1949年8月14日，国民党政府在广州召开西北联防会议，由行政院长阎锡山主持，马步芳、马鸿逵及胡宗南出席。会上制定了兰州决战计划，拟由马步芳部节节抗击，最后撤至兰州凭险据守，吸引第一野战军主力深入兰州城下，然后马鸿逵部、胡宗南部夹击围歼第一野战军于兰州城下。国民党军还答应派空军大力支援，要在兰州挽回败局，一举消灭第一野战军的主力。

0: 会中，马步芳被任命为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马鸿逵被任命为甘肃省政府主席。
1: 马家集团呢，因为是一个非常反动的家族统治这么一个封建军事集团，它内部又是非常野蛮的。蒋介石当时让马家军首先守兰州，他就是拖延解放军呢进军西南的这个进程。
0: 青马摆开架势，准备死守兰州，与第一野战军主力决战。这在彭德怀看来却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他对司令部参谋人员说：“我们不怕他守，而是担心他跑掉。如果他真的不跑，就到了我们把他消灭的时候了。
2: 如果他们一旦逃回到青海去，毛泽东用了四个字儿，叫危害无穷。解放军方面就希望在兰州把这个青海马家军的主力给歼灭了。”
0: 兰州城南北群山环抱，东西黄河穿城而过，南郊绵延20多公里的南山是全城的天然屏障，通向城里的环山公路与各主要阵地相连接，抗日战争时期就构筑了永久性工事。山体外斜面也多悬崖峭壁，堡垒密布，沟壑纵横。
3: 兰州是他重点防守的地方，所以对当时的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些工事呢，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就是皋兰山、营盘岭，就是这个马家山这段呢，修成了个碉堡群，挖成了就是战壕，然后做了这样的严密的防范。
0: 马步芳自知此战生死攸关，将其主力几乎全部用于防守兰州，由其子马继元坐镇指挥。他本人也亲赴兰州督战。青马主力第82军、第129军和2个骑兵师、3个保安团，共计约50000人，部署在南山的营盘岭、马家山、沈家岭一线。第120军、第91军和马鸿逵的第81军共30000余人，在兰州东北的景泰、靖远和打拉池地区布防，保障兰州左翼安全。再以新编的骑兵军约20000人控制淘沙、临洮地区，保障兰州右翼安全。马步芳父子吹嘘兰州是攻不破的铁城。8月4日，彭德怀就下达了消灭马家军的命令。8月9日，第一野战军主力和150000之前民工分左中右三路向兰州方向挺进。右路军为杨德志率领的第19兵团沿西兰公路向兰州进军，中路军为许光达指挥的第2兵团经榆中、淘沙向兰州以南行进，左路军是王震率领的第1兵团经陇西、临洮、临夏北渡黄河，直捣马步芳的老窝西宁，切断兰州守敌的退路。千里西进顺利的出人意料，青马一路不战而退，拱手让出30多个县城，而胡宗南已南撤陕南，马鸿逵又率部向宁夏撤逃。8月21日，第一野战军三路大军完成了对兰州的3面包围，北面黄河大桥仍在马家军的控制之下。彭德怀针对这一局面判断马步芳有弃守兰州的可能，为避免错失战机，决定于当日即向兰州马家军守军发起进攻，
4: 把马家的部队再跑掉，就抓住他，这么一打来，敌人打得很坚决，我们全线没有一个点打开。
0: 在皋兰山的营盘岭上，如今还能看到当年马家军使用的工事。正是这些坚固的工事，让解放。
5: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哦，玩水喽！
1: 快，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0: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2: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3: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4: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4: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4: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5: 80年有多长？是一个人的一生，也是历史的一瞬。
6: 13岁，在漯河那边打日本。
7: 我还是流水冲上罗硕呢，日本来的大厂不成了，在我在参加共产党。
5: 80年前，狼烟蔽日，山河破碎，英雄以骨为碑，誓守寸土不让。
8: 搁那机场照顾那日本那炮都叫他刺了，我这家我跑牺牲了呢，不害怕，拼命的打。
5: 1945年8月15日，日寇俯首，山河重光，中国人民以血为墨，铸就正义不朽。
8: 首相路着地着，日本投降地着，那大家保护不是为我人，为全国人民的过好生活的。
9: 怕死的不为国，真正为国尽忠的不怕死。
5: 山河刻骨，岁月铭心。80年后，我们以青春为盾，守护和平丰碑。永艳青春感当。
10: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1: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1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3: 有序排队不怕等，
14: 随身垃圾不乱扔，
15: 垃圾污染危害大，
16: 保护环境靠大家。
17: 举止文明有修养，
18: 文明旅游好风尚。

接下来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26年汇源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 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0008-379，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送$80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

0: 想。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接下来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26年慧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新透亮。趁着一年一回的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了，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3: 夏令营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零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4: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5: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4: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5: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4: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
2: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
0: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
2: 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高市再度对无核三原则含糊表态，日本民众集会反对扩军修宪。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15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4: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碳酸合成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3: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5: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3: 6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6: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3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2周以上的时间。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3: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7: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3: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15/5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8: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

0: 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1: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5: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4: 今年六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6: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4: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1.2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7: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4: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8: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9: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约已经出发了。
10: 今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程。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
11: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是海外创业者拓展亚太市场的理想门户。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共享大湾区机遇。
10: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截至今天中午12点，经深圳口岸入出境的 APEC 经济体外国人达351.1万人次，占入出境外国人。

0: 总量的68.4%，同比增长23.74%，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今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1: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四类8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0: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一批24小时图书馆、露天文化空间成了市民与外宾共享的城市客厅，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傍晚先后于浙江玉环、乐清两次登陆后，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并继续向内陆深入。受其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1.5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2000平方米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4: 还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3: 台风白海豚已于今天12时50分从江山市移出浙江，目前杭州机场已全面恢复航班运行，杭深铁路、杭台高铁、沪昆高铁等线路恢复开行。
5: 受白海豚北侧螺旋雨带影响，今天早高峰时段上海普降大雨，正值周一，公安机关50000余名公安民警上岗执勤，上海市防汛办与气象局联合发布内涝积水风险提示，提醒防范低洼地可能出现0.15至0.3米的积水。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介绍，强降雨导致内河水位全面创历史新高，增加了排水压力。
6: 我们通过河道、水闸、泵站联合调度的方式来加快排水的速度，同时派出了80多辆的移动泵车赶赴积水严重的地区，针对部分居民小区进水的情况优先抢排小区积水。
5: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出现下降，近4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今天15点45分起，上海地铁停运区段恢复运营，地面高架区段限速运行。
3: 受白海豚带来的较大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今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5市启动省级4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各登山口及索道同步关闭，恢复时间另行公告。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7: 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第一时间通过 LED 大屏发布景区应对强台风暂停开放公告，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
8: 目前白海豚已进入江西境内，中国铁路南昌局提前部署抢险机具和材料，分片包保，全面强化应急值守和线路巡查。南昌公务段抚州路桥车间桥梁工班长罗俊辉：
9: 我们对管内的不良地质地段、高陡边坡、排水设施等重点部位开展了全覆盖隐患排查。
8: 8月9日至10日，中国铁路南昌局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车票可免费退改，同时将停运列车腾出的运力调配至台风影响较小区域，通过加开列车、加密班次等方式，全力保障旅客出行。
10: 记者从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 截至今天，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800.5亿立方米，东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9.5亿立方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11: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7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爱国介绍，
12: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
11: 仅在河北黑龙岗地区，就有900多万群众彻底告别了高浮水、苦咸水的困扰。南水北调的持续生态补水，还让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河北沧州境内京杭大运河全长216公里，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沧州持续向大运河实施生态补水，中兴城区段实现常年蓄水，段杭干涸多年的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也在加快建设。在中线，南水北调配套工程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在加紧建设，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位于青岛市的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加速浇筑坝顶防浪墙。作为山东省规划的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重要调蓄工程，建成后将与吉洪滩水库形成长江水与黄河水的连调连供，真正提升青岛市的水资源安全保障能力。青岛市水务管理局副局长季文峰表示，
13: 官路水库的建成将进一步完善南水北调东线调蓄工程的体系，更好承接南水北调以黄吉兴等水源，青岛也将实现双渠双库的供水格局，调蓄能力为现有水平的4倍。
11: 随着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工程体系不断完善，面对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等流域发生的罕见干旱和特大洪水，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发挥防灾减灾作用，全力保障沿线受水区防汛抗旱。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煤炭是我国基础能源，攸关国计民生和国家能源安全。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14: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85亿元，全年票房已超242亿元。
2: 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8月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
10: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近日雪龙号和雪龙二号相继展开冰站调查作业。
15: 您正在收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昨天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并致辞。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再度引发舆论广泛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6: 高市早苗在当天的致辞中表示，
17: 我が国は
16: 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本着让长崎成为最后的核爆受害地的誓言，作为唯一遭受过战争核打击的国家，我们正以实现无核武器世界为目标，推进现实且务实的举措。所谓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长期作为日本核武器领域的基本政策，也是其对外标榜和平国家的重要标签。历届日本首相在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纪念仪式上均会明确表态坚守这一原则，而高市早苗的措辞却耐人寻味，出现明显的模糊留白。对此，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三木圣子评论称，此次高市早苗的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这可能是为年末修改安保三文件留下空间。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10号发表声明，批评日本县政府正试图在没有充分讨论的情况下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和宪法，并要求维护和平宪法。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9号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东京民众9号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有民众表示，
18: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10: 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完成安全决策机构多个人事调整，并再次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美方同日则表态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暗示将以经济施压替代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9: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已批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当天证实，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已在委员会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以全票获得通过。伊朗9号密集发布多项人事任命，涉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三个关键职位。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佐勒加德尔此前担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同一天，穆赫辛·雷扎伊被任命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此外，他还担任伊朗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据美国方面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方面公布了此前对地区多国美军设施或涉美利益设施实施导弹袭击的前后对比卫星图。从总共8组图片上标注的信息来看，遭打击的美军设施分别位于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及叙利亚。此外，还有一处据称涉及美国经济利益的阿联酋境内炼油厂。伊朗方面未具体说明相关导弹袭击的具体时间，也没有标明这些卫星图片的具体拍摄日期。目前美国方面及相关国家未对此作出回应。
2: 美国方面近期梳理了本届美国总统任期内已任命或提名的驻外大使名单，发现其中绝大多数要么是驻选的金主，要么是政治方面的忠实拥趸。分析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数十年来主要从职业外交官中挑选驻外大使的美国传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6: 美国方面6号援引了美国外交人员协会的数据，比较了自福特总统之后历任美国总统任内国会中期选举年份的驻外大使岗位情况。数据显示，
0: 截至今年七月中旬的本届美国政府任期内，在任大使90人，其中仅25人为职业外交官出身，占比不到1/3，其余65人属于政治任命，尚有102个大使岗位空缺，超过岗位总数一半，其中72个岗位未提名人选，另外30名大使候选人正等待国会参议院批准。根据数据分析，本届政府已任命或提名的100余名大使人选中，90%并非来自职业外交官队伍，而是出自现任总统的支持者阵营。而自福特总统以来，每届政府中超过一半的大使职位都由职业外交官担任。在民主党籍总统拜登任内，截至中期选举年七月中旬，美国有134名驻外大使在任，其中84人为职业外交官。这种变化引发了不少前外交官和观察人士的担忧，他们认为外交工作不仅需要语言能力和社会文化知识，更需要在危急时刻的快速判断和协调能力。美国外交人员协会主席约翰·丁克尔曼作为前任职业外交官，他也对未来美国外交机构的发展感到担忧。
17: We'll see a politicized foreign service with individuals being
20: 我们将看到一个政治化的外交服务部门，这将侵蚀我们花费数十年积累的机构理解和专业知识。
0: 此外，大量大使岗位长期空缺，也削弱了美国在海外的外交存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珍妮·沙欣指责政府让大使职位空缺，表示当美国在许多国家没有常驻大使时，其他国家却几乎在每一个建交国都派驻了大使，正在积极拓展自身影响力。法律专家指出，尽管美国1980年出台的外交服务法明确要求驻外大使必须由具有外交经验的人员担任，不可用作政治赞助人的奖励，但因为美国总统拥有人事任命权，该法条仅被当作建议。
10: 其他国际消息，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10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仪式上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了信任，而国际足联拒不承认该提案本身存在根本性错误。这三个洲际足联呼吁对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
2: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七月南北纬60度之间极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20.96摄氏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
10: 据尼泊尔媒体10号报道，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尼泊尔至少有9人死于流行性乙型脑炎，乙脑感染病例达到37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陈亮、婉莹。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防止召开台风防范应对会议，刘宁作出批示，王凯主持并讲话。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河南多地将有特大暴雨。
0: 河南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迅速部署应对。
1: 应对台风白海豚，这份避险指南请收好。
0: 气候带破冰文旅圈，全省首单景区类气象城金融产品落地信阳鸡公山。
1: 焦作市靶向施策，把企业问题清单变成降本账单。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8月10号，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召开会议，安排部署台风白海豚防范应对工作。省委书记刘宁作出批示，省长王凯主持会议并讲话。刘宁在批示中指出，今年入汛以来，全省上下坚决扛稳防汛政治责任，坚持关口前移主动防控，较好完成了转移避险、应急救援、巡查防守等各项工作，成功应对了9次大范围强对流天气和5次暴雨天气过程，有力保障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践行四个宁可理念，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锚定不死人、少伤人的目标，从严从细落实国家防办防台风12条措施，全力做好台风白海豚应对工作。要紧盯山洪地质灾害风险点、河道堤防和水库、城市低洼淤涝点、施工工地、学校医院、旅游景区、网红景点、人口密集区等重点部位和关键环节，深入排查、强化巡查，关键时刻果断采取关停撤转等措施。要及时做好人员转移避险，动态排查，精准锁定转移区域和人员，确保该转移的人员必须转移，该转移的时候必须转移。要加强抢险救援准备，强化力量预制，足额储备防汛物资装备，健全跨区域力量调动和统一指挥机制。要层层落实防汛救灾责任，全面激活基层网格防汛治理效能，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落到实处，以防汛救灾减灾的实际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王凯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严格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省委工作要求，严阵以待，全力以赴，全面进入迎战状态，做好各项防御工作，确保台风白海豚应对万无一失。要强化预警，果断决策，加强联合会商研判，滚动发布雨情水情，强化预警和响应联动，该停的停，该关的关，该撤的撤，确保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要突出重点，严防死守，紧盯重点流域、重点工程、重点区域、重点人群，加强水库堤防、城市低洼淤涝点、山洪地质灾害风险点、景区景点和学校医院、托幼养老机构等重点场所防范，开展专业化、不间断巡查值守，及时有效处置各类险情。要强化保障，协同作战，加强央地、军地部门协作联动，做好装备物资和救援力量预制，确保关键时候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要坚持生命为大、避险为要，突出山洪沟口、行洪河道等风险点位，严格执行四个一律，精准落实转移措施，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要严肃纪律，训令如山，拧紧防汛责任链条，坚决执行防汛预案，坚决服从统一指挥调度，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制度，加强宣传引导，提高群众防灾避险意识，确保河湖安澜，人民安宁。张敏、吕国范出席，省气象局、省水利厅、省应急管理厅、省水文水资源中心和郑州市、平顶山市、安阳市、新乡市发言。
0: 今天8月10号下午，河南省气象局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通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对河南的影响和防范建议。大象新闻记者赵学玉报道。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邵宇翔介绍，受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10号至12号，河南省有暴雨、大暴雨、局。

0: 部特大暴雨。
1: 那么11号，河南大部会有中到大雨，其中北部、中西部、西南部的部分县市区呢，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局地的特大暴雨。12日，河南大部仍有中到大雨，北中部的部分县市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0: 据介绍，11号、12号单日降水量最大可达300到400毫米，过程累计降水量全省大部100到200毫米，安阳、鹤壁、新乡、焦作、郑州、许昌北部、平顶山西部、洛阳南部部分县市区300到500毫米，受地形影响，太行山、伏牛山等区域个别点60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降水量60到90毫米，个别点100到120毫米。10号至12号，全省大部偏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局部10级左右。邵宇翔说，本次台风降水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面强点极端，需注意防范气象风险。
1: 需防范这种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以及这种低洼农田的自涝等气象风险，还需关注大风和局地强对流天气对户外作业、建筑工地、简易构筑物等的不利影响，注意人身安全。
0: 此轮降水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土壤伤情，对秋作物后期灌浆有利。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所长程林提醒，由于降水量比较集中，并伴有较大风力，高坎作物比如夏玉米有一定的倒伏风险，
2: 注意防范农田自涝，提前疏浚沟渠，做到内通外连，确保鱼亭无积水，最大程度减少农田自涝的危害。要密切关注田间倒伏的情况，一旦发现倒伏，要在农业农村部门指导下科学分类开展田间管理，避免盲目扶植造成二次伤害。
0: 今天上午9时30分，省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河南省气象部门目前处于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3级应急响应状态，建议公众根据台风动向和天气变化，密切关注属地气象台站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和气象风险提示。
3: 据气象部门预测和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研判，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未来3天，河北、河南、湖北有强降雨过程，河北南部、河南西部和北部、湖北西部等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自然资源部于8月10号9时对河北、河南、湖北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大象新闻记者从河南省水利厅了解到，河南已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统筹调度全省水利工程，要求部分大中型水库相继开展预泄、腾库、迎洪。此外，经会商研判，根据河南省防汛应急预案有关规定，省防止决定于8月10号13时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请各有关单位高度重视本次强降雨过程防范工作，进一步加强值班值守，密切监测雨情、水情、汛情变化，滚动会商研判，适时采取针对性应对措施。要聚焦水库、河道堤防、南水北调、高速公路、重要国省干道、铁路沿线等重点部位，落实巡查防守措施，确保工程安全。要紧盯涵洞、隧道、地铁、地下空间、漫水路面等薄弱环节的排查管控，做好现场值守。要突出景区、学校、养老机构、医疗机构、施工营地等重点场所防汛措施落实，提前组织避险转移。要做好应急抢险救援准备，调配好人员、装备、物资，确保随时可以全装出动。
0: 台风白海豚来袭，我省各级各有关部门迅速进入防汛防台风应急状态，全力以赴抓实抓细本轮台风防御各项工作。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4: 准备起飞。
5: 好的，这边收到，
6: 开始执行。
7: 在有着“智淮第一坝”之称的石漫滩水库大坝，无人机正在升空巡查大坝库区，识别上游浮游物、游泳人员等，监测坝体表面是否有裂缝。水库运行中心调度科副科长袁耀坤：
8: 咱这个无人机智慧巡航系统，基本上15分钟巡查之后生成一个报告，通过我们的手机 APP， 你看这个很小的一个漂浮物，它都可以精准的识别。
7: 空中发现、平台推送、人员核查，形成一条完整的提前处置链条。而在水库集中控制室，值班人员盯着监控画面和调度平台，24小时值守。水库运行中心调度科科长程林：
9: 大坝整个管理范围区内全是覆盖，实行24小时的监控，实时的能够看到一些工程的运营状况。

0: 雨留下的安全隐患。
1: 下河一般都处处那些河道旁边那个搭坝，雨水经常冲刷，有些地方会塌方、石头松动，主要排查一下这一方面的隐患。
2: 我看这块塌方还挺严重的。
1: 像这一块啊，基本上都是一个上午，最多不会超过一天，肯定能够完成。
0: 每年七八月份，瑶山风景区每天接待游客最多可达6000人。一旦发生危险，群众疏散难度大，遍布景区的11个紧急避险点就成为守护群众的安全岛。
1: 道路要畅通，让游客能很方便、快速地去到达那个避难点，必须得必备一些应急用品。
0: 做好临灾避险转移是防汛防台风的重要抓手。今年汛期，我省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持续提升监测预警精度和响应速度。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处长杨文涛：
3: 推广这个闪信、短信霸屏、电子围栏等这个预警手段，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能够直达受威胁区域的干部群众，做到预警早、叫应快、转移及时。以科技赋能啊。为防汛救灾提供有力的支撑。
0: 南阳南召县有265座漫水桥，占全县桥梁的60%。村民们告诉记者，这些桥是山里人每天进出的重要通道，但汛期暴雨急，河水几十分钟就能漫过桥面。马氏坪乡与上游水电站联动，防汛吃紧时，白天控制泄洪流量，尽量为下游地区抢出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的通行窗口，同时与上游松县乡镇信息共享，提前预警。南召县马氏坪乡副乡长杨延峰：
4: 要是突发暴雨，对下游可能造成重大影响的松县、白河镇还有长村镇，可以及时给我们通知，我们会采取应对措施，包括疏散漫水桥周边的群众，拉警戒线，安排专人值守，避免天晴发生。
0: 入汛以来，高频调度、动态研判已成为常态，各项部署从省里直通一线，责任层层传导，任务渐渐落实。全省各地各部门定人定岗，搭建起上下贯通、全域覆盖、直抵最小单元的应急体系。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处长杨文涛：
3: 汛期前，我们就落实了重点地区、重点部位防汛责任人有9万余人。我们还建立了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村支书等5.86万人的这个基层责任人的数据库。强降雨期间啊，指定直达一线，确保了咱们责任链条无盲区、无断档。
5: 联播安全上。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发布防范台风、白海豚风雨影响安全提示：一、非必要不外出，风雨集中时段尽量减少出行，远离山区、河道、水库及低洼地带，切勿在危险区域逗留或露营；二、居家关好门窗，收拢阳台、花盆杂物，严防高空坠物。遇屋内积水，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防范触电和泄漏。居住在危险区域的居民，接到通知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三、驾车切勿涉水，切忌强行通过积水涵洞及不明水深路段。若车辆熄火被困，务必果断弃车逃生，停车远离广告牌、大树等易倒状物体。四、严防次生灾害，雨后24小时内仍要远离高陡边坡，户外施工和旅游项目需按规定停工停运。五、提前熟悉防汛避险常识，备好手电、饮用水等基础应急物资，遭遇险情时保持冷静，第一时间开展自救互救，并及时报警求助，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以官方发布权威预警和处置信息为准。
6: 再来关注河南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全省阴天，大部有阵雨、雷阵雨。新乡东部、郑州、开封、商丘、洛阳东南部、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南阳、驻马店、信阳有中到大雨，其中平顶山南部、漯河南部、周口南部、南阳东部、驻马店、信阳中西部和北部部分县市区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全省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中安阳、鹤壁、濮阳、新乡、洛阳南部、

0: 郑州、开封、商丘、周口、许昌、漯河、平顶山、南阳、驻马店、信阳西部部分县市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气温西部19到21度，其他县市区23到25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23到25度，其他县市区28到30度。12号全省阴天，有中到大雨，北中部部分县市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郑州市今天夜里多云转阴天，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明天阴天有暴雨，局部大暴雨，东北风4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3到24度，最高气温27到28度。
1: FM95.5 AM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气候带破冰文旅圈，全省首单景区类气象城金融产品落地信阳济公山；焦作市靶向施策，把企业问题清单变成降本账单。
0: 近日，我省首笔景区气候带在信阳济公山成功落地，标志着全省气候数据金融转化路径取得突破性进展，为探索金融气象协同发展提供了实践样本。大象新闻记者孙晓东，信阳台记者综合报道。景区气候带是银行将气象数据与金融传统信贷业务深度融合，面向符合气候韧性评估标准的经营主体打造的特色信贷产品。济公山景区作为国内四大避暑胜地之一，森林覆盖率高达 98%， 空气中负氧离子含量高达每立方米22万个，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但优质的生态气候资源却因无法量化和估值，难以转化为有效的融资信用。中国人民银行信阳市分行联合当地气象部门对济公山景区开展了气候友好型企业评估研究。信阳市气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赵辉：
2: 该评估从气象灾害综合风险、气候适宜性评估、气象灾害防御能力、气候友好型产品占比、气候贡献度及绿色绩效认证六个维度进行量化分析，把看不见的气候加底儿转化为可量化、可比较的评分指标，为银行授信提供技术支撑。
0: 经评估，济公山景区获评3A 级气候友好型经营主体，获得中国民生银行信阳分行授信额度3000万元的气候贷，目前首笔156万元贷款已顺利发放到位。信阳济公山风景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谢峰：
3: 3A 级气候评级直接转化为利率优惠，真正实现了好气候能当钱用，这笔资金将优先用于生态管护和设施提升，为我们守护百年避暑胜地的底气更足，基础更牢。
0: 景区气候带实现了评估模式、定价机制、质押方式、风控体系等多方面突破，不仅为景区高质量发展注入金融活水，也为信阳文旅产业绿色转型、生态价值市场化兑现开辟了全新路径。信阳市气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赵辉：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气候友好型企业评价体系，深化与金融机构的常态

0: 这一项激励机制。
1: 企业水电气热成本高，保障难怎么办？焦作市精准发力，点对点攻坚施策。今年以来，已为企业降低水电气热等生产要素成本1.05亿元。大象新闻记者孟湛、焦作台记者严艺轩、傅莎莎报道。
2: 在多福多新材料公司的智慧管理平台上，光伏发电、储能分配、能耗管理等数据一目了然。作为一家从传统化工转型新能源新材料的企业，多福多产品种类丰富，用电量也非常大。公司生产装备部副部长兼宇航：
3: 光伏的装机我们目前是23兆瓦，如果太阳光比较正常的话，我们一年的发电量大概在2500万度电，就相当于我们整个生产区一个月的用电量。
2: 焦作市抓住设备更新的政策机

0: 域助力企业建成投产39个远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公司副总经理李一平说，目前多氟多远网荷储一体化项目一期已经完成并产生效益，
1: 每度电可以降低8分到9分钱，也就是全年下来以后可为我们企业节省将近3000万元。未来目标是通过远网荷储打造零碳工厂。
0: 万方电厂是焦作市电力能源的重点企业，年发电量40亿度。以往企业生产高度依赖传统地表水，用水成本刚性支出大。随着焦作市再生水综合利用项目的实施，企业用上了便宜的中水。焦作万方电厂运行部经理南方：
2: 我们生产冷却系统环节都要用到中水，每年使用量近500万吨，能够帮助我们降低成本100多万元，省下来的钱我们就能用于更多的工艺提升，对企业来说负担就减轻了，底气也更足了。
0: 目前焦作市主城区已建成105公里的再生水供水管网，其中今年新增27.5公里，再生水已经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焦作科恒再生水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马伟伟：
3: 我们将进一步拓展再生水工业用户，推进再生水的供冷和供热，项目建成以后再生水使用率将提高50%。
0: 从企业诉求收集、问题台账建立到全域资源统筹、重点项目落地，焦作市持续推动生产要素高效配置。今年以来，为企业降低水电气热等生产要素成本1.05亿元。焦作市发改委副主任刘继良：
4: 我们持续将问题清单转化为工作实效，常态化收集企业诉求，跟踪政策落地，持续帮助企业降低生产要素成本，以实打实的筑起服务，推动全市产业提质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5: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河南省地方标准《皇帝故里拜祖大典活动规范》近日发布，10月23号起实施。规范明确了拜祖大典的仪程仪轨，规范了大典活动的基本要求、组织结构与人员、活动筹备、大典举行、境外同拜、网上拜祖、活动保障等相关内容，标志着皇帝故里拜祖大典迈入标准化、规范化举办的新阶段。
6: 近日，沿太行高速公路安阳段 S33 成功入选2026年度美丽公路项目展示交流活动名单，成为本年度河南省唯一上榜的高速公路项目。
5: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猪育种团队近日发布了育猪一号河南地方猪 15K 育种芯片，标志着河南地方猪育种开启了基因级精准保种与选育的新时代。
6: 近日，河南省教育厅发布通知，决定举办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2026河南赛区选拔赛，大赛设立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并颁发获奖证书。
5: 2026郑州马拉松报名通道8月10号10点至8月19号17点开放，本届赛事10月18号鸣枪开赛，总规模为25000人。有意参赛的跑者可通过赛事官方网站、郑州马拉松微信公众号等渠道了解赛事详情，完成报名。
6: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江岩、龚岩，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宁蒸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1: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2: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2: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欢迎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4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宁蒸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5: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

0: 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
3: 随身垃圾不乱扔，
4: 垃圾污染危害大，
5: 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
7: 文明旅游好风尚。

下面我说的这个电话对您非常有用，大家赶快记下400-800-8379。我们的老朋友好视力迎来了26周年的大庆日子，特别通过咱们河南新闻广播隆重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为了帮大家早点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了河南专线，您只要拨打400-800-8379都可以领取河南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先让您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限量1000份送完为止，赶紧拿起手机打400-800-8379 400-800-8379。特别是眼睛模糊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眼前有小黑点飘来飘去，干什么都不方便。还有的眼睛干涩发痒，出门见风见光，眼睛还刺痛流泪，特别影响生活。那么趁着好视力26周年大庆补贴多，建议大家都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贴着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中药熏蒸雾化，眼睛越贴越清亮，越贴越舒服，我们都很喜欢用，推荐大家都来试一试。现在打400-800-8379还可以领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您眼黄金、叶黄素、高端智能按摩仪，再加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多带走4份好礼，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0: 喂喂，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挡着，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脸，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捎走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800-8379。400-800-8379。
1: 夏日乐网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甜心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半。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

云一块，是弓形，加一双弓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弓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就是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FM95.5 AM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走进的是常香玉的弟子，中国戏曲家协会会员张月荣。张老师出生在上海，十岁的时候呢，跟家人一起定居了山东老家东明县。13岁的时候，正式考入东明县豫剧团，开始了他一生当中投入文艺事业的生涯。1960年调入河南省商丘地区豫剧团，1985年调入河南省郑州市豫剧一团。他的代表作品有《白蛇传》《秦香莲》《刘胡兰》等等。从艺这么多年来，出演过各类形形色色的人物，在他的演绎下，把剧中人物演变得活灵活现。接下来邀请大家一同欣赏他的代表剧目《白蛇传》当中的经典唱腔。

天科再训练。

还不知徐浪。

命，保重身体。

那是仙，千古不能复提亲。

心情，恩爱难丢，山愁你差我烦，

不让。

0: 听众朋友，今天带领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戏曲家协会会员常香玉的弟子张月荣老师的唱腔。常香玉大师的唱腔字正腔圆，韵味醇厚，以声会情，以情代声。听了张月荣老师的唱段，我个人认为张月荣老师在演绎常派代表作时，他的一颦一笑一身段都有常老师的影子，希望张月荣老师能够把常派的精华继续传承下去，把戏曲文化传播得更远。
1: 我曾修下书信一封，托潇洒你送来，你收到了无忧吧？
2: 收到了，再次请儿

不是骂幼

请你放心，以后我再也

0: 哎呀，官人为妻快要分娩，他到哪里存身呐？
1: 哦，就到我结账家中存身，你一下日过。
0: 哦，正好正好，此去千万不要提起金山之事。
1: 那是自然，
0: 如此官人
1: 娘子。

听众朋友，张月荣老师曾经在《小白鞋说媒》当中饰演过媒婆刘翠花。他在剧目当中把平日游手好闲、专靠说媒拉线从中骗取钱财的媒婆表现得相当贴切。由于这部戏受到广大戏友的热爱，当年河南电视台把这个剧目拍成了电视片，在各个频道轮番播出，成为了一部家喻户晓的现代戏。我们伴随着张月荣老师的《小白鞋说媒》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

十七学会了这个买卖，今年已经38，人生。

二

绿侯任凭。

0: 一令叫乌二帮，会为帮呀。
1: 好，
0: 那好，今儿个就说到这儿，我该走了。
1: 哎，不不不不，快点去，老员外了，赶紧走呀！
2: 哎，
1: 你看看，准备好了。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长篇评书《三国演义》，欢迎收听。
4: 司马懿闻报大惊，本来啊，他已经把西蜀军给困在这儿了，困了个里三层外三层啊。不管怎么说，诸葛亮现在的兵将没有自己多。同时，司马懿还看见了这位汉丞相诸葛孔明就在山头上四轮车上坐着呢，说不定今儿个我就把你也逮着啊。就在这时，探报来报说西蜀军呢正在劫他的大营。哎呦，可把司马懿给吓着了，他立刻传令是赶快回兵啊，人马往下这一退。这时候劫营的姜维啊已经杀回来了，只见山头上的汉丞相诸葛亮把那小红旗这么一摆，呵，他手下的众将由司马懿后边掩杀，两气加攻，大败了这位司马都督。司马懿一口气儿败回了大营啊，总算是侥幸啊，自己临走的时候把这家安排的算是挺严实啊，稍有差池恐怕这大营就让人家西蜀给得过去了，这也伤了不少的兵将啊。哎呦，把司马懿给后悔的，他立刻找那张合。张合哪儿去了？张合和那个戴陵啊骑马由小道绕路而回，绕道跑回来的，可以说杀了一个盔歪甲斜，也是够狼狈的呀。司马懿把张合叫在跟前，真想狠狠地说他一顿，就是说教训他一顿呐。但是一看张合这相啊，司马懿也怪心疼的，心说张合也是为好啊，本来嘛诸葛亮一再退兵，这张合就沉不住气了，非要去追，跟我说的明白，追上打了胜仗不勤功，打败仗回来甘愿当军令，你说我怎么处置你啊？气得司马懿看了看帐中的众将，你们看见了没有，诸葛亮多谋啊，这个人可了不得，

你跟他打仗啊，稍一不小心，就有败北之险呐。我不是一再跟你们说吗？你们紧着催我，打呀打呀，什么面子难堪呐？如何长短打？看见了吧？打成这样了，唉，司马懿也有点埋怨自己。虽然张合众将那么催，我怎么就不沉住气呢？怎么就活了心了呢？这玩意儿跟下棋一样，实际自己呀，挺精明，也知道那棋子怎么出怎么入，哎，如何摆布。但是呢，旁边这支招的太多了，支招的也是一片好意，这说出车，那说跳马，这让薄边炮，紧着这么一闹腾，把这位啊下棋的给闹糊涂了，干脆随便走吧，咣，让人白马给吃一个去，跟那道理差不多。司马懿说的众将低头不语，闭口无言。他立刻传令将辕门紧闭，今后哪个再敢言语诸葛亮作战者，斩。三丈。说完了，司马懿叹了口气呀，哎，回寝帐歇着去了。这仗败得真窝囊，司马懿这窝火呀，哼，人家诸葛亮所有全军上下那可称得起是兴高采烈，这仗打得够漂亮，特别是王平、张翼这几员将，那真坚持得不错呀，多危险呐、啊！几员将身上带伤多处啊，可是没有一个在疆场上退缩半步的。丞相诸葛亮很高兴，哎，打扫完战场之后，回到营中，重赏这些将校。近来呀，诸葛亮身体不大好，有好些日子了，不过自己对谁也没讲，只是身边的几个亲信军校知道这个事儿，丞相不让说，谁也不敢说呀。最近丞相就因为过于劳累，哎，日积月累，可以说是积劳成疾呀。这一仗虽然是打胜了，精神很好，但是呢，身体也有点吃不消了。诸葛亮也想啊，休息几日。哎，刚想到寝帐中休息，这时候有人来报，这一报，报来一个不幸的消息。什么事？张苞死了。张苞不是追曹魏军摔到山涧里了吗？摔成重伤，到汉中去治病治不了，有人赶忙把张苞给送往成都。想到成都医治，刚到成都，张苞就死了。诸葛亮一听说张苞死了，哎呀，疼得他大叫一声啊，当时一张嘴，噗，就吐了一口血。诸葛亮是泪如雨下呀，哭张苞，想念张飞、张翼德。更使诸葛丞相难过的是，就是这个白发人送走黑发人，这是使人最为伤感的事情。文武众将无不落泪。本来诸葛亮身体就不好，再听到这个噩耗，又加之吐了这么一口血，这个病势可不轻啊，料理军务都很困难了。一连十多天，诸葛亮就把董厥、樊建找来，说现在我身体很不好，看来呢，在这会儿坚持下去就很困难了，不如暂且回兵汉中。说到这儿，诸葛亮心里很难过，怎么回事呢？你瞧瞧，本来这次兵出祁山呢、啊、这仗打得很好，又得过了几座城池，虽然司马懿挂帅西征来了，尽管司马懿老谋深算，处处小心谨慎，但是诸葛亮几番作战还是节节胜利的，可是身体不给自己做主了，诸葛亮心里难过呀，应该再坚持一阶段。特别最难得的是啊，现在西蜀粮食很充足，支持半年没什么问题，这是使全军最踏实的事情。你想想，军中囤积了有半年的粮草，那是什么成色呀？司马懿啊，他都得捏着把冷汗呢。他真有点害怕，但是呢，

诸葛亮这一病。为什么诸葛亮难过呢？难道说天不作汉吗？怎么这么不得人心，不随人意呢？非得撤兵不可，要不然自己昏昏沉沉的，你怎么料理军务啊？司马懿一旦把兵派来，那自己得调遣呐，所以只好这样。董厥、樊建一听乐坏了，早就想要跟丞相说：“丞相，您这身体不行了，是不是咱们回去不敢说呀？现在听丞相有意挥师汉中，那可太好了。”我二人马上去传令安排来。诸葛亮把他们叫住了，传令的时候一定要秘密行事，不要走漏半点风声。如果被司马懿知道了，他是必然派兵来追赶，休得惊动曹魏军。啊，遵令。董厥、樊建悄悄地把这令传下去了。呵，这兵撤的这个漂亮啊，压么巧动的走了。诸葛亮回到汉中，把人马安排在汉中之后，自己回成都养病。当然了，这一回成都，哦，刘禅率领文武百官迎接，把朝中人给吓坏了，都知道丞相病了。啊，问寒问暖问长问短，把丞相接进成都之后，刘禅立刻派御医到相府，给诸葛亮调治病症，让他好好的休养。诸葛亮的人马已经撤走了五天了，司马懿才知道信儿。近来司马懿啊，也接连派探报前来打探，每次探报回去禀报司马都督，都说这个西蜀大营是旌旗招展呐，但有一样却鸦雀无声，什么动静都没有。哦，司马懿想，奇怪，那怎么既然有旌旗摆动，为什么没有三军喧闹之声？司马懿这句话既是问探报，也是在自问，难道说诸葛孔明撤兵了？司马懿冷笑一声，摇了摇头，啊，根本不可能。怎么呢？第一，西蜀营中粮草充足；第二，诸葛亮打了胜仗了，他根本不能撤走啊，小心为是。遵令。把探报打发走了，过两天又有探报来报，说西蜀营中还没动静。奇怪，这怎么回事？再派人去探，这才弄明白，说是汉丞相诸葛亮已经率领着人马撤离大营，早回汉中了，已经撤走五天了。哈哈，司马懿一跺脚啊，他紧皱双眉，摇了摇头。诸葛亮神算过人，俺司马懿。他两个手把海下胡须往起这么一拖，远不如也。司马懿想了想啊，这怎么办呢？诸葛亮人马已经撤回汉中了，我还在这儿据守什么呀？啊，我也回去得了。他立刻传令，让郭淮、孙礼、张合分头守住各个关隘，自己班师回朝。回到洛阳，他想啊，跟皇帝曹睿说一声，然后自己到家里去好好歇一歇，缓一缓。说实在的，自从二次扶植以来，直到现在，司马懿折腾的也够瞧的了，整天是腰酸腿疼啊，这后脊背啊像压着个磨盘似的，出气儿都不那么匀乎。这回啊，松松筋骨，歇两天吧。司马懿呀，这懒腰还没撑开呢，家人来报说府门外有杨继求见。司马懿一愣，这人不经常到我这儿来呀，请他入内。司马懿心里还犯合计呢，他来干什么来了？杨继进来给他施了个礼，说是我是奉圣命而来，请将军到朝中议事。哦，司马懿想，这事儿小不了，怎么呢？这是皇帝打发他来。

兵发汉中，你看此事可行吗？哟，司马懿暗吃了一惊啊。哦，曹真上表要跟我一起兵发汉中，这要取西川，看来曹真的病好了。对，曹真的病确实好了。自从司马懿亲自到他府里去把这帅印拿走之后，曹真当时呢心里头挺赫亮，哎，只要有司马将军领人马去敌诸葛亮，哎，西蜀军呢休想跨出祁山取我长安。他挺高兴啊，所以这病好得挺快。现在病好了，他立刻就给曹睿上了一份表，说这时候啊天时很好，已进入秋凉，这时候是建兴八年秋七月，一天比一天凉快，正好兴兵打仗。再又说了，为什么总等着西蜀来伐我们呀？我们何不去伐伐他呢？我近来呀，听边关有报，说诸葛亮有病了，趁着诸葛亮病着，那么咱们要带人马去，说不定一举取下汉中，兵进西川，生擒刘禅呐。得过西川来之后，咱们再回头取了江东，陛下，您的江山不是就统一了吗？您的霸业不是就成就了吗？哎呦，曹睿接了这个表之后啊，心情也很激动。看看，还是我们曹家的人，曹真将军朝天想的是寡人的江山，寡人的霸业呀。不过曹睿拿不定主意，我得找几个人商量商量。他首先呢找的就是侍中刘烨，这刘烨那称得起是个三朝老臣了，当年跟着曹操曹孟德南征北战呢、啊、那是曹操一个得力的谋士啊，现在上了几岁年纪了，在朝里边威望很高，曹睿也特别敬重他，他就把刘烨找来，跟刘烨商量说，曹真大将军要想兵发汉中，您看这事儿可行吗？刘烨想了想，哎呀，陛下，我看曹真将军提醒陛下，他提得很对呀。一个是呢，天已进入秋凉，正好行军打仗；再一个呢，如果真的要把汉中、西川得过来，这就等于除去陛下心中一大患。再加之呢，曹真说了要和司马懿一同发兵，我想这有90%的把握可以得胜回朝，我看可行。哦，曹睿挺高兴，这事儿就传出去了，说是曹睿要想派大将军曹真领人马发汉中，这事儿呢连老侍中刘烨都同意了。有的人呢就到刘烨府中来问，说是陛下要点兵伐汉中取西川，老先生您是同意了吗？刘烨这么一听一愣，没有啊，我没同意。嗨，你不想想，就那么容易就取了汉中了，得了西川了，西川的道路多艰难啊，士卒要是行军的话非常困难，那汉中西蜀不是一句话就可以取的，我想啊，陛下只是那么说说而已。哦，这么回事儿啊，这事儿就让杨继知道了，杨继就来找曹睿来了。陛下，您是向刘烨问过计吗？曹睿一听，是啊，我问他是因为大将军曹真上的表，要想兵发汉中取西川，我问他可不可行，他对您怎么说呀？他说可行啊，是个好时机。不对，杨继摇摇头，刘烨进来可不是这么说的，他说不可行，根本伐不了汉中和西川，那道路特别难走，他说您只是这么说说而已。哟，真怪，曹睿很生气，怎么，刘烨先生，你是我朝的一位重臣呢、啊、你当着我那么说的，那么你回到家里去怎么又这么说呢？岂有此理。有一次正好升朝议事，这曹睿、啊、当着文武就问刘烨，老爱卿，曹真大将军上表了，

要想兵发汉中，你看可不可行？刘烨一听，哎呀，启奏陛下，我看这个事情使不得。怎么呢？西蜀道路艰难，根本取不了啊。如果要是那么派兵去征伐的话，一定是耗费钱粮，损兵折将，最好还是不伐为上。啊，这时候杨继看了看曹睿，又瞅了一瞅这刘烨。杨继那意思怎么样？陛下，我没跟您瞎说吧？哎，他私下就是这么说的，现在他还这么说。曹睿气的把袍袖一摆，这事也不易了，算了吧。曹睿心说呀，刘烨，刘烨，我给你留点面子，因为什么？你胡子头发全白了，你是我一个得力老臣啊。哎，我说你点什么好啊？你出尔反尔，想的一套，说的一套，做的一套，你到底几套啊你？气得曹睿这么散了朝了，他回到寝宫，侍臣来报，说启奏陛下，刘烨要见驾。啊？曹睿一愣，他来见我干什么？我不，他刚要说不进，又一想别去，啊，这位老臣年纪那么大了啊，怎么好不见一见呢？对，叫他进来。刘烨进来了，上前施礼，陛下，您是不是生我的气了？曹睿瞅了他一眼，老爱卿，你并没有老糊涂。别看你上几岁年纪，你的脑子特别好使，所以我这才问你。可你跟我是怎么说的呀？寡人问你，曹真挂帅发兵的事能不能发西蜀？你说行。回到了你的家里，你又说不行。刚才我在朝中问你，你也说不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刘烨说着话往左右看了看，哦，曹睿就明白了，一摆手，让近臣退下，两边的人都走。你有什么话说吗？陛下，您不是还没发兵呢吗？没发兵呢，哪能把这事情就说出去呢？兵法云，伏兵者诡道也，是未发切宜密之啊，得保密，所以我才这么说。哎呀呀，曹睿连连点头啊，老爱卿，是寡人我错怪了你呀。你说的对，想的也对呀。对对对，是未发切宜密之。从此啊，曹睿对刘烨是更加敬重，那么这个事儿呢，也就在朝里头传说开了。好多大臣呢，想法也都不一致。哎，有同意呀、啊、兵伐西蜀的，也有不同意发兵的。恰巧就在这时候，司马懿班师回来了。曹睿一想，我再问问司马懿吧。哎，这曹睿就这样，一有棘手的事儿、难心的事儿、不好办的事儿，他准把司马懿请来。就这么着，他让杨继把司马懿给请来了，跟司马懿商量，司马懿就明白了，哦，这是曹真病好了，人家病好了，肯定他就要把这帅印拿回去，可能没个台阶儿。你看我取来的，怎么好又要回去呢？他就呢，给皇上上这么个表，要兵发西川。司马懿心想，与其这样，我不回来多好啊。我就在长安那儿等着你呗，你去了，我把帅印让给你，不是就得了？你瞧这种折腾，回到了洛阳，我刚想松松分分的，哎，歇歇气儿，这可倒好，曹真要出兵。另外呀，隐隐约约的，司马懿心里头也有那么一点点不得痛快，是什么呢？你看看，这样的大事啊，是人家曹氏宗亲先商量。等人家商量好了之后才来问我，这不是明摆着吗？我怎么能说不同意呢？司马懿想的这会儿立刻站起来，深施一礼，陛下，大都督曹真所言极是啊，我愿将帅印让还与曹真都督，请陛下您

0: 难治。司马懿真聪明，你就是不让，人家曹睿传旨啊，也得拜曹真为大都督，拜司马懿为副都督。这么一说呢，哎，倒给了曹睿一个台阶儿。曹睿乐了，他当即传旨啊，拜曹真为征西大都督，司马懿为副都督，刘烨为军师，带领雄兵40万，扎成80万。哦，多报一半啊，兵不厌诈吗？呵，人马行动的这一天，曹睿率领文武百官，远出城郭前来践行。你看曹真站在那儿是真派头，皇帝给他敬酒，他是真喝呀。司马懿呢，远远的那儿站着。司马懿呀，那多聪明啊！这事儿人家不带往前抢的，人家知道谁远谁近呢。大伙儿也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曹真又拜大都督了。论曹真的军事才能、用兵本领，哪样能比得了人家司马懿呀？他就有一样比司马懿强，他是曹氏宗亲。一声炮响，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兵奔汉中杀来了。好大的气魄呀！这时早有西蜀探报报进了汉中，报给丞相诸葛亮。诸葛亮不是在成都养病呢吗？早好了，已经返回汉中，是日夜操练人马呀。如今诸葛亮这么一听，什么曹真司马懿同时举兵，一个是大都督，一个副都督，听说还是刘烨为军师，要兵取我的汉中。哎呀呀，来者不善啊。曹真司马懿，尔等好大的胆，老夫正要兴兵兵出祁山呢、我正要想着去打你们呢、你们倒送上门来了啊。不用问呢、司马懿这次进兵一定兵取剑阁，夺我的陈仓古道。陈仓没有什么东西了，但是我也应派兵前去聚首。来，擂鼓声炸，随着三通巨将鼓响，众将都到了。诸葛亮把探报报来的消息跟众将这么一说，哎呦，两边的这些将军们这么一听，好多人都大吃一惊啊。司马懿和曹真带来这么多的人马，丞相升帐要干嘛呀？派人聚首，谁拒敌得了司马懿呀？看来只有丞相亲自出征了。大帐里鸦雀无声，诸葛亮拿起一支令箭来，王平、张仪听令，有二将插手施礼。我有一支令箭在此，你们带领精兵1000，去往陈仓古道，拒敌司马重兵，不得有误。啊！诸葛亮说完了这番话，王平瞅瞅张仪，张仪看了看王平啊，特别是张仪，有点傻了，心说什么？丞相给我们多少兵？1000人马去陈仓古道拒敌司马懿、曹真。哎呀，这不是开玩笑呢吗？这不是，别说1000呢，4000也不行啊。人家带来多少人马？40万，1000拒敌40万呢、没听说过。丞相，末将不敢啊。诸葛亮一愣，此话怎讲？我不敢领令啊。丞相，若领令也行，您再给我派些人马。多派士卒，唯恐劳苦啊，不能再派了。张仪听到这儿啊，扑通一下跪下了。丞相，您若看我二人生气呀、您不如传令，将我二人推出辕门斩首。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诸葛亮派将要拒敌曹真、司马懿，他先派的是王平、张仪，给了这二将1000人马，让他们据守陈仓古道。这俩当时都傻了，心说丞相这怎么了，从来没这样过呀。咱们丞相办事儿啊，那是非常谨慎的，不经过深思熟虑，丞相都不做决断。今儿丞相是不是病好之后多喝了几杯？要不喝多了的话，哪有这么派兵的，1000人守陈仓古道，拒敌40万，这比例太悬殊了，这简直是等于去送死。所以张仪要求您是不是多给我们派点兵。丞相一听啊，不能再派了。为什么？这道不好走，人马派多了呀，士卒疲劳，你们就带这些人去。张仪一琢磨，这叫什么理由啊。哎呀，他心想，丞相这是怎么了，要是这么明明去送死啊，不如这样，丞相您要看着我们俩人别扭啊，您就把我们推出去杀了得了。他愣把诸葛亮给气乐了。诸葛亮一听，哎，张仪将军何出此余言，你这不是瞪眼说傻话吗？张仪一听，我没傻呀，正因为我明白，何必这么去送死呢？丞相，他这1000人，您想啊，司马懿只要是把令旗一摆，还不得把我们这寨子给踏平喽？
2: 哦，你们为此事担忧啊？不必惊疑，老夫夜观天象，近日必有大雨呀。司马懿兵到陈仓古道之后，他绝不敢再进兵了。你们领人马去了，就找一高处扎下营寨，多备些干柴粮米，一月之功，司马懿不战自退，当他退兵的时候，老夫亲自引兵追杀，岂不是大获全胜？尔等何必担忧？
1: 哦，张仪长出了一口气，汗都下来了，急的，哎呀，感情巧妙机关在这儿呢，丞相已经关了天时了，最近要下大雨啊，雨水一勤，那还不得把这曹真、司马懿给困在半道上，他还能进兵啊？嗨，您倒早跟我们说呀。张仪方才这番话呀，那简直的把帐中的武将都给逗乐了。本来张仪说点实话，要是这么去送死啊，干脆您就把我们杀了得了。现在明白了，王平、张仪立刻点齐人马，兵奔陈仓古道，到这儿之后，找一高处扎下了营寨，没什么事儿，告诉三军，每天跟我一块儿走，打柴火去，树枝、树叶、蒿草，什么全要。三军一瞧，这倒不错，这二位将军带咱们到这儿来，也不练兵不打仗，整天打柴火，打来这柴火呀，还不能就往明面那儿一搁，山坡上一摆不行，什么找个山洞子啊，再不然就弄点什么防雨的东西把这柴草盖起来。三军更奇怪了，心说王平将军这是要干什么呀，这想晴的天儿，您干嘛把打来的柴火全都蒙上？王平、张仪告诉这些小校，不必多问，最近就要下雨了，

0: 是吗？好多人呢都仰面抬头看，看着天是一丝云彩也没有，哪儿来的雨呢？王平和张仪也不把这事儿说破，哎，他们就在这儿等着司马懿。司马懿还真来了，呵，他和曹真并马而行，大队人马浩浩荡荡，首先到了陈仓，来到陈仓这儿一看，哟，嗨，这陈仓太惨了，怎么了？整个陈仓啊，连一所整幢房子都找不着了，房子全都拆了，是一片废墟呀。司马懿吩咐三军，赶快找一当地土人来问问怎么回事儿。哎呦，大找了三天才找来一个人。司马懿告诉他，你别害怕，我问问你，这陈仓这怎么了？怎么这样了？这人这么一听，哎呀，将军呐，实不相瞒，陈仓的人都搬走了。啊，搬到哪里去了？搬到汉中去了。诸葛丞相说呀，早晚曹魏军必到，还是搬走为对。哎，这些老百姓就都跟着走了，这是一座空城。哦，原来如此。赏过这个土人，司马懿和曹真商议，咱们怎么办？曹真一听，有什么怎么办的？顺陈仓古道长驱直入，进兵汉中啊，咱们就往前杀吧。呵呵，慢来慢来。司马懿摇了摇头，子弹使不得呀。啊，曹真一愣，司马老将军，此话怎么讲？我司马懿夜观天象，近日必有大雨呀。如果咱们长驱直入，要是节节取胜，不虚此行啊。假如要是见不到西蜀军，冒雨而行，三军苦不堪言，根本这仗没法打。不如暂且先在陈仓这儿驻守下来，待雨过天晴之后，再与诸葛交战不迟。不知子丹意下如何？曹真一听，啊，哦，最近有雨。哦，他抬起头来望了望蓝娃娃的天，没有一块乌云呢，哪儿来的雨呢？可是司马懿说他已经观了天时了，说近几天就有雨，那只好住下来吧。但是怎么住啊？没有房子呀，就暂且在陈仓城中、陈仓城外临时搭些窝棚吧，最好多准备些柴草。曹真还真听了司马懿的话了，传令三军停止前进，就住在陈仓这儿。大伙儿一听，往哪儿住啊？搭窝棚。哎呦，曹魏军呐，一边搭窝棚一边纳闷儿，这仗怎么打的？自从人马离开洛阳之后，一路上杀气腾腾啊，眼看兵走陈仓古道，取剑戈进汉中，得西川了，怎么走这儿不走了？干嘛搭窝棚？搭窝棚干嘛？防雨，还得打柴火准备粮草。哎，有令则行，搭吧。嘿，陈仓城内，陈仓城外，山坡上叽里嘎啦，所有的地面全是小窝棚，都搭起来了。大伙在这儿住着吧。等了三天也没见一点风雨，曹真有点着急了。司马将军，你说这天有雨，这可哪儿来的雨呢？我看不如进军，子弹莫及呀。远不出三五日，大雨就要瓢泼而下。曹真听着真有点半信半疑，果然没过三天，哎呦，这雨就下起来了。开始的时候啊，真像瓢泼瓦罐一样倾盆大雨啊。郝勇把这阵大雨熬过去了，算计这回能打开天了，没那事儿，哩哩啦啦下起来没完，这雨是大一阵小一阵。 呦，陈仓这儿平地水深三尺，
1: 哎呦，
0: 曹魏军受了罪了。他们待的这地方比较低洼，这水一大把那搭的那小窝棚啊全出跑了，嘿，一个窝棚一个窝棚的跟小船似的顺水飘摇飘摇溜达了。不仅是小窝棚冲走了，这马没有草料喂，马淹死了不少啊。三军整天在水里泡着，连顿熟饭都很难吃到，
1: 哎呦，这可怜呐，这困难呐。
0: 司马懿可发了愁了，怎么呢？他夜观天时是不假，也估计到了近来有雨，他没想到是个连阴雨呀，不开晴，哗啦哗啦总这么下，你说这多腻歪人呢？这得给皇帝上表啊，得让曹睿知道人马到哪儿了，怎么回事儿。其实不用上表，曹睿在洛阳已经知道了，说曹真和司马懿啊领人马兵到陈仓遇雨，不得前进了，说是士卒啊病倒了好多。哎呀，这仗还怎么打呀？曹睿立刻下了一道诏书啊，干嘛呀？让曹真和司马懿以及军师刘烨立刻回兵啊，别在那儿了，快回来吧，起码说回到长安也缓一缓，何必整天在水里泡着呢。哎，这道诏书来得真及时，曹真和司马懿正在商量，俩人商量什么呢？也商量啊回兵的事儿，咱别在这儿受这罪了，等雨季过了啊再战不迟。哎，这诏书来了正好啊，把曹真乐坏了，他传令立刻后队变前队撤兵。哎，且慢，司马懿给拦住了，怎么呢？不要慌慌忙忙这么走啊，小心诸葛亮从后追杀呀。
1: 哎，曹真一听司马将军这行提得好，言之有理，
0: 他们立刻派下两万精兵埋伏断后。司马懿的人马撤走了，王平张仪得到消息了，说司马退兵了。
1: 哟，
0: 司马退兵了，咱们追不追呀？俩人赶忙商议啊，这二位那算服了。服谁呀？丞相诸葛亮。咱的丞相真是神算，他说有雨真有雨，而且哗啦哗啦下了一个来月，瞧见了没有，愣把曹魏军让这雨水呀、给泡跑了。嘿，有点意思，怪不得丞相吩咐咱们多备些粮草，特别要准备些干柴呀、不然呐咱们也吃不上一顿熟饭了，咱们还跟丞相那会儿说长道短，让给天兵的。行了，别提那档子事了，先说这个吧，到底追不追，赶快火速报与丞相。还没等去报，汉丞相诸葛亮派人来了，干嘛来了？告诉王平和张仪，司马懿不久即将退兵，他要是退兵的话切勿追赶，别追。嘿，王平瞅瞅张仪呀、他点了点头，看见了没有，丞相虽然没在咱这大营，他的人家就像在这儿一样，就知道司马懿这几日就要撤兵，果然撤了。哎，奇怪呀、司马撤兵了，丞相怎么不让咱们追赶呢？那派咱们在这儿干嘛呀？啊，这可真奇怪。王平张仪呀、没明白，别说这二位，汉中的那些武将啊几乎都没明白。呵，大家是纷纷议论呐、哎呦，司马懿由陈仓退兵了，丞相怎么不派兵从后面去追杀呢？可不是吗？呵，你一言我一语的，尤其是魏延魏文长，他的话比别人还多。哼，我这话可不应当说呀，是不是咱们丞相有点惧怕司马懿？这正好是个取胜的机会，相反呢倒不派追兵了，那何必还派王平张仪二将领那么千八百人

聚敌到陈仓古道呢？有的一听直摇头，文长将军，您这说的可不对。我看咱丞相不是怕司马懿，司马懿啊倒是怕咱丞相。嗨，你说不怕呀？你知道什么呀？魏延没往下说，感情魏延呐有一肚子话呢，不但有话，还夹杂着点气儿。生什么气呀？啊？诸葛丞相第一次兵出祁山的时候，自己不是给提过醒吗？要向他讨一支人马，兵出子午谷，出其不意，双管齐下。现在早取了长安，得了洛阳了，何必呢？这么三番五趟，领人马出祁山，退回来，退回来，出祁山，这叨腾什么呀？这是一点气儿，还有点气儿。最近丞相也不是怎么了，是重任都不派我魏延了。哎，不是什么取个边城啊，夺个小镇呐、啊，就让我去做谁个后队呀、啊？竟派我这差事！魏延瞅了瞅左右这些人，我说也白说，这气就在肚子里憋着吧，不言语了。正在这时啊，丞相擂鼓声仗了，众将全都到齐了。诸葛亮传令啊，说现在司马懿已经由陈仓退兵了，我现在要派兵。兵取祁山，这句话把众将都给说愣了，大家面面相觑，互相看了看，心说这怎么回事？丞相不派人马追杀司马懿，派兵取什么祁山呢？众将愣磕磕这样，诸葛亮看出来了，啊，列位将军有所不知啊，司马懿虽然从陈仓撤兵了，我应该派兵从后边去掩杀。可是司马懿这个人呢、啊，他很会用兵啊，他绝不能这样匆匆忙忙一跑了之，他必然伏下重兵，伏兵断后啊。那么咱们要是派兵一追，非得上他的大当不可，中他的计策。为此呢，不如由他去。司马懿这一退兵，他光顾逃走了，光是防备，会不会有追兵赶他？他就顾不得祁山了。所以此次我正好兵取祁山。战将之中的吴班呐、啊，这个人嘴快心直，咵一下出班十里。啊，丞相，吴班将军，你有何话讲？哎，末将有一事不明，要在丞相跟前请教。有话你就说在当面。啊，丞相啊，您干嘛三番五次领人马兵出祁山？取长安也不止就是祁山这一条道，何必这样呢？我屈指计算起来，恐怕我们已经三出祁山了。不管出去没出去，反正从这儿是走了三次了，干嘛非得走这儿不可呢？吴班这几句话呀很有代表性，怎么有不少的武将连连点头啊？对呀，有好多人也正想问丞相，但是没敢问。吴班这一问呢，正中大家下怀，可不是吗？这么多条道，干嘛非走祁山呢？诸葛亮捻然一笑，啊，吴班将军，你有所不知啊，祁山乃长安之首，陇西诸郡呢、啊，倘有兵来，必经由此地。这地方前临魏滨，后靠耶谷，左出右入，可以伏兵啊，是很好的用武之地，所以我取此地乃是得地利也。哦，诸葛亮这几句话呀，把帐中的众将说的是心悦诚服，原来如此，全明白了。对呀，打仗讲的就是天时地利。那么诸葛亮之所以几次兵出祁山，就是为战地利，所以众将都服了。要说都服了，可也不见得，有的表面上服，心里是根本没服啊。谁呀？就是那魏延、魏文长，他只是撇了撇嘴，点了点头，没说什么，他有他自己的想法。哎，您说这个占地利很重要，那只是说对了一半儿。

还有一半呢，我就不信从别处行兵夺取别的关隘，兵取长安就不算是地利。这是魏延心里话，没说，没法说。吴班呢，这回全明白了，他给诸葛亮施了个礼，末将领教了，是立刻归班。诸葛亮拿起指令箭，派魏延、张仪。张仪不是跟王平据守陈仓古道呢吗？那也不要紧呢、啊、怎么令一到他就得随令行事啊？杜琼、陈氏四将带领精兵2万兵出击鼓啊，然后又派马岱、王平、张翼、马忠领精兵2万会于岐山，自己要亲统大军，派关兴、廖化为先锋，是随后进发。诸葛亮举着这个令箭看了看这些员大将，有言在先呐、啊，你们这两路人马，一路走击鼓，一路走耶鼓啊，是哪一个先到岐山为首功，就是第一功啊？一声令下，三军上下一齐行动，呵，浩浩荡荡由汉中出发，就杀奔岐山来了。由陈仓退兵的曹真和司马懿呢，曹真、司马懿退兵之后啊，司马懿是不住的派探报去打探，看看后边是否有蜀兵追赶。探报来报，没有，一连三次都没见到蜀军的踪影，根本没人来追。曹真在马上哈哈一阵大笑，司马懿一愣，啊，都督，你为何发笑啊？哈、啊，司马将军，您过于谨慎了。诸葛亮巴不得我们由陈仓退兵，他这回沾了天时的光啊，要不是秋雨连绵，恐怕我们早已经进兵汉中了。如今我们自己退下来了，啊，诸葛亮可以说是如释重负啊。他松了一口气，他还哪敢派人从我们后面掩杀呢？所以我说，司马将军您呐，过于的多虑了。嗯，司马懿摇了摇头。子弹呐、啊，你哪里知道，诸葛亮用兵如神呐、啊。他之所以没派兵追杀我们，是因为他已经想到了，我们由陈仓撤下来，必然派伏兵断后，他唯恐中计。你看现在不是没追吗？过不了三五日，最多10天8日，西蜀人马就要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了，啊！曹真一听，此话怎么讲？诸葛亮啊，趁着我们退兵，光想着西蜀人马追不追赶了，哼，我们就忽略了岐山了。诸葛亮肯定要派兵，兵分两路取我岐山。呼呦呦呦！这句话把曹真乐得前仰后合的。哎，司马懿一瞧，我说子丹，你怎么乐成这个样子？你这是在笑谁？我还能笑别人呢？司马将军，我笑的就是你呀。你想这事儿想的有点太愚笨了。怎么呢？你想啊，诸葛亮都没有力量派兵追赶我们，他怎么还能兵分两路取岐山？根本不可能。哎呀，司马懿手捻着胡须看了一看曹真呢、啊、司马懿心里真有点怀疑。怀疑什么呀？你们曹家出了不少的名将啊，唯独你曹真，你看没看过兵书战策呀、啊，这人怎么这么大意，这么傲慢，这么稀里糊涂呢？司马懿心想，我呀，一是为了拒敌诸葛亮，我得破了他两路取岐山之计；第二啊，我也教训教训你曹真。

这样吧，子丹，你既然不信，我敢断定，十天内，诸葛亮的人马准到岐山。你要不信，咱们两个人可以分兵把守两个谷口，我带兵守住鸡谷，子丹可以带兵守住耶谷啊。如果说诸葛亮的人马到了，那我就赢了，他要没来，我就算输于你曹真。都督，你看怎么样？哟呵，曹真一听，好啊，怎么，司马将军，你要和曹真打赌吗？感情曹真有个嗜好，他就爱赌个东什么的，所以司马懿一说打赌啊，他乐得不得了。那感情好，那咱们先说说吧，司马将军，要是诸葛亮的人马不到岐山来，你输什么？你说呀。司马懿想了想，我输什么？都督，我摆下酒宴宴请都督。不行不行不行，曹真连连摆手，一顿饭谁没吃过呀？我那伙食错吗？我干嘛上你那儿吃去？这不行，十锭大金。曹真一撇嘴，不客气点说，整个中原都是我们曹家的，十锭金子算什么呀？我的府里，你去看看去，金子堆成了山。哼，我不要。哎呀，吃饭也不行，赌黄金不要。这司马懿笑了，要这么着吧，如果诸葛亮人马不到，我要是输给都督你，我就擦上粉，带上花，穿上红衣衫，我在你曹真都督跟前呐，扭扭秧歌，您看怎么样？可把曹真乐坏了。哎呀，这个太有意思了。怎么，你想想司马懿这岁数，这块这相，这要擦上粉，甭擦粉，司马懿那脸够白的，不过跟那粉那个白劲儿还不太一样。要是带上花，穿上花衣服，那可够十五人看半年的了。曹真怎么能不乐呀？有意思有意思。可是君子一言，绝不反悔。行嘞行嘞，咱们立刻分兵。哎，等等等等，司马懿把他拦住了。曹真都督，这是诸葛亮人马不到我才这样，那么诸葛亮要是摆兵派来分路兵取岐山，你说什么呢？曹真一听，我呀，啊，嗨，你放心，司马都督，我输不了。这句话招惹的周围的军将这个乐呀，哪有保证自己输不了的呀？司马懿呀，也是无可奈何的一

时都好听散曲儿。荣儿投其所好，提议选拔通晓中吕音律的宫女，训练一支女乐。李太后当即表示赞同。如今已经训练了一些时日，昨天荣儿征得李太后的同意，今天便带了这支女乐一块儿去昭宁寺，在李太后礼佛拜香时演奏佛曲。现在见李太后问及此事，荣儿答道：一般常听的散曲女乐都已演奏娴熟，只是今儿个演奏的佛乐因是赶排的，恐怕有污太后的耳目。李太后笑笑没有作答。这时传来九声炮响，昭宁寺到了。大良教在昭宁寺门口稳稳停住。当荣儿掀开教门帘，搀扶李太后走出良教的时候，只听得挠脖叠响，鼓乐齐鸣。但见早来一个时辰的冯宝领着一帮内侍，还有一如和尚领着大小僧众，在昭宁寺前黑压压跪了一片阶架。李太后今天到昭宁寺敬香，内容安排得满满的。首先是往各殿敬香拜佛，接着是将大内收藏多年的一尊腾胎海潮观音像赠于昭宁寺观音阁收藏，顺便还要施赠1000两银子的香资，这都有仪式举行。当李太后在一如师父导引下开始燃香拜佛的时候，荣儿指挥女乐在大雄宝殿一侧奏起了佛乐。短暂的仪式过后，一如师父又回到课堂，刚坐定，冯宝就提起话头说：一如师父，今儿可是昭宁寺千载难逢的喜事，一下子来了两个观音，那尊腾胎海潮观音已经永久留在寺中，还有母仪天下的李太后本来就是观音转世。算了算了，冯公公瞎唠叨什么？李太后明是嗔怪暗是高兴地打断冯宝的说话：在佛门清净地讲这种话，不怕犯忌？冯宝猜透了李太后的心思，因此也就敢放肆讲话。太后本来就是观音转世嘛。一如师父，听说你是练出了天眼通得道高僧，想必你看得更准。是啊。一如忽然变得心思重重，抬眼再三，好像有什么话要说。冯宝尚在兴奋中，也顾不得看一如的表情，又抢着说：既是这样，太后奴才倒有个建议。说，既然太后亲自把大内收藏的腾胎海潮观音送到昭宁寺供奉，干脆这昭宁寺就此更名叫临藏观音寺，岂不更好？这李太后把目光转向了一如，这一下可让一如为难了。京城的寺庙昭宁寺并不是最有名的，以一如的影响地位，他本可以住持一座更大的庙宇，但是他宁可住在昭宁寺，原因是这一带穷苦百姓多，在他们中弘扬佛法正好符合他的普度众生的佛家金报。若更名临藏观音寺，实际上就变成了一家皇家寺庙，一般百姓庶民

0: 就会敬而远之，这实际上非易如所愿。但是冯保的这一个提议明显是为了拍李太后的马屁，易如若表示异议，后果不堪设想。思来想去，易如只得合掌念道：阿弥陀佛，一切请李太后做主。李太后看出一如似有什么难言之隐，便追问了一句：一如师父，冯公公的提议有何不妥吗？
1: 哦，没有。
0: 那就改做灵藏观音寺吧。
1: 谢太后。
0: 一如双手合十，又念起了阿弥陀佛。老和尚的这份木讷与虔诚，倒让李太后大受感动。他对冯保说：冯公公，回宫后你抽机会奏请皇上，给这灵藏观音寺赐个匾额。冯保答：奴才记住了。哦，还有什么？李太后欠欠身子，那样子有回宫的意思，一如努努嘴唇，似有话说。又是冯保赶紧奏道：启禀李太后，还有一件事情，还望您老人家在此定夺。
2: 何事啊？
0: 万岁爷登基那一天，您让奴才替万岁爷找个替身剃度出家，这孩子奴才找着了，现在就在外头等着太后过目。
2: 哦，传他进来。
0: 冯保出去片刻，便领了一个孩子进来。这孩子身材偏瘦，但皮肤白皙，挺挺的鼻梁，大大的眼睛，骤然见到这些大人物，难免有着紧张害怕，站在李太后前面，禁不住浑身发抖。李太后慈母心肠，她让孩子站得更近些，一面帮他扯了扯弄皱的衣衫，一面亲切叫道：
2: 你叫什么？
0: 牵牛。
2: 为啥叫这名字？
0: 俺娘七月七生了我，所以叫牵牛。
2: 今年多大？
0: 十岁。
2: 哟，你同当今万岁爷同年。
0: 李太后怜爱之心溢于言表。
2: 牵牛，你是哪里人？
0: 火县。
2: 火县？
0: 李太后又大吃一惊，越发亲切起来。
2: 原来你是咱们的小老乡。
0: 牵牛点点头，算是作答。冯保一旁插话道：
3: 奴才领旨后，心里头琢磨着给万岁爷找一个替身，也不是什么地儿的人都行，若能在太后的家乡县物色一个，是最合适不过的了。于是就吩咐手下人一门心思去了火县，花了这一个多月的时间，终于从几千名孩子中找到了这个牵牛。他年纪同万岁爷一样大，长相虽不及万岁爷，但奴才看他眉宇间也还有佛像，奴才觉得理想，就把他领过来了。
0: 李太后微微颔首，算是对冯保的赞赏，他的注意力仍集中在牵牛身上。他见牵牛身上穿的衫裤并不是家乡农家自织的土布制成，而是松江府产的细梭子布。这么热天，还穿了一双城里少爷才穿的鸭头袜，因此问道：
2: 牵牛，你这身穿戴是从老家带过来的？
0: 牵牛摇摇头。冯保仍是包揽着解答：
3: 牵牛穿得破烂，这身衣服是来京后。

0: 过去了，他再也没有回过火线。牵牛的出现勾起他对故乡的怀念。火线这地方三年倒有两年旱，庄稼人日子不好过呀。牵牛能吃饱饭不？吃。牵牛欲言又止，说真话，吃不饱。牵牛答话声音很细弱。李太后把牵牛揽进怀中，可怜的孩子，眼角溢出了细碎的泪花。现在饿吗？现在不饿，到京城来我顿顿都吃得好。你知道你来干什么吗？
1: 知道。
0: 牵牛开始兴奋起来，咱是来替万岁爷出家的。你愿意吗？
1: 愿意。
0: 为啥愿意呢？李太后盯问道。当和尚并不好耍，长大了也不能娶媳妇儿。牵牛使劲儿地点点头说，
1: 咱还是愿意。
0: 李太后笑了起来，对在座的一如和尚和冯宝说，牵牛一口一个愿意，说的都是孩子话。
1: 不是孩子话，咱娘就是这样教的。
0: 牵牛眼睛睁得溜溜圆，认起真来。这样子逗得李太后很开心，他用手指头戳了戳牵牛的鼻梁，笑问，
2: 啊，是你娘教的，她怎么说呀？
1: 咱娘说，要是真能替万岁爷出家，那可是十代人修来的福气，也是光宗耀祖的大好事儿。还有余下的话咱娘不让说。
0: 牵牛说着又止住了。他的这份天真质朴让李太后很喜欢，因此更加饶有兴趣地追问，
2: 有什么好话您娘不让说呀？
1: 咱娘说，咱若是被李太后相中，真的出了家，咱家就可以免差免赋，日子会好过一些。
2: 就这话？
1: 就这话。咱娘说这是悄悄话，不让咱告诉任何人。
0: 李太后听了大受感动，她毕竟是穷苦人家出身，深知丁门小户过日子的艰辛。她让人把牵牛带下去休息，然后问一如，
2: 一如师父，你看牵牛这孩子如何？
0: 一直静坐一旁认真听着谈话的一如，往常只觉得李太后不苟言笑甚为威严，今天却看到她和蔼可亲极富人情的一面，心中平添了对她的十分好感。同时她也觉得牵牛纯真可爱，不过对这孩子他是同情大于赞赏，便答道，
3: 这孩子让人疼爱。
2: 牵牛的确是个好孩子。
0: 李太后由衷地赞叹，接着问，
2: 一如师父，你愿意收牵牛为徒吗？
0: 这个一如略一思忖，讲了句模棱两可的话，佛家也讲缘分。
1: 牵牛这孩子既然让一如师父疼爱，这就是缘分。
0: 冯宝虽然对一如尊敬，但对他不痛不痒的答话又甚为不满。
1: 太后的意思很明显，就是想让牵牛在昭宁寺出家。
3: 如此善哉善哉。
0: 一如迫于无奈，算是做了一个委婉的表态。谈话至此， 李太后

0: 想告辞了，他便对一如师父说起道别的话。一如师父，咱只想到昭宁寺来敬香还愿，没想到宫里来了这么多人，对寺中多有叨扰，还望师父海涵。一如师父双手合十，悠悠说道：太后欲念亲临，实乃韩寺的无上荣幸，新主登基，万方吉庆，老衲深信由太后表率天下，从此后人皆敬三宝，佛门重振之日为时不远。现在京城各寺庙香火不是都很旺吗？老和尚为何要说佛门重振？逮住一如的话把，李太后问道：这个老衲不好明言。越是不好明言，咱越是喜欢听，一如师父但讲无妨。李太后本说道别即走，但从一如师父的话风中听出难言之隐，顿时来了兴趣，遂调整坐姿，一定要问出个子丑寅卯来。一如见李太后催问得紧，便说：老衲所言之事涉及先帝，怎好随便开口？李太后紧张起来：先帝？哪位先帝？一如瞄着李太后，小心翼翼却又字字分明地说：当今皇上的爷爷嘉靖皇帝。哦，是世庙皇帝爷。李太后长出一口气，接了先前的话头问：佛门重振与老皇帝有何干系？不但有干系，而且干系重大。一如和尚也许是有事在心中憋得太久，现在见有机会倾吐，顿时满脸憔悴，换成了红光，口齿也利索得多。慈圣太后若能恕老衲无罪，老衲就把在心底窝子多年的话一股脑的倾吐出来。李太后愣了愣说道：咱依你，恕你无罪，你把该要讲的都讲出来。一如和尚接下来就隶属嘉靖皇帝迫害佛教的种种罪孽，他特别讲到了嘉靖十四年发生了最大的毁佛事件。当年紫禁城内就有大善佛殿，其中藏有历代皇帝敕造的金银佛像，以及从各地搜求迎进珍藏的佛骨佛牙等物。寺庙早就有心拆除，只是碍于诸先帝之为，一时难以下决心。恰好这一年皇太后提出想建功令柱，寺庙立即抓住这一契机，下令拆除大善佛殿，建皇太后宫，并命大学士李时、礼部尚书夏言等入室稽旨。夏言投寺庙所好，建言请蚩尤司把佛骨佛牙搬出大内，埋入无人之荒野，以度余祸。寺庙召见夏阳班旨曰：朕思此物，智者认为邪秽，必不欲观；愚者以为奇异，必欲尊奉。今虽埋之，将来岂无窃发？不如举火焚之，以绝后患。圣旨祭出，紫禁城中大善佛寺顷刻拆毁，内藏的169座金银佛像、各种头牙佛骨舍利13000余斤也被尽数搬至灯市口闹市中心，当众焚毁。这些事情太后一无所知，趁一如师父说着说着擦眼泪稳定情绪的时候，他问冯宝： 樊公公，一如师父方才所言，是否确实？
1: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1: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3: 关于嘉靖皇帝厌弃佛教之事，李太后在宫中也有一些耳闻，但是她是嘉靖24年才出生的，因此知道的并不多。入宫以来，无论是皇上还是老太监，都讳言先帝之事，许多事就无从得知。趁一如在擦泪稳定情绪的时候，他问冯宝：“冯公公，一如师父方才所言，是否确实啊？”冯宝点点头答道：“
4: 句句都是事实。嘉靖14年毁大内大善佛寺，焚烧佛骨的时候，奴才已经入宫6年了，这些事儿都亲眼得见。”
3: 李太后盯着冯宝，顿时脸色冷若冰霜。冯宝不免心里发怵啊，坐在那里，双手按住膝头，俩眼儿傻傻的瞄着一如手上念着的佛珠，后悔自己答话太快。其实李太后的脸色并不是做给他看的，他是沉入了伤怀往事。论辈分呢，嘉靖皇帝是他的公公，可是自他进了裕王府，甚至替这个老皇帝生下了皇孙，公公眼中也没有他这个儿媳。他听信方士的妖言，说什么二龙不相见，见之则损陛下阳寿，因此生前从来不立太子。裕王后来实际上成了嘉靖皇帝的独子，有的大臣帮裕皇讲话，上书请立太子，这一来惹恼了嘉靖皇帝，把上书大臣廷杖削籍，并且颁旨外廷，说是今后有敢言立太子者斩无赦。不立太子也罢了，他死前整整8年从来没有见裕王一面，更不用说他这个儿媳了。那么太子得子应该是老皇帝给赐个名字，可是皇孙长到3岁还是没有名字，裕王多次上书请赐都没有下文，直到驾崩，寺庙终究没有给皇孙取出名字。今天一如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发泄对嘉靖皇帝谤佛毁佛的不满，李太后的心底深处那一点真情顿时间爆发膨胀。但即使心如沸鼎，五脏若焚，他仍然不忘克制与掩饰。沉吟了一下，他便借品饮茶水之机压下心火，并且掏出黄绫绣帕，轻轻地擦了擦双颊，然后威严自重地喊了一声：“冯公公，奴才在。”李太后用力放下茶杯，正色问道：“诽谤先帝，按大明律该当何罪？”这……冯宝看看李太后，又看看一如，不知如何作答。一如吐尽心中快雷，已是如释重负。太后这种反应早在她预料之中，便坦然答道：“

0: 诽谤先帝，可处大批之极刑。但老衲方才所言嘉靖皇帝所作所为，没有一句是诽谤的话。这话听起来倒有几分道理。就是没有道理，太后今天也不能处置老衲。这是为何？因为老衲有言在先，请得太后一旨，恕言者无罪。李太后本来就是做戏，见一如这么说，便浅浅一笑说：老和尚不愧是得道之人，心机甚深。太后若肯虚怀纳谏，老衲还有一言忠告。讲，如今宫廷内外传言，太后是观音在世，这并非妄言。天降大任于太后，望能匡正寺庙遗毒，广结佛缘，让我大明之皇天后土重凝大成气象。如何广结佛缘？把寺庙所毁之寺进行恢复重建。李太后蹙眉思索了一会儿说：这事儿得从长计议。说着站起身来准备返宫，忽然门外有人报：启禀李太后，武清伯李老太爷求见。啊，快请。李太后急忙素衣整冠，一如师父时时告退。一会儿只见一位约莫60岁左右的干瘦老头风风火火地走了进来。他一眼瞥见李太后，顿时情绪激动，又显得拘促不安。这便是李太后的父亲武清伯李伟。按国礼，他应该给李太后下跪；按家礼，李太后又该给他下跪。这正是李伟的为难之处。李太后大约看出了父亲的尴尬，主动起身给父亲蹲了个万福，亲自把父亲扶到一张藤椅上坐下，说道：爹，这里不是宫中，又没有外人，您不必拘礼。
1: 好好，咱听闺女的。
0: 爹，您怎么来了？
1: 听说你来昭宁寺烧香拜佛，咱特意赶过来相见，搭帮着咱也在菩萨面前磕几个头，烧一炉香。
0: 李太后原来打算礼佛一完就回宫，现在当着父亲的面说不出口要走，所以临时决定在庙里吃一顿斋饭。好在冯宝事前已做了安排，让御膳房的活者带了食品随辇而来，不多时就备齐了10-20样精致的素菜。父女俩在课堂边上一间特为大施主备下的香积室里，一边用餐一边叙话。李太后在宫里多年，已经学会了矜持，吃饭的时候慢嚼细咽，并不多言。只是李伟一直絮聒个不休，议论家常都是陈芝麻烂豆子旧话。他本想借叙旧来联络父女感情，谁知李太后嫌父亲啰嗦，只顾低头用膳，一等放下碗筷就即刻回到课堂喝茶。尽管有父女名分，但女儿毕竟是太后，所以李伟生不得嫌弃，胡乱扒了几碗饭也回到课堂里来了。
2: 爹，您还有啥正事儿要说？
0: 李太后问。李伟啊，今天来找闺女，
1: 的确有件正经事儿。却说昨天晚上，大约有四五个四品以上的京官大员到他们家拜访，领头的便是礼部左侍郎王希烈。这些人凑了1000两礼金送给他。那老国丈见钱眼开呀，立马就和这帮官员热乎起来。言谈中，王希烈把话题引到胡椒苏木折凤上头。他说：“武清伯大人，您的外孙登基当了万岁爷，您的闺女如今已晋升为皇太后。按常例，这样天大的喜事应该给文武百官封赏，可是如今咱们不但没有得到一厘一毫的赏银，反而连本来应该得到的月俸银都变成了胡椒苏木。明事儿的人知道这是新任首辅的主意，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皇上寡恩呢。”一听这话，李伟气不打一处来，因为他这个老国丈这个月拿的也是胡椒苏木折凤。顿时他把大腿一拍，大包大揽地说：“你们也甭牢骚了，连咱拿的也是胡椒苏木，你看邪不邪？明儿个咱就去找闺女。”这就是李伟今天来昭宁寺的理由。现在见闺女主动问话，他就知道机会到了。咱就等着闺女这句话。李伟把小活者送上的明汤一口气喝了，抹了一下嘴说：“你生了太后，满京城都是喜气洋洋的。可是咱们家虽然门口也应景挂了一大溜红灯笼，却一天到晚闹得鸡飞狗跳墙。”
2: 这是为的啥？
1: 李伟叹口气，哭丧着脸说：“还不是你那不争气的弟弟成天给我闹别扭。”李太后的弟弟李高今年也有26岁，李伟受封武清伯的同时，李高也封了个锦衣卫千户，从此拿着朝廷俸禄养尊处优不干事，还结交京城一帮恶少滋扰生事。李太后对这个弟弟很不满，曾多次切责，现在听父亲这么一说，不由得双眉蹙起，问道：“
2: 他又发什么疯？”“
1: 发什么疯？”李伟连连叹气说道：“你弟弟说姐姐如今是太后了，可是你这当爹的还有咱这当弟弟的不但没沾上一点光，反而连月俸银都搞掉了。”
2: 李太后大惊：“怎么，你们的月俸银也没有了？”“
1: 是啊。”李伟怒气冲冲：“宗人府给咱送上门的也是一大堆没有用的胡椒苏木。”李太后心里头咕哝了一句：“
2: 张居正是如何办事的？”
1: 但表面上他却恼着脸一言不发。李伟继续说道：“昨个我将宅子后头的花园清理了一下，什么这花那花的，也不管珍贵不珍贵，通通铲掉。”“
2: 这是干啥？”“
1: 铲掉种菜。如今咱这天字第一号的皇亲国戚连买菜的钱都没得啦。”李太后心底里明白，父亲再缺钱也不至于到这种地步，但是他相信父亲的话并非儿戏，这老头子为了钱什么样的恶作剧都做得出来。他长叹一声，对一直陪坐在侧的冯宝说：“
2: 冯公公，回去后从咱的私房钱里头拿100两给武清伯送过去。”“
3: 奴才遵命。”

0: 冯宝欠声答话完，刚说了这四个字，李伟又道：“闺女，你别误会了，你爹金帆不是来讨小钱儿来的，咱要讨的是公道。”“
1: 你讨啥公道？”
0: 李太后顿时生了烦躁，问话口气生硬起来。李伟到这个时候也就不看脸色了，光顾的自己说下去：“咱万岁爷登基，闺女你晋升太后，这都是大喜事，为啥咱们一点光都沾不上？不要说赏赐，连月俸银都变成了胡椒苏木，你知道外头怎么传吗？”“
1: 怎么传？”“
0: 说你寡恩呐。”“
1: 这与咱有何相干？”
0: 李太后话一出口，立刻感到不妥，又说道：“太仓银告罄，又有什么办法？何况胡椒苏木都是俏货，很好变现。”“
2: 这是谁说的？”
0: 李伟气鼓鼓地说：“俏货，哼，储记仓里一下子放出几万斤来，如今满街都是，变得比萝卜白菜都便宜。”“
1: 啊？”
0: 李太后习惯地咬着嘴唇沉思起来。李伟知道他被说动了心，油字添油加醋说道：“退一万步说，就算太仓银告罄，京官们月俸银给胡椒苏木，咱们这些皇亲国戚总得照顾照顾吧。你总不能看着我这60多岁的人拎着袋子上街卖苏木胡椒去。”就在李伟这么唠叨的时候，又有一位内侍进来。李太后打断父亲的话，问那内侍：“
1: 有何事？”“
3: 外头又有两个人求见。”“
1: 谁？”“
3: 英国公张龙与驸马都尉许从成。”
0: 这俩人都是朝中显贵勋戚，一听说他们来了，李太后头皮一麻，问道：“
1: 怎么他们都来了？
3: 小的不知。”“
1: 冯公公，去问问他们究竟有何事。”
0: 冯宝出去片刻回来禀道：“
3: 太后，他们俩人求见也是为胡椒苏木折俸之事。”
0: 李太后一下子瘫坐在绣榻上，额上已是香汗淋漓，她本不想见这两个人，却又不能不见，只得把手虚抬一下说：“
1: 让他们进来吧。”
0: 崇文门东城角的炮子河本来是元代通惠河的故道，永乐皇帝迁都北京以后，大兴土木，扩大内城，遂将这条河拦腰切断，一半留在城里，一半留在城外了。河两岸也有一些京城富士大户做了一些园子，南岸有方家园、张家园、庞家园，以庞家园最盛。北岸有蒋家园、傅家东园与傅家西园，以傅家东园最盛。每年春秋两季，来炮子河边玩赏景色的游人不少，河边的十几座名园终日里飞鸿翠舞，笙歌不绝。但是这河边最好的一座园子却极少有人能够进去一沾红利，这便是紧挨着庞家园的鸡香炉。鸡香炉占地约60多亩，在京城的私家园林中算是最大的一座了。园子本是前朝奸相严嵩的别业，严嵩被罢官，家产抄没后，鸡香炉也被充公，一直由内阁管辖。却说这天薄暮，
3: 只见一乘两人抬的小轿急匆匆抬过吕公祠，沿着炮子河堤岸一路向南而去。到了鸡香炉门前停下，一个人从轿子里下来，这人便是张居正。只见他穿着一件宽袖圆青服装，腰上系了一条极为名贵的甚着饭叉的深绿色玉带。单看这身打扮，如果不认识还以为他是赋闲的王公。张居正为何轻车简从突然到这鸡香炉里来？起因还是与王传有关。昨天夜里，王传盘查苏州胡同巡警的时候，意外得到玉娘的消息，顿时大喜过望。他虽从来没有见过玉娘，但是这名字他却耳熟能详。他不止一次听张居正谈起过这名女子。张居正评价玉娘用了色艺双佳四个字儿。他跟了张居正这么长时间，还从来没有听到过他对哪位女子如此赞叹，所以他立即派人前往窑子街把玉娘解救了出来，然后连夜告知张居正。张居正闻讯以后稍作思忖，就下令王传把玉娘送往鸡香炉调养。当夜无话，第二天张居正照旧到内阁执事，下午散班的时候他才换了便服，乘小轿直奔鸡香炉而来。张居正刚下轿，先已在这里等候的王传与管理鸡香炉的刘璞两人便上来施礼迎接。这个时候天色薄暮，堤岸高槐垂柳尽挂余晖，而水中芦荻渐白，蒹葭苍苍，一片醇厚秋色，让人心旷神怡。张居正被眼前景色陶醉，在门前稍微的流连了一下，赞叹一番，才抬步进了鸡香炉大门。华灯初上，在山翁听雨楼一楼花厅旁的一间小室内，已经摆上了一桌淮扬风味的菜肴，这是张居正特为玉娘备下的。张居正先已入座，少卿侍女把玉娘扶进来与张居正对面而坐，然后退了出去。屋子里只剩下张居正与玉娘俩人。玉娘问：屋子里有谁？张居正答：你和我。你是谁？玉娘警觉地问，并且习惯地摸了摸胸前。张居正细细审视玉娘，两个多月未见，这位美人儿虽然憔悴了一些，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也神色黯然，但她依然是那么清纯，柔和的鼻翼，温润的香腮，两弯淡淡峨眉，一张樱桃小嘴儿，纵是迷茫处也别有销魂之态。你是谁？玉娘又问了一句。再说一会儿话，你就知道我是谁了。
4: 你是张。
3: 对，我就是张居正。玉娘忽地站起来，猛地从怀里抽出那把始终不离身的剪刀，隔着桌子朝张居正直刺过来。
5: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的
1: 小。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4: 玉娘因为眼睛看不见，打从张居正说第一句话，玉娘就觉得这声音有点耳熟，像是在什么地方听到过。她努力搜索回忆，却始终记不起来。但是这声音沉稳，有某种不可抗拒的魅力。这个时候，张居正忽然提高嗓门，感叹地说：你不是唱过皇城中尔虞我诈，衙门内铁马金戈吗？玉娘猛地一愣，脑子里浮现出在荆南驿道唱木兰歌时的情景，顿时脸色涨红，问：
5: 你是张？
4: 对，我就是张居正。玉娘忽地站起来，猛地从怀里抽出那把始终不离身的剪刀，隔着桌子朝张居正直刺过来。张居正身子一偏，玉娘刺了一个空，他知道刺不中他，便恼怒地拾起桌上的菜盘，朝对面猛砸过去。张居正尽管躲闪得快，但还是溅了一身菜汤。守候在门外的王传与刘璞听得屋内响声不对头，慌忙推门进来，一见这个情景，脸色都吓得煞白。王传一跺脚斥道：大胆玉娘，你怎得如此无礼？刘璞更不言语，只是冲上去夺下玉娘手中的剪刀，把她拼命地抱住。张居正掸了掸身上，仍旧不温不火地说道：你们不要错怪了她，让侍女来帮玉娘收拾收拾，我去换件衣服就来。大约一钟茶功夫，重换了干净道袍的张居正又走进了餐厅。屋子里已经收拾干净，桌上也换了新的菜肴。玉娘坐在屋角，犹自掩面而泣。张居正示意两位侍女出去，他自己斟上一杯酒，一扬脖子尽饮了下去，问道：玉娘，你为何要这样对我？玉娘抬起脸来，怒气冲冲地说：
5: 是你夺去了高阁老的首辅之位。
4: 张居正脸色一沉，责备地说：玉娘，你怎能如此说话？
5: 你做得，难道我就说不得？今天你把我弄到这里来，又想如何？
4: 玉娘说着，习惯地又把手放到胸前。张居正瞅着她，越发产生了好感。他慢慢呷了一口酒，说道：玉娘，我知道你此时心境，你放心，我不会把你怎么样，请坐下来说话。玉娘犹豫了一会儿，又摸到桌边坐下来。张居正往他盘子里夹了一些菜，温和地说：我们边吃边聊好吗？玉娘未置可否，低头不语。张居正语重心长地说道： 玉娘啊，你一个弱女子，哪里真正懂得什么叫尔虞我诈，又哪里见过真正的铁马金戈？方才你说我抢了高阁老的首辅之位，焉知这堂堂宰府上有皇上的把握，下有百官的监督，是抢得来的吗？停顿了一会儿，张居正又接着问：“玉娘，你家中还有一些什么人？”玉娘摇摇头，打从9岁被卖进青楼，她就和家人失去了联系。张居正接着说：“如果你有一位弟弟，今年才10岁，他老担心受别人的欺负，你做姐姐的该如何办理？”玉娘想了想答道：“把弟弟保护好，不要让人欺负他。”
6: 这就对了。
4: 张居正话锋一转说道：“当今皇上才10岁，他老担心受高阁老欺负，这才是高阁老下台的真正原因。”
5: 哦。
4: 玉娘抬起头来，好像是望着张居正。张居正接着说：“高阁老与我共事多年，他既是我的良师，也是益友，我何曾有半点心思加害于他？那一天在京南驿，你突然出现，我很是为高阁老高兴。挂冠南下，有你这样的红颜知己相伴，纵然是终老林泉，又有何憾？遗憾的是，高阁老视男女私情为不道，竟然辜负了你的一片痴情。”
5: 别说了。
4: 玉娘轻轻摆了摆手，由于戳到了痛处，她低头哭泣起来。玉娘，我把你请到这里来是想帮助你。
5: 帮助我？
4: 看着玉娘满脸泪痕，张居正更是动了恻隐之心，他叹了一口气说道：“古哲有言，饮食男女人之大欲，无情未必真豪杰，这一点正是我与高阁老的不同之处。昔年在翰林院，同事们曾笑言男欢女爱之事应该有4个层次。皇上之欢当是游龙戏凤，君子之欢应当怜香惜玉，文人之欢属于寻花问柳，市井小民之欢大多是偷鸡摸狗。我张居正虽然不才，但毕竟怀有一颗怜香惜玉之心。
5: 大人。
4: 玉娘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
6: 不要喊我大人，喊我先生即可。”
5: 先生。
4: 玉娘瑟瑟地喊了一句，满脸羞涩。这一变化被张居正看在眼里，他起身踱到窗前，撩开帐幔，推窗而望，只见中天已挂了一弯明月，山水亭榭显出淡淡的朦胧之美。张居正感叹道：“
6: 今夜月光很美，可惜你……唉。”
4: 玉娘摸索着也走到窗前，听窗外凉风习习，秋虫唧唧，回想过去见过的淡云秋月，顿时悲从中来，不由得双手捂脸，再次抽泣。

0: 起来。张居正近在咫尺，闻到玉娘身上散发出来的幽兰般的体香，只感到身上热烘烘的，难以自持。他伸手轻轻地摸了摸玉娘消瘦的双肩，温情地问：“玉娘，听说你想离开京城？”玉娘点点头：“方才说过，我可以帮你。”张居正盯着玉娘挂着泪痕的脸庞，声音越发柔和了：“不管你是回南京，还是想去河南新郑找高阁老，我都可以派专人护送。”“
1: 不，我不去河南。”“
0: 啊？”张居正眼眶中露出兴奋：“你不想见高阁老了？”“
1: 奴家眼睛雪亮的时候，他尚且不要，如今奴家已是两眼一摸黑，他更不会搭理了。”
0: 说吧，玉娘珠泪滚滚，抽泣着说：“
1: 我要回，只能回南京。”“
0: 南京可有亲人？”“
1: 没有，只有一个邵大侠算是恩人，是他花银钱把奴家从青楼中赎出来。”“
0: 邵大侠？”这些时候他来找过你没有？”
1: 没有，他还以为奴家随高阁老回了河南老家呢。
0: 你想回哪儿是将来的事儿，现在你不能走。
1: 为何？
0: 为你的眼睛。
1: 眼睛？我的眼睛？
0: 玉娘神经质地用手按了按双眼，痛苦地说：“
1: 我的眼睛还能怎么样？”“
0: 下午是否有郎中来过？”“
1: 有，是那个王大人领来的，那位郎中看了我的眼睛。”“
0: 是啊，那是太医，是我让他来的。”张居正把玉娘扶回到餐桌边，重新坐下，继续说道：“太医说你的眼睛有救。”“
1: 真的？”
0: 太医说你的眼睛失明是心火上窜和头上淤血杂交而致，只要平静下来吃他的汤药，将息调养，或可重现光明。
1: 先生
0: 喊了一句，玉娘已是哽咽无语。同为首辅，两相比较，他觉得高拱过于绝情，而眼前这位张居正，诚如他自己所言，有着怜香惜玉的君子之心。“玉娘，你知道你目下住在何处吗？”“
1: 知道，在鸡香炉。”
0: 玉娘掏出罗帕擦了擦泪痕，问：“
1: 为何要叫鸡香炉？”“
0: 这是严嵩投世宗皇帝所号，世宗晚年以焚香炼药为乐事，所以这鸡香炉之香是斋教之香，而非庄廉之香。”“
1: 奴家住在这里，会不会给先生带来不便？”“
0: 没有什么不便，你只管尽心养病。”“
1: 多谢先生。”
0: 玉娘想要起身行礼，不知道是由于激动还是看不见，竟三次都没有站起来。她只好自嘲地说：“
1: 看看，我都像个老太婆了。”

0: 刘仆应声而入，张居正吩咐他去把玉娘的琵琶拿来。刘仆出去一会儿，拿了琵琶回来，递到玉娘手上，又退了出去。玉娘调了调弦儿，问道：
1: 先生想听什么？
0: 随你的意。
1: 你出个题儿吧，奴家试试应景的本事。
0: 好，也好。张居正一扭头，看到窗外远处河边上有人提着一盏灯笼走过，便道：
2: 你就唱个灯笼如何？
1: 灯笼？
0: 对，灯笼。玉娘怀抱琵琶，练眉沉思了好一会儿，才慢慢地转动纤纤玉指，往那四根弦上轻轻一拨，立刻屋子里漾起柔曼如玉的乐声。玉娘漫起朱唇，婉转唱了起来：
2: 灯笼儿，你生得玲珑剔透，好一个热心肠，爱护风流。行动时能照顾前和后，多亏那竹丝儿缠得紧，心火上又添油。
0: 白日里角落里枯坐守寂寞，到夜来方把那青山红袖送过长桥，听鼓打桥楼。玉娘声音甜美，虽是即兴唱来，仍不失她天生的凄婉本色。张居正手执酒壶，却忘了斟酒，闭着眼睛已是听得如醉如痴了。忽然听得门外有嘈杂之声传进来，玉娘首先停了唱。张居正睁开眼睛，生气地斥道：
3: 外面何人喧哗？
4: 老爷，是我。
0: 油漆？张居正一惊，立忙坐直身子喊道：
3: 进来。
0: 油漆推门进来，也不敢看玉娘一眼，只朝张居正一一倒地禀道：
3: 老爷，冯公公派徐爵给你送来急信儿。
4: 信呢？是口信儿。
0: 看尤其满脸惊恐的样子，张居正心头一沉，暗存宫中又出了何等大事，便把尤其领到外头的花厅。在花厅里，尤其向张居正叙述了一切。大约一个时辰前，徐爵派人把尤其约出去会面，告诉他乾清宫刚刚发生的事情。却说李太后去昭宁寺礼佛，回到宫中已接近酉时，尽管疲惫不堪，她还是留下了冯宝，并把正在玩耍的小皇上找到东阁来，向他背戏讲了武清伯以及英国公张荣和驸马都尉许从成告状的事儿。朱翊钧听了恍惑地问：
5: 外公真的要把园子平了种菜？
1: 但愿他不会，不过也很难说。你不知道你外公的脾气，逼急了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
0: 李太后说着长叹了一口气。
1: 张荣和徐从成也都说了狠话，说这个月若再胡椒苏木折凤，他们就上街摆摊儿。君儿，你说如果他们都这样做了，会丢谁的丑？
3: 丢他们自己的。
0: 朱翊钧气呼呼地说道：
3: 我就不信他们会这么穷。
1: 这不是穷不穷的问题，君儿，你不想想，你登基还不到三个月，就有这么多王侯那

0: 闹嚷嚷找你要饭吃。如果真的闹到外头去，天下人会怎么看你？这常言道，众口铄金，这事儿咱不能不管了。
1: 怎么管？
0: 朱翊钧眉头蹙得紧紧的。
1: 要不传旨请张先生来一同商议办法。
0: 李太后摇摇头说，不用找他了，君儿，依咱看，你直接下旨户部，凡王侯勋戚一体取消胡椒苏木折俸，月俸仍以银钞支付。
1: 太仓银不是告罄吗？
0: 让户部想办法。
1: 那余下京官怎么办？王侯勋戚都拿了月俸银，他们依然胡椒苏木折俸，岂不要闹事？
0: 君儿，你是皇上。
1: 李太后秀眉一竖，加重了一些语气说道，
0: 王侯勋戚的事儿得皇上亲自来管，文武百官那头还有内阁呢。
1: 内阁？内阁？朱翊钧不停地嘟囔着，不无焦虑地说，张先生恐怕也不好处置。
0: 如果朝廷中尽是顺心的事儿，还要内阁首辅干什么？
1: 李太后重重地拍了拍秀椅的扶手，断然说道，
0: 疾风知劲草，张先生如果真是匡时救弊之才，就一定能想出办法把事情摆平。
1: 哦，儿知道母后的意思。
0: 朱翊钧一副恍然大悟的神态，正想说下去，李太后伸手阻拦了他，又道，
2: 内阁就张先生一个首辅，也真亏累了他，我看得给他找个助手了。
0: 一直噤若寒蝉不敢出声的冯宝这时插话道，
1: 张先生自己也好像有这个意思。
2: 你怎么知道？
3: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4: 在花厅里，尤其向张居正叙述了一切。大约一个时辰前，徐觉派人把尤其

0: 约出去会面，告诉他乾清宫内刚刚发生的事情。却说李太后去昭宁寺礼佛，回到宫中已经接近酉时，尽管疲惫不堪，她还是留下了冯宝，并把正在玩耍的小皇上找到东阁来，向他背细讲了武清伯以及英国公张荣和驸马都尉许从成告状的事儿。朱翊钧听了，眉头蹙得紧紧地说：“要不传旨请张先生来一同商议办法。”李太后摇摇头说：“不用找他来了，君儿，依咱看，你直接下旨户部，凡王侯勋戚，一提取消胡椒苏木折俸，月俸仍以银钞支付。”
1: 太仓银不是告罄吗？
0: 让户部想办法。
1: 那余下京官怎么办？王侯勋戚都拿了月俸银，他们依然胡椒苏木折俸，岂不要闹事儿？
0: 君儿，你是皇上。李太后秀眉一竖，加重语气说道：“王侯勋戚的事儿，得皇上亲自来管。文武百官那头还有内阁呢。”
1: 内阁？内阁？朱翊钧不停地嘟囔着，张先生恐怕也不好处置。
0: 如果朝廷中尽是顺心的事儿，还要他内阁干什么？
1: 哦，儿知道母后的意思。
0: 朱翊钧一副恍然大悟的神态，正想说下去，李太后伸手阻拦了他，又说：“内阁就张先生一个首辅，也真亏累了他，我看得给他找个助手了。”一直噤若寒蝉不敢出声的冯宝这个时候插话道：“
2: 张先生自己也好像有这个意思。”“
0: 你怎么会知道？”李太后严厉的目光扫过来，冯宝吓得一哆嗦，赶紧垂手答道：“
1: 张先生今儿个送了折子进来，请万岁爷增补阁臣。”“
0: 啊，他都提了哪些人？”“
1: 提了杨伯、阁守礼、吕调阳三个人。”
0: 是朱翊钧回答。“君儿看过折子了？”“
1: 看过，母后去昭宁寺敬香，儿在东阁看了一上午折子。”“
0: 很好。”李太后冷冰冰的脸色稍有缓解。“君儿，这三位大臣你看哪位合适？”
2: 朱翊钧又恢复他那小大人的神态，板着指头说：“折子上摆在第一的是杨伯，
0: 这个不能用。”“
2: 为何？”“
0: 既是摆在第一，就肯定与张先生私交深厚，内阁大臣还是互相牵制一点好。”
2: 朱翊钧虽然是孩子，但心性灵活，经母后这么一点拨，他立刻就明白了各中的奥妙，于是一拍巴掌笑道：“
1: 母后，我就用吕调阳。”“
0: 有何理由？”“
1: 这吕调阳在折子上头摆在第三。”“
0: 还有呢？”“
1: 儿还是太子的时候，吕调阳是詹事府詹事，是儿的老师，他在经年课上讲课最好。”“
0: 还有呢？”“
1: 还有没有了。”“
0: 还有最最重要的一点，咱听说吕调阳这个人一身学究气，从不拉帮结派。”“
1: 那母后同意用他？”
2: 李太后咬着嘴唇思忖了一会儿，才字斟句酌地说：“
0: 选拔吕调阳入阁任次辅，从目下情势来看，或许是最佳选择。”

0: 冯公公，奴才在。冯宝屁股立了凳子，欠身应答。作为大内主管，听了太后与小皇上母子之间这一场对话，可谓是疯狂宇宙，惊心动魄。他感到前胸后背黏糊糊的湿透了。也许是他回答的声音有些异样，李太后又瞟了他一眼，问道：你脸色白煞煞的，累了？
1: 有一点点啊。不，奴才向来有头晕的毛病，进屋的时候发过一阵子，现在好了。
0: 冯宝极力掩饰，处处显得不自然。好在李太后并不深究，而是令他准备笔纸替皇上拟旨。东阁内纸笔墨砚啥时候都是现成的。冯宝坐到书案前，李太后又说：你两道纸，一道给户部，一道给内阁，就按方才咱与皇上商量的拟文。记住，这两道纸今夜就得送到通政司，明儿一早就传到当事衙门。听完尤其的陈述，张居正陡然感到了天威不测的沉重压力。自接任首辅以来，他一直谨慎从事，入则恳恳以尽忠，出则谦谦以自毁，哪怕身蒙圣眷，也始终不敢忘记国事之忧，将一片忠诚之意流露于政事之间。吸取前任薛吉的悲剧，他最担心的是谗言、离间君臣关系。现在这件事儿果然发生，他的脑海里顿时浮现出《易经》中的两句话：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君失此臣，尚有彼臣可待，臣若失身，何可待之？考虑到这一层，张居正惊出一身冷汗，他暗透一口气，望着紧张的合不拢嘴的尤其问道：我们家的胡椒苏木拿出去变卖了吗？尤其说：没有。为什么不卖？尤其猜不透主人的心思，但知道他眼下心情不好，所以小心答道：小的是这么想的，一个宰府之家若真的去卖胡椒苏木，恐被人笑话。混账！张居正一拍茶几，由于用力过猛，茶几上的杯子震落到地上。这只比蛋壳还薄的软木杯落地就碎了。张居正还狠狠地将那堆碎瓷踩了一脚，怒气冲冲地骂道：什么宰府之家，我同所有京官一样，都是靠朝廷俸禄吃饭，朝廷实行实物折俸，我们堂而皇之拿出去变卖，有何耻辱？尤其劈头盖脸挨了这一顿臭骂，尽管内心感到委屈，却半句声也不敢做，抖抖嗦嗦站在那里，像秋风中的一条丝瓜。瞧他这可怜又可怜的样子，张居正朝他挥挥手说：
2: 你先回去吧。
0: 哎，尤其如释重负，朝主人深鞠一躬就退了出去。刚走出花厅门，张居正又喊住他，吩咐道：
2: 徐爵那里你要和他热乎点，每次送了信儿，封点赏银给他，小的知道了。
0: 尤其唯唯诺诺地退出，

听着他嘟嘟嘟的脚步声，已是离开了山翁听雨楼。一会儿又听得马蹄得得离开了院子，这个时候已是夜深人静。偌大的山翁听雨楼虽然灯火通明，却是死一般寂静。一应侍奉既不敢睡觉，又不敢走近，只是缩在进门的过厅里等待传唤。张居正呆坐半晌，才开口问一直侍坐在侧的王传：介东，皇上这两道旨意你如何看呢？王传向来不肯深言大局，只是个看主子眼色行事的角色。这个时候他心里恍惑得很，答道：昨个皇上颁赐文银与玉带给你，今儿个又绕开内阁直接下旨，皇上的脸色下官实在看不懂。为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张居正心里头忽然蹦出大成至圣先师孔夫子的这句话来，但是表面上他却反省自己：我们做大臣的理所当然应该做到善则归君，过则归己。那几位王侯勋戚串通一气，跑到太后跟前告状，如果你是太后，你又会如何处置？王传答非所问地说：是武清伯这糟老头子搅浑了这档子水。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张居正眼波微微一闪，说：国家，国家，皇上既要治国又要治家，家事儿掺到国事之中，国事就难办了。事到如今，何必责怪人家？张居正叹了一口气，接着说：三个人凑到一块儿告状，我看这后头有人指使。张居正一分析，王传才感到这场风雨大有来头，把脑袋瓜子抓挠了半天，才狐疑地问：究竟是谁呢？有这么大的能耐？你说我当首辅，哪些人心里不舒服？还不是高张居正做了个手势，指了指里间小屋。王传这才记起里头还有一位玉娘，顿时吐了吐舌头，小声说：他的亲信门生故旧，以魏学曾、王希烈为首，还有一大把呢。煽风点火之人就在他们之中。哎，还是玉娘唱的对：皇城中尔虞我诈，衙门内金戈铁马。既如此，首辅就该向皇上解释。解释什么？让皇上收回成命，更改旨意，这可能吗？亏你在官场混了这么多年，连骑马的弑君之道都不懂，现在能做的只有一条，就是设法度过危局。吕调阳入阁本是我之所愿，这是好事儿，难的就是王侯勋戚的胡椒苏木折凤，此事牵一发而动全身。受了训斥的王传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他正想表明心迹说点什么，忽听得小屋虚掩着的门被推开，玉娘摸摸索索走了出来。玉娘！张居正喊了一声，连忙起身走过去，把玉

0: 娘扶到一张椅子上坐下。玉娘说道：
1: 先生，奴家还是离开这里为好。
0: 张居正一愣：你为何又突然改变主意？玉娘凄然一笑说：
1: 方才你们在这里的谈话，奴家在里头隐隐约约听到了不少。先生宰府当得如此之难，这么多烦心事儿压着您，奴家哪里还能够再来麻烦您呢？
0: 玉娘，这是两码子事儿。张居正解释道：你留下不会给我添什么新的麻烦，相反，你若走了，倒真是添了我的心病。
1: 先生，您……
0: 玉娘疑惑不解，张居正不加掩饰地说：我是为你的眼睛担心。王传为了讨好张居正，也从旁边说道：玉娘，首府对你的关怀是无微不至，你怎能轻言走开？玉娘深深叹了一口气，脸上又不自觉地泛起红晕。张居正想着玉娘这一晚也没吃什么东西，便吩咐王传：喊侍女过来，给玉娘沏一杯参茶。少卿，侍女端了参茶过来，递到玉娘手上。玉娘呷了一口，又搁到茶几上，感慨说道：
1: 平常总听人说，读书人十年寒窗，就是为了博取功名，在头上戴一顶乌纱帽，光宗耀祖。现在才知晓，这顶乌纱帽戴在头上是何等的不自在。
0: 正说着，又听得院门外有嘚嘚嘚马蹄声疾驰而来，三人都打住了话头，侧耳倾听。一会儿便听得有人敲门。王传狐疑地问：这么晚了还有谁来？该不是尤七又回来了吧？张居正心里头又掠过不祥之兆，便对王传说：你去看看。王传急匆匆地朝院门方向走去，上不及一盅茶的功夫，他就转了回来。张居正问：是谁来了？是学生手下的一位当头，什么事儿啊？王传一脸的紧张答道：今儿个夜里，在桂香阁酒家，张大郎被人刺死了。
2: 什么？
0: 张居正一下子挺直了身子。王传继续禀道：张大郎被皇上赦了死罪，发配3000里外充军。这家伙从刑部大牢出来，竟有40-50台轿子前往迎接。今天晚上，他的狐群狗党包下了桂香阁，为他接风压惊。就是在那酒席上，突然有个人闯进来，拔刀刺向张大郎。等众人反应过来施救，张大郎已倒在血泊之中，抽搐着死了。凶手呢？被当众擒获。是谁？是死去的楚济仓大使王松的儿子，他这是为父报仇。这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张大郎一死，邱公公不知道又会在李太后面前挑唆什么。张居正心情更加沉重起来。他吩咐人把玉娘扶下去休息。
1: 然后踱步到山翁听雨楼门外。这个时候月明中宵，夜凉如水，河边草丛中点点流萤时隐时现。张居正忽然感到有一片黑影迎面扑来，他一闪身，拂面而过的是一阵清风。他回转身来，对一直紧紧相随的王传说：介东，你现在出发，把王之告、王国光两位大人请到这里来。要快。是。王传疏忽间消失在夜幕之中。张居正回到山翁听雨楼，命人铺展纸笔，趁两位布堂大人还没有到的这段空隙，他想把《女诫》一书重印版的序言写出来。这是李太后交办之事，必须尽快完成。在案前稍有沉思，他开始奋笔疾书。常闻闺门者，万化之源，自古圣帝明皇贤慎重之，与父姓不敏，侍御少侠，则敬奉洪武太祖皇帝敕修《女诫》一书，庄诵效法，夙夜静静，庶几免修觉得，以肃恭维。
2: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5: 礼部。

0: 散班。佟立本骑着一头小毛驴儿，颠颠的回到位于羊尾巴胡同的家中。节令已过了白露，北京的天气已是两头冷中间热。佟立本体弱多病，上职早已穿上了夹衣，这会儿在家中卸去官袍，露出贴身的下布汗衫。这件汗衫穿了好几年，不但汗迹斑斑，而且还打了四五处补丁。他胡乱套上一件褪得灰不灰白不白的旧道袍，慢慢从卧室来到了厢房门口。择耳听听，屋里没什么动静，他这才轻轻推开房门，蹑手蹑脚走了进去。房中光线太暗，佟立本一时什么都看不清。他眨巴眨巴眼睛，轻轻地喊了一句：“柴儿。”“
1: 嗯。”
0: 有人应了一声。只见房中的一只木圈椅里坐了一个人，手脚瘦得像麻杆，脸上半点血色都没有，口角歪斜，往外流着长长的咸水。这是佟立本的大儿子佟从社，小名柴儿。柴儿生下来的时候聪明伶俐可爱，两岁的时候得了病，请了个江湖郎中诊治，用反了药，从此变成了个手脚瘫痪的傻子。如今30多岁了，只能坐在木圈椅中，吃喝拉撒都得靠人伺候。佟立本进来的时候，柴儿正在勾头打盹儿，父亲的喊声把他惊醒。柴儿，饿吧？
1: 爹，饿。
0: 爹知道你饿，再忍耐一会儿，桂儿娘有东西喂你。正说着，门外又传来悉悉嗦嗦的脚步声。佟立本回头一看，一个约莫30多岁的女人走了进来。女人倚着门问：“
2: 老爷回来了。”
0: 佟立本站起身，走出厢房，来到堂屋，那女人跟在身后。
3: 回来时没见到你，
2: 去了街口，瞧老郑回来没有。
3: 回来没？
2: 没。
0: 俩人一时沉默。这女人就是方才佟立本提到的桂儿娘，她名叫桂儿，原是佟立本夫人的丫鬟。佟夫人过世，佟立本无钱续娶，家中又少不得一个女人，加上与桂儿相处的时间较长，眉来眼去也有些感情，所以干脆纳她为妾。乍一看桂儿还有几分姿色，但是不能细看，因为桂儿5岁的时候元宵节随父母上街看花灯，被一只飞过来的二踢脚崩瞎了左眼。如果不是这个缺陷，她也不会来佟立本家当丫鬟。因为秋燥，桂儿的眼睛生瞩，这会儿正在用手扶轻轻地擦拭。望着他一脸菜色和枯黄的头发，佟立本心疼地说：“
3: 中午你和柴儿都没有吃饭。”
0: 桂儿摇摇头。佟立本颓然地坐到椅子上，头深深地埋了下去，再不敢看桂儿哀愁的眼光。他想说点安慰的话，却又不知从何

0: 说起，
1: 而那些不愉快的回忆却像梦魇一样死死地缠绕着他。佟立本是嘉靖32年的进士，金榜题名已经35岁，放了一任县令之后，又当了一任的山东东州同知，9年考满，升为礼部仪制司主事，由从6品的地方官变成6品京官。表面上看，地位是升了，但实际上经济收入却大为降低，在地方官任上多少有点外快，日子过得好得多。礼部仪制司是一个清水衙门，不要说关系到国计民生、升降罢黜这样实实在在的大权，就是诸如府边纳贡、开漕请恤这样可以得到实惠的小权，也一概不沾边。仪制司所做的事儿，就是为诸如太子登基、皇室人员加封、皇帝婚丧大礼这样一应大典提供典章及仪式的规范。有关涉及到国家礼节的大事儿，都是由仪制司出面来做。按理说这份权力也不小，但这都是为皇上服务，根本捞不到任何油水。事情做好了，得褒奖的是礼部堂官，做砸了，这个6品主事还得承担责任。因此佟立本自来到这个礼制司主事任上，除了1年120担米的俸禄，再没有任何收入来源。俸禄按月支取，如果能全部足额拿到，一个月10担米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虽然不富裕，勉强还过得去。但是自从嘉靖隆庆之后，京官俸禄往往折直不服，甚至发生拖欠现象。每逢这个时候，佟立本他就捉襟见肘了。官员的晋升制度按呈现来自于考察，每3年对官员考核一次，优胜劣汰，如果1连3次考察都没有过错，称为9年考满，该吏晋升一级。到了隆庆5年，佟立本在仪制司主事上任了9年，头2次考察都顺利过关，这第3次考察却出了问题。这是因为这一年春节，在过了多年穷困的生活之后，他写了一幅聊以自嘲的春联贴在大门上，上联是白水清茶全当酒，下联是萝卜白菜且为荤，横匾4个字儿也是过年。谁知这么一件小事儿，却被礼科给事陆树德给缠住了，一本参上去说他这是故意诽谤朝廷，往圣明天子脸上抹黑。隆庆皇帝看了折子后批道：“这厮胡诌，念他以往并无大错，这次免了，下次再犯定不饶他。”虽然没有罚，但是熬了9年，眼巴巴熬到一个升官的机会，就这样一风吹了。他心有不甘，却也只能认命，继续在礼部主事的位子上艰难度日。佟立本先是一家6口，夫妻2人，2个儿子，还有丫鬟桂儿和一个60来岁的苍头老正。夫人过世后尚有5人，全靠俸禄生活。年初小儿子佟从济回乡参加乡试， 同立本

将积攒多年的100两银子让他带回家，一来孝敬一下健在的高堂老母，二来作为同从祭乡试的费用。这样一来，家中经济状况更是每况愈下，每月的俸禄精打细算才勉强度日。上个月礼部尚书高仪去世，衙内官员凑份子公祭，佟立本素来敬重高仪的人品，如今斯人已逝，他越发怀念高仪的雍容大度，为了表示心意，一咬牙就抠桂缝，把藏着的最后5两银子翻出来交出去凑了份子。这一来，当月的生计就成了问题。仓头老郑出去借了1两银子的高利贷，原以为拿到7月份的俸禄后迅速还上，没想到一粒俸银没拿到，只领回2斤胡椒、苏木。放高利贷的都是人精，掐准了佟立本之俸的日子，他人还没进门，讨债的已坐在家中了。听说没有钱还，那伙就动手拉他的驴子。京官上班原先规定2品大员以上才能乘轿，其他的人都骑马。后来渐渐的禁令松弛，9品官也可以乘轿了。从此京城中轿舆色道，为了脸面，再不济的官员得弄一顶2个人抬的小轿坐着招摇过市。像佟立本这样骑驴子上班的官员倒真是寥寥无几了。这会儿见讨债人要牵走驴子，佟立本急了，连忙放下官架子与那人商量，问是否可以拿胡椒苏木抵债。那人死活不要这些东西，说到最后那人便把刚拿回家的1担米搬走了。这样一来，佟立本一家4口人的生活就完全没有了接济。米缸里的存米还可应付半个月，佟立本当即对桂儿说，家中从此每天改吃早晚2顿，中午的饭免了。另外让老郑提着那2斤胡椒、2斤苏木到街上叫卖。桂儿穷人家出身，深知眼下家中困境不能轻易度过，2餐饭被他改成2顿粥。除了保证佟立本的一碗稠稀饭，剩下3人连同他自己喝的都是米汤。再说老郑每天提胡椒苏木出门，晚上回来手上拎着的仍是苏木胡椒。这样一连20几天过去，不但桂儿，连佟立本也沉不住气了，再拖延2-3天，家中就要完全断炊。今天是第23天，已经暮色朦胧，仍不见老郑回来。夫妻俩坐在堂屋里，料定又是凶多吉少，偏偏那头小叫驴拴在院子里头嗷嗷乱叫，他也饿得清肠见白肠，寻不到东西吃。大门吱呀一声，接着是熟悉的脚步声，老郑回来了。天已黑尽，桂儿起身找了半截子蜡烛点上，可是等了一会儿却不见老郑进门。佟立本心下生疑，挪步到门口一看，只见老郑一蹲木偶那样伫立在院子里一动也不动。佟立本问，

0: 耷拉着脑袋站着。佟立本见他背上鼓鼓囊囊的包袱，知道又没有卖出去，脸顿时沉了下来，深斥道：“怎么又没卖出去？”
1: 老爷，这十几天，小的把北京城大大小小的店铺跑遍了，就是卖不出去。
0: 为什么？这胡椒苏木都是国库里拿出来的上等好货，难道偌大一个京城找不到一个买主？
1: 老爷，难哪。
0: 胡说，分明是你老糊涂了，找不着地方。老郑仍跪在地上，借着一闪一闪的幽冥烛光，只见他已是老泪纵横。因为又累又饿，他的身子左右摇晃，他扇动嘴角，本想说点什么，突然眼前一黑，一下子栽倒在地。慌得佟立本夫妇赶紧上前搀扶，怎奈两人也是忍饥挨饿，力气不支，折腾了好半天才把老郑弄到躺椅上。佟立本这个时候已是虚汗淋漓，眼冒金花，胸口一阵一阵发慌。桂儿也是脸色惨白，气喘吁吁。但是俩人都顾不得自己，躺椅上的老郑还是双目紧闭，牙关紧咬。桂儿去厨房舀了一碗凉水来，俩人把老郑的嘴巴撬开灌了几口。不一会儿，老郑才悠悠醒来。他见佟立本蹲在身边，感到不妥，挣扎着想坐起来，但依然是头重脚轻，撑坐不起。佟立本按住他，负疚地说：“
1: 老郑，看你满头虚汗，一天没吃东西，饿晕了。”“
2: 是啊，躺着养养神吧。”
0: 桂儿也在一旁安慰，连连叹气。老郑向他夫妻俩投来感激的一瞥，仍咬着牙撑坐起来，艰难地说：“
1: 老爷，听小人斗胆说一句，不要指望店家能收购你的苏木胡椒了。”“
0: 这是为甚？”“
1: 开头几天小的不愿意告诉你，现在不说不行了。”“老爷其实应该明白，在京的官员大大小小有好几千人，每个人都领了胡椒苏木回家，加起来有几万斤之多，家家都想把胡椒苏木变成现银，说起来真不是容易的事儿。现在整个北京城大街小巷走的都是卖胡椒苏木的人，十个人卖却不见有一个人买，虽然也有一些店铺收购，但人家只收购那些官大势大人家的，收了吏部官员的，再收户部的，然后又是兵部刑部，老爷所在的礼部人家瞧也不瞧，还有就是那些朝中的一品大员，加上那些地位虽低但手上有实权的官员，不用出去卖，自有人家上门来用重金收购，出的价钱竟比市价高出好多倍。这些官员拿到胡椒苏木折俸，竟比直接拿到俸银还要划算。只

0: 除了老爷你这样的官儿，既无实权，又无显赫的地位，说起来是六品官，在京城里住了十来年，就没有人知道你是谁。我拿着胡椒苏木送到贴着告示收购的店家，人家开口就问，哪个府上的？小的回答，礼部一致司佟大人府上。人家嘴一撇，说什么佟大人铁大人，从没听说过，就再也不肯搭理。我站在一旁苦苦央告，也无济于事。这一连十天，我处处碰壁，见到这般光景，倒真是绝望了。今天后晌，小人路过北御河桥回来，在桥上站了一会儿，想到这样被人瞧不起，心中像被捅了一刀。若不是要把这四斤胡椒苏木背回来，我真想一头跳进河中寻个短见，倒也省事儿。待小人回到院子里见到驴子，知道老爷已经回来了，心里头对小人存着指望，因此也就不敢进门。老郑说一下停一下，待积蓄了一点力气再接着说，这样断断续续说了差不多半个多时辰，才把这段话说完。说到伤心处，大颗大颗的泪珠子吧嗒吧嗒掉在地上。待他吭吭哧哧说完，桂儿再也忍不住呜呜地大哭起来。院子里的那头小叫驴受了惊扰，也跟着低一声高一声的嚎叫。
1: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1: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3: 鼓打三更，夜凉如水，照在朦胧月色里的北京城，除了极少数酒楼歌榭还在酒醉红卧弦歌不绝，大街小巷已经是没有人迹，一片寂静。偶尔一两声狗吠穿过参差不齐的屋脊，在夜空中远远地荡开，更让人感到地惊的肃穆。此时此刻，佟立本还没有入睡，他木桩似的站在小院子里举头望天，但见

0: 浮云掩月，月穿浮云，幽邃的夜空变幻不定。却说天黑的时候，老郑回来说的那些话，把个佟立本听得如五雷轰顶。他知道自己向来穷酸，没有本事巴结人，却万万没有想到一个六品京官堂堂的礼部一致司主事，在那些奸商眼里竟然是狗屎不如。他感到这是平生从未受到的奇耻大辱，气得脸上五官挪位，胸中一股燥热直冲喉管，嘴一张竟扑的喷出一口鲜血。老爷，桂儿与老郑吓得齐声尖叫。桂儿从袖子里摸出了手绢，要为佟立本擦拭嘴边的鲜血。佟立本推开他，自己用手抹了一下嘴角，一跺脚，突然又仰天大笑起来。这凄厉的笑声让人听了毛骨悚然。桂儿与老郑俩人惊恐万状，看着佟立本翘在空中一抖一抖的花白胡子，桂儿颤抖地问老郑：“老爷是不是疯了？”老郑也不知所措，只跪在地上，抱着佟立本的脚，一声一声地哭喊：“老爷，老爷呀！”佟立本突然停住笑声，喘了一阵粗气以后，伸出手来，一手拉了桂儿，一手拉了老郑。俩人只觉佟立本的手指寒沁若冰。见他平息下来，桂儿的心略略安定，他强忍哭泣说道：“老爷太饿，贱妾去替您熬粥。”“慢着，当了20年的朝廷命官，直到今天老夫才豁然明白，我既非佟大人，也非铁大人，更非银大人、金大人，我只是一块不讨人喜欢的狗骨头，明白了就好，明白了就好啊！”哈哈哈哈，这笑声刀子一样扎人。老郑累了一天，气力虚脱，也是哭不出声来。桂儿欲哭无泪，只是哀哀求道：“老爷，求求您不要笑了，您吓着奴家了。”佟立本的笑声戛然而止，他低头看着桂儿，一向冷漠刻板的脸色忽然变得柔和起来。他伸出枯树枝一般的手指，替桂儿擦去满脸的泪痕，嗓音沙哑地喊道：“桂儿，贱妾在。你来佟家多少年了？12年。对，12年。8年丫鬟，4年侍妾，未曾过上一天舒心日子，老夫对不住你呀。”“老爷，你这是啥话？”不待桂儿说下去，佟立本打断他的话，继续说道：“常言道，贫贱夫妻百事哀，其实可哀之事何止百件，千件万件都有啊。” 桂儿，着实难为你了。老爷，你今儿是怎么了？见佟立本说话有些不对头，桂儿心下又慌了起来。但是佟立本这个时候已经撇过他，把眼光转向另一侧的老郑，问道：老郑，你跟老夫多少个年头了？
1: 回老爷，16个年头了。
0: 光阴荏苒呐，老郑，你说是不是？记得在登州你来我府上的时候才50挂鞭，那个时候多壮实啊，一拳头能打死牛，一顿还能吃8个烧饼。如今牙也掉了，背也驼了，眼也花了，老夫也没得烧饼给你吃了。老郑凄楚地答道：
1: 老爷，小人是穷人出身，什么苦都能吃，只是老爷你受这等折磨，小人心里委实难受。
0: 老郑，你越是这么说，老夫越发无地自容。你是天底下最好的仆人，老夫却是天底下最不济的老爷。
1: 老爷，这话折煞小人了。
0: 佟立本再不回答，只是拍拍老郑的肩头，表示谈话结束，然后又掉头问桂儿：
1: 缸里还有多少米？
2: 大约还有2升。
1: 去，都煮上，今晚上我们饱餐一顿。
2: 老爷，
1: 叫你去就去吧。
2: 那明天怎么办？
1: 你不用担心，老爷我自有办法。
0: 桂儿迟疑着，终于还是下厨做饭去了。佟立本走进卧室，翻箱倒柜，找出了20多枚铜板。他回到堂屋，尽数交到老郑手上，吩咐道：
1: 铜钞就这么多，你去打半斤酒，余下买点卤菜什么的，由你做主了。
0: 老郑遵命而去。佟立本又踱到厢房，看看木圈椅上坐着的残疾儿子。
3: 孩儿，
2: 饿。
0: 方才堂屋里又是哭又是闹，乱作一团。柴儿是傻子，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他只是本能地感到恐惧。看到老爹进门，恐惧感没有了，但钻心的饥饿更让他难受。佟立本搬了把椅子与柴儿对坐，说道：
1: 再忍耐一会儿，爹有饭有肉喂你。
0: 这个时候桂儿做好了夜饭，老郑精打细算，找便宜买回了半斤高粱烧饼，余下的铜板买了些卤猪大肠与牛肝，这是旬月以来最丰盛的一顿晚餐。平常都是两口子一块吃饭，老郑先喂了柴儿以后自己再吃。今天夜里佟立本不要老郑动手，自己亲手添了饭加了

0: 卤菜，一口一口地喂给柴儿。待柴儿吃饱，他这才上桌，与侍妾老仆三人一同进餐。席间佟立本有说有笑，似乎什么都不曾发生。他与老郑把盏对酌，还力劝从不沾酒的桂儿也饮了半杯。桂儿与老郑虽觉得老爷的行为有些反常，却也只当是他想通了什么事理而卸去心病。桂儿甚至还以为佟立本一定还在什么地方藏了私房钱，明天就会拿出来买粮度过危机。因此主仆三人在轻松祥和的气氛下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然后又说了一阵子闲话，这才各自安歇去了。桂儿因连日忧虑失眠困乏得很，加上又喝了半杯酒，因此一上床就睡得很死。佟立本却没有丝毫睡意，辗转反侧，到了三更天，他蹑手蹑脚爬起来，摸摸索索来到庭院里，看着天边斜挂的下弦月，他站着像个泥人似的，除了胡椒苏木给他带来的愤懑与沮丧，白天里发生的另外一件事也令他极度伤心。却说经查实行之后，像佟立本这样的六品京官要过的第一关就是自述近三年来的秉职情况，邢某是否饱善家邦，严氏是否苟利社稷，有何等职绩，慷慨任事于法治之内，毁族治军于黑暗之中，如此种种都得一一道来。佟立本虽寡于交际，但听得同僚议论，知道这次经查来头不善，弄不好就会卷铺盖回家，因此不敢怠慢，仔仔细细磨了几天墨水，才把一份自述写出来，交给本司郎官转呈上去。今天下午散班前，郎官前来喊他，说是堂官王希烈找他去训示。吕调阳入阁以后，礼部这边临时又让王希烈牵头。佟立本进了王希烈职房，王希烈让他坐下，斟酌说道：佟大人，你的自述被吏部退回来了。
1: 为何？
0: 他们认为你的自述中有语焉不详之地。上月首府亲自主持东阁会议，讨论皇上生母李贵妃晋升皇太后的事情，足下在会上固执己见，不肯在李太后尊号前多加两个字儿，引起了首府的不快。这次经查，首府授意吏部要追查这件事儿。佟立本一听急了，大声申辩道：那次东阁会议之前，是你王大人亲自授意卑职，要吾坚守朝廷法度，按章办事，不可屈服权势，以明绝于人。卑职谨遵堂命，如何现在又把这屎坨搭在卑职头上？在王希烈眼中，佟立本儿是个吃豆腐都塞牙的晦气篓子，加上迂腐好认死理儿，一点也不讨人喜欢。但是眼下他想利用他，因此也不计较佟立本的态度，只一味了拨道： 佟大人，

0: 不是咱王某要和你过不去，你该知道，咱礼部呈上的经查遗文中对你还是肯定有加。那咱说过，是上头不肯放过，不要说你佟大人，就是咱王某也做好了削籍回家的准备，因为不肯高抬李太后的身份，为主的是咱。有这么严重？比你佟大人想的恐怕还要严重。唉，这次经查，凡是与首府有过节的，恐怕一个也不能幸免。听说京师18个大衙门都分到了罢黜降职削籍的指标，3个官员中要去掉1个，6科郎那帮敲了登闻鼓的言官一个也逃不脱。都撤？撤还是轻的，弄不好还得折树充军。大限来临了，大限来临了。佟立本脸色蜡黄，喃喃自语道：胡椒苏木折凤，日子已是没法过了，再来经查，这真是前有蛇蝎，后有虎狼啊。佟大人，咱现在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你就好自为之吧。好，好，知道了，知道了。佟立本也不知道是如何离开王希烈织房的，也不知道是如何骑上小毛驴的，他神情恍惚回到家中，又听了老郑的一番哭诉，心情更是雪上加霜。这个时候，他的脑海里反复盘旋的就是那句话：士可杀而不可辱，圣人之训岂可不效。几乎就在那一刻，他已抱定了自尽的决心。不知不觉，四经的鼓声已是隐隐传来，月影移上了墙头，周遭静谧而朦胧。已经在小院中站了1个时辰的佟立本，这个时候已是万虑皆空。他最后望了一眼幽邃月空，回身走进了堂屋。月末五更天起，睡得死死的桂儿忽然被一阵寒气刺醒，伸手一摸，身边没有人，老公分明是和自己一同解衣上床的，深更半夜跑到了哪儿去了呢？桂儿感到有些不妙，赶紧披衣起床，点了一根蜡烛寻找，寻了2间屋子不见人，走进堂屋，烛光一闪，忽见梁上吊了一个人，吓得他撕肝裂胆，大叫了一声啊，仰面跌倒了。睡在厢房照顾傻子柴儿的老郑听得女主人惨叫，慌忙奔了出来，扶起昏过去的桂儿，又摸索着点亮熄灭的蜡烛，这才发现他服侍了16年的老爷佟立本已经悬梁自尽，身上穿的仍是那件灰不灰白不白的青布道袍，胸前挂着2只小布袋儿。老郑认得，这正是盛装胡椒苏木的那2只袋子，而老爷的6品官服 却被叠得整整齐齐放在案桌上，上头还放着那顶半新不旧的乌纱帽，旁边还放了一张写了字的白纸，用盖尺压在那里。老郑认不得字，不知道这张纸上写的是佟立本的绝命诗：沿街叫卖23天，苏木胡椒且奉还，今夜却当安乐鬼，胜似人间6品官。
1: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起眼的
0: 小。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1: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3: 佟立本一死，特别是那首讨厌的绝命诗一传开，本来就窝了一肚子气的京官大僚们终于找到了泄愤的机会，魏学曾、王希烈等人也纷纷从幕后走到台前，在官员中煽风点火，串联闹事。京城本来就不平静的局势骤然更加紧张，几乎每天都有人提着胡椒苏木到户部闹事，尤其是

三朝老臣、左都御史葛守礼的挽联送到羊尾巴胡同之后，舆情对张居正更为不利。一些本来还在观望的官员，这一下也壮着胆子加入到闹事行列中。却说这天下午，张居正刚来到直房不一会儿，入阁不到十天的吕调阳畏畏缩缩地走了进来。何卿，有何事啊？张居正做个手势，请吕调阳入座。谕旨想请首辅看样东西。吕调阳谦恭地说着，接着就把手上的一张纸递上。张居正接过来一看，是一首诗，调同主诗：古拙宁征范邑欧，乘风南去弄清流。军魂谢过皇恩去，过罢孤山有莫愁。读完诗，张居正心中极度的不快，但是他尽量的克制，脸上堆满笑容说道：诗写得不错嘛，听说羊尾巴胡同里的挽诗挽联已经不少，你这首诗再送去，当是上乘之作。吕调阳听出话风不对，只得佯笑着毕恭毕敬答道：首辅，谕旨就是想来请示此事。吕调阳故意用了请示二字，以示尊卑之别。张居正听了心下稍安，问道：何卿想请示什么呀？吕调阳想了想说道：佟立本之死，有些不明事体的官员想趁机闹事，苗头有些不对，好像是针对首府来的。谕旨也就非常谨慎，并不往这里头掺和。但是左都御史葛大人的挽联往佟立本家的灵堂上一挂，一些针对谕旨的闲言碎语就都出来了。谕旨毕竟在礼部管了一个月的事，因此那些嚼舌头的说谕旨为官寡义，对部属无情，这话叫谕旨听了满肚子的不舒服。为了服众，谕旨便写了这首挽诗，今天特来请示首辅，这首诗是送还是不送，请首辅定夺。吕调阳表面上木讷，但内心委实玲珑。他的这一番表白，既说了自己的难处，又顾及着首辅的面子，最后还要首辅表态。这么做名利是尊重首辅，其实是把该自己来做的难题交给了张居正。这点子小九九，张居正还能看不透吗？张居正对吕调阳说：何卿，当前的头等大事是整治吏治，惩除贪墨，把京察搞好。有人想借佟立本之死闹事，把京城的水搅浑，你我必须头脑清醒，不要去上这个当。吕调阳默不作声，他听出张居正这是拐着弯提醒他不要去趟这浑水，虽心有不甘，却也不敢违拗，只得拿起桌上的那诗笺说道：那这首挽诗，谕旨就算没写怎么白写了？你送去呀。不，烧掉。你不是害怕有人嚼你的舌头吗？如果你

你真的觉得这样有损你的清晨形象，我建议你还是把这首诗送去。张居正说话的时候面带微笑，但吕调阳却感到有一股寒气刺来，也不好再说什么，只得唯唯诺诺地退下，回到自己的直房，把那首诗付之一炬。天一霎黑，杨伯府邸所在的北梅胡同就被戒严了。这是因为张居正约好今夜前来杨伯私宅拜会，武城兵马司为之采取的保护措施。有时刚过，张居正的八人抬大轿落在了杨府的轿厅。当张居正掀帘下轿，杨伯已在轿前候着了。今天晚上张居正来到杨伯府中拜谒，是他担任首辅以来第一次入大辽私宅，于情于理杨伯都不敢慢待。因此在张居正的大轿进门之前，就先穿好命服来到轿厅迎候。张居正下得轿来，一看杨伯站在西边行拱手礼，连忙还礼说：“伯老焉能如此？”杨伯笑呲呲地说道：“不如此，岂不让人笑话老夫无礼？”俩人这么寒暄着，连袂走进客堂。续过茶，张居正盯着杨伯紫红的脸庞，笑着问道：“伯老，听说你们家每天门庭若市，今日为何这般冷清啊？”“还不是因为你来，胡同口戒严了，不然这厅里早就像开堂会似的。亏得老夫有神仙粥调养，不然身子骨早散了架哟。您该闭门谢客，老夫何尝不想？但有的人就是有挤门缝的本事。经查与胡椒苏木折缝两件事搅在一起，京官们一个个都像是火烧屁股。好嘛，为其乱才可以求其治。”杨伯努力捕捉张居正话中的玄机，说：“胡椒苏木折缝虽未伤及国本，但舆情对你这位首辅却不能说没有威胁。现在这道给桂元清削籍的谕旨，至少给那些闹事的官员兜头浇了一盆冷水。”“是啊，闹事的人现大都站在了前台，为首的就是魏学曾和王希烈两个。叔大既已知道，准备如何处置？”杨伯神情忽然变得严肃。张居正进来之前，他就让闲杂人等一律回避。这会儿他又做手势，让侍奉在侧已被不时之需的一名小厮也离开。张居正脸上泛起了一丝令人琢磨不透的微笑，轻声答道：“伯老，如果说品级卑下的官员对胡椒苏木折缝有意见，尚可理解。这些人心小路薄，的确有些难处。但是像王希烈、魏学曾这样的三品大员，究竟何难之有？我听说王希烈为了煽动武清伯李伟闹事，邀了几位官员凑了1000两银子送礼，这穷吗？依我之见，他们反对胡椒苏木折缝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杨伯迅速地接了一句：“在于经查。”“对，在于经查。”“他们害怕丢了乌纱帽，
所以弄

0: 出这些伎俩。如果我们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岂不正中了他们的圈套？杨伯耐心听着，心里头暗暗为张居正的冷静与克制吃惊。这场惊诧若真的按皇上谕旨进行，可以说三分之二的官员都不称职，大小官员们也都乌龟吃萤火虫，心里明白，所以巴不得有人领头出来闹事儿。若不是这一层，魏学曾与王希烈两位左侍郎就绝计没有这么大的号召力。此情之下，杨伯处境颇为犯难，他既希望京察能够顺利进行，又担心张居正真的会借机把高拱的门生故旧一网打尽。正是这种心态，他家的门才堵不住。思忖了一番，杨伯又开口说道：
1: 叔大所言极是，只不过佟立本一死的确给闹事的人找到了口实，这事儿若放在平常也就是芝麻大的小事儿，但是在这京察实行之中就成了了不得的大事。京城官场历来风气不正，曾有人戏言说，上午内阁里有人一声咳嗽，下午传到富贵街上就成了龙卷风，捕风捉影，望闻生意，结党营私，拿奸耍滑，这些官赌实在害人。这次让老夫这个七十多岁的人做道儿负责四品官以下的京察，实在是一个苦差事。现在这些人都装得像龟孙子，挤着笑脸儿来找咱，一旦知道他的官位没了，还不恨得要生吞了咱。若处置得当，老夫也不怕谁，若处置不当，老夫就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所以这些时老夫行事真可谓如履薄冰。杨伯说话的时候，张居正不停地点头，他喜欢听这种掏心窝子的话。待杨伯说完，他沉思片刻问道：
2: 听伯老的口气，好像仍在担心我会借机整人。
1: 是啊，谁都知道魏学曾与王希烈是高拱的哼哈二将，他们闹得那么起劲儿，又有那么多人听他们的，不都是害怕这一点吗？伯老，您还没有赐教于我，对王希烈与魏学曾这两个人您究竟如何看？
3: 这俩人嘛，应该说都是有能力的人，也都是大九卿的后备人选，但是在人品上魏学曾要强于王希烈。
1: 伯老所见甚是，魏大炮搞阳谋，王希烈搞阴谋，分别在此而已。
2: 听叔大的口气，这次京察这两个人都得离开京城了。
1: 你这样做岂不印证了士林的担心，说你利用京察收拾高拱余党？
0: 张居正黑黢黢的眸子一闪，让人感到他的眼光既冷酷又不可抗拒。这个时候他不答话，却从袖口里掏出一封信函递给杨伯说：
1: 伯老，你看看这个。
0: 杨伯一看信套上的火漆官房是两广总督行辕，知道是殷正茂寄来的。

蛤蟆？你是说？杨伯欲言又止，我只需追查李岩贪墨行贿一案，京城各大衙门恐怕就会真的人心惶惶了。你有把握吗？不敢说有十分的把握，八九分还是有的。李岩的命案尚未了结，他的那两位师爷都还关押在衡阳府大牢里，其中的董师爷一直帮李岩管理账务，知之甚多，只要将他提审，肯定会爆出惊天大案。杨伯知道张居正从来不说过头话，他既如此讲，就必定知有其事。何况湖南按察使李义和又是他的心腹干臣，保不准儿已经从董师爷嘴中掏出了证据。想到这儿，杨伯心中忖道，难怪他如此镇定，原来竟有这样的杀手锏。这个时候张居正又说话了，伯老，朝廷纲常早已朽坏，洪武皇帝创立的清正廉明的政治已经不复存在，如今贪墨官员多如过江之鲫，贪风一起于官场必结党营私，与百姓必横征暴敛，与皇上必献媚争宠，如此发展下去，就形成了今日这种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怀思罔上、党同伐异的混乱局面。以我之见，这次京察应着重惩处贪墨官吏，选出那么几个劣迹昭著之人，绳之以法，必要的时候就该斩首息事，以儆效尤。一席话金声玉振，杨伯看着张居正眉宇间突然腾起的杀机，紧张地问，叔大，你决心追查李岩贿赂一案？查是要查的，但不是现在，这事儿牵扯到高阁老，我想他能够颐养天命，不再有横祸缠身。伯老，殷正茂这封信除了你知我知，断不会再让第三个人知道。如此甚好，如此甚好。杨伯大大松了一口气儿，又不解地问，放下李岩一案不查，你还怎么惩处贪墨呢？吏部咨文下去，让各衙门自查，武城兵马司王传那里一查就查出名堂来了。杨伯听了忧虑地说，上梁不正下梁歪，若要速贪，大家伙恐怕还在上头。查嘛，查出谁来就办谁。说到这里，张居正起身告辞，把他送出大门后，杨伯回到课堂，又独自闷坐了多时。殷正茂的那封信在他的心中老是拂之不去，他突然想到，李岩巨大贪墨案正是在自己担任兵部尚书时发生的，这些军费都是从自己手上划拨出去的，自己虽然没有接受李岩贿赂，但至少要担当失察之罪。张居正今夜前来，实际上就是给他暗示，只要查处李岩案，他杨伯无论如何也脱不了干系。考虑到这一层，杨伯惊出一身冷汗，他佩服张居正深沉练达、工于心计的同时，又深为担忧，他的仕宦前程究竟有何等样的结局，他清楚。

0: 自己实际上已控制在张居正的手中。
1: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1: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3: 这些天，户部尚书王国光每天都是在点卯之前就早早地来到了直房。国库耗竭，他的当务之急就是筹措银两以资国用。全国田地课税分夏秋两季征收，夏季课银应该于八月底前征收完毕，但实际上往往拖到九十月份也征收不齐。王国光让十三司分头催促各自对应省份，户部也咨文各省府台，希望切实督促如额征齐下课，务必于八月十日前解赴两京太仓交验。眼看期限已到，可是还没有哪个省的客银解来。由户部直管的两淮、浙江、长芦等九个盐运司，以及扬州、九江、德安等十大税官，虽然经多次催促，因各种各样原因也都无盐客与商税解来。漱口之家每天开门也有柴米油盐酱醋茶。

七件事等着花钱，何况一个国家，京城中五府六部，大大小小数十个衙门，一天得要多少银子的开销。特别是皇上谕旨取消王侯勋戚的胡椒苏木折凤，又新增了几万两银子的亏空。王国光为此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加上佟立本事件发生之后，一些官员借机闹事，放冷箭打横炮，冷嘲热讽，写匿名帖子，目标都对着他这个布堂大人。此情之下，王国光纵然是铁打的汉子，也不免心力交瘁，几天下来竟掉了十几斤肉，平日丰润的两腮塌陷了下去。今天他刚到职房，日职司务就进来禀报说，泰山提举杨用成已在执事厅里等着候见。王国光吩咐把杨用成带进职房，司务遵命而去，到了门边又停了下来。王国光问，还有何事？官正金学增一定要卑职转告，说他有要紧事要见布堂大人。一听到这个名字，王国光立刻就想到楚继仓事件，对这个敢于太岁头上动土的愣头青，他颇有几分好感，只是这些日子事务繁杂，还来不及召见。他有什么要紧事儿？他不肯讲，只说只能禀告布堂大人。王国光皱了皱眉，他眼下忙得分身无数，哪有功夫听一位闲职的所谓要事。对司务挥挥手说，你告诉他，待我有空再传他，你快去将杨用成带来。司务出去不一会儿，便领进来一个瘦高个、两条罗圈腿的半老头子进来。他身着金阁布制成的五品官服，许是早起怕凉，官服外头还套了一件罩甲，看上去不伦不类。他一进来就磕头，用浓重的山东莱州口音说道，卑职礼部泰山提举杨用成，叩见户部部堂王大人。一听这自报家门，什么礼部户部分得清清楚楚，王国光明白藏在画缝中的暗刺，也不便发作，只说道，请起坐下说话，是卑职遵命。杨用成艰难地爬起来，按司务的指点寻了把椅子坐下，双手抱着膝头一阵的揉捏，只因刚才下跪太快，膝盖头被砖地硌得生疼。王国光瞟了他一眼，吩咐司务，你去把金布段大人找来，一块儿与杨大人谈话。今天这场谈话原来也是为了税银问题。自永乐时期起，泰山上大大小小几十座道观，乃中国第一香火旺地，每年上山进香者不下数十万人，各道观每年接受的香火灯油钱多者上万，最不济的也有上千两银子，因此征收泰山的香税银也是永乐皇帝的主意，按各道观收入多寡而核定纳税数额，一定三年不变，三年后再根据变化重新核定，如此循环往复，100多年来每年所征的香税银
最多征到3万，最少的也能征到12000两。从隆庆3年起，核定泰山乡税银所征总额为每年2万两。尽管各地各种税银很难如额征收，但是泰山乡税银却总是能够如期实数入库。去年底，经户部、礼部、泰安州3方一起核查，从隆庆6年始，泰山乡税银实征数额为每年22000两，比前3年增加了2000两。这一增额当时各方均无异议。泰山乡税银虽然由户部列收，但其征收者却是主管山政的泰山提举。按其惯例，全国各大佛道名山都由礼部选派提举前往管辖。提举是从五品衔，有自己单独的衙门，其主要职责是管理山中一应公冠事务，征收乡税银只是代理。这位杨用成正是按规定期限解银到户部交付的。他此番应交今年上半年的乡税银11000两，但是昨天交到太仓的只有6000两，少了整整5000两。太仓大使问缘由，他支支吾吾说了一大堆，还是没交代清楚。由于数额悬殊太大，太仓大使不敢做主，遂上报部主管金布司。司郎也不敢决断，赶紧又报到部堂。王国光正在为银子着急，恨不得能沙里淘金，针尖削铁，从什么地方能挖出一窖元宝来。一听这事儿，不由得火冒三丈，遂让司务安排了今日的会见。一会儿，金部司郎中段直遵命前来续座之后，王国光也不讲客套，劈头就问：杨大人，泰山解布的乡税银为何一下子少了5000两？因顾忌杨用成是礼部官员而非自家部属。王国光虽然心中窝火，但还是喊了一声杨大人以表示客气。但是杨用成昨天却从本部堂大人王希烈那里领受了机宜，到户部来交差不必低声下气，因此也就骑了驴子不怕老虎。他觉得眼前这位王部堂一开口，就好像吃了冲药，言语生硬，很不受用，因此冒失地顶了一句：本来就只有这么多，卑职又没贪墨一分。大胆！乡税银交不齐，你反倒有理。5000两银子哪里去了？你今天必须交代明白。说呀，哑巴啦！杨用成突然忽地站起来，紫涨着脸大声说道：王大人，卑职乃礼部官员，你户部无权指斥。嫌卑职收税不利，王大人你直接派人去收。你！王国光一下子被噎住了，他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泰山提举竟然敢同他叫板，顿时气得打哆嗦，恨不能扬手打杨用成几个耳光。金部司郎中段直更没有想到，看似蔫萝卜样的一个人，竟像吃了豹子胆，敢在王国光面前如此傲慢，也是又气又急，连忙吹胡子瞪眼骂道：杨大人，你怎敢如此对部堂大人说话？看你岁数也不小了，竟这样不识好歹，连尊卑
都分不清楚了。

0: 卑职怎的不懂？两部之间磋商事情叫会议，卑职依约前来，官职虽卑，但毕竟是礼部所遣，王大人指斥卑职，实际上是不给咱礼部面子。卑职挨骂是小，礼部体面是大，就为这个，卑职在这里待不得了，王大人容卑职告辞。杨用成说罢，提着官袍抬脚就要出门。
1: 回去。
0: 忽听得门外一声厉喝，惊得杨用成身子一抖，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定在那儿。抬头一看，只见一位身材颀长、虚染极富、身着一品仙鹤官服的人，黑煞星似的站在面前。他并不知道这位大员是谁，听得王国光在屋里头惊呼一声首府，他才知道这位气势夺人的大人物是新任首府张居正。顿时吓得后退几步，赶紧跪下磕头，并报了自家身份。金部司郎中也跟着跪了下去。
1: 首府，
0: 王国光拱手一揖，欲说什么，张居正示意他等会儿。他脸色铁青，绕着长跪在地的杨用成踱步两圈，然后坐到一张红木椅子上说道：
1: 方才本府在门外听得真切，你这个不大不小的从五品官儿，竟敢在部堂大人面前撒泼放野，
0: 仅这一点就可以让锦衣卫将你拿了。杨用成从刚开始的震慑中缓过神来，小声嘟囔道：
1: 回首府大人，卑职方才的态度实乃事出有因。什么事儿？你且站起来回话。
0: 杨用成刚要一抬屁股站起来，一眼瞥见张居正用手指着的是断指，遂又两手按着膝头跪了。断指站起来，缩着身子恭敬答话，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讲了一遍。张居正听了，脸色越发阴沉的怕人，他目光如炬盯着杨用成问道：
1: 杨用成，你说为何短了5000两银子？
0: 杨用成支吾道：
1: 这是各道观不如期上缴，都上缴了。是解银路上遇到了强盗？
0: 没有。
1: 那银子呢？
0: 银子。杨用成抬头看了一眼张居正，见这位首府冷若冰霜，目光灼人，又吓得把头埋了下去，嘟囔道：
1: 禀首府大人，这5000两银子肯定有去向，只是卑职来户部前，咱礼部堂官做了交代，不让卑职说出来。
0: 啊，原来这里头还有猫腻。张居正冷冷一笑，让人不寒而栗。接着明知故问道：
1: 礼部哪个堂官？左侍郎王大人，王希烈。
0: 张居正与王国光对视了一眼，便感到其中大有蹊跷，顿时逼问得紧：
1: 你现在回话，5000两银子究竟去了哪里？
2: 这个还往首府直接去问，去问王大人。
1: 我现在问的是你，你必须回答。
0: 张居正咄咄逼人。

0: 字字吐火。杨永成前胸后背早已是冷汗浸湿，情之扭捏不过，只得道出事情的原委。今年五月，隆庆皇帝病重的时候，曾派出八名太监率队前往八座佛道名山敬香消灾祈福，派往泰山一队的领队是李贵妃所居慈宁宫的管事牌子邱德用。这一行人到达泰山以后，一应接待费用都由泰山提举衙门支付。敬香祭毕，邱德用提出要给陈皇后带点礼品回去，杨永成哪敢不办，遂与邱德用一道前来的礼部差官商议，一共置办了3000两银子的礼品让邱德用带回京城，这样连同接待费用一块大约花掉了5000两银子。礼部差官回来后，将此事向当时的部堂高仪做了禀报。高仪虽然心中不快，但是钱既然已经花了，总得设法出账，于是就把这事儿告诉高拱寻求解决。高拱口头答应从今年的乡税银中列支。杨永成这次押解乡税银来京，先到礼部向暂时负责的左侍郎王希烈说明这件事儿。王希烈一听就感到这里头大有文章可做，他心中盘算，王国光眼下是满世界找财源，为1两银子恨不得掘地3尺，对这5000两银子的去向他定然要追查到底。但这笔钱既然花在李太后身上，谁来追查都不消得怕。王国光如果一定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势必就会得罪李太后。眼下李太后权倾天下，想到这里，王希烈巴不得王国光追查这件事儿而惹起李太后的肝火，于是向杨永成面授机宜，说如果王国光问起那5000两银子的下落，你无可奉告，他若紧追不舍，你就把责任推到我这里来，让他直接来问我。杨永成生性愚憨，又是个马屁精，除了自家上司谁都不认。王希烈的话对他来说那就是圣旨，因此今日来户部本就抱定了不吐实情的宗旨，所以根本不买王国光的账。若不是张居正来得及时，他早就一甩袖子走了。杨永成磕磕巴巴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讲了个大概，他当然不知道王希烈想借此闹事的险恶用心，只当是两部之间的矛盾，因此执行本部堂官的命令忠心耿耿。张居正听罢暗暗吃了一惊，没有想到5000两银子后头还藏有这等玄机，顿时把王希烈的蛇蝎之心看得更透彻。他脑子一转说道，杨永成，你且起来，在户部里找间房，将这件事的始末情况写成帖子交来。
1: 是。
0: 杨永成跪了这大半个时辰，已是腰酸腿疼，爬起来一拐一拐的随着断直出门找房子去了。
2: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5: 杨用成磕磕巴巴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讲了个大概。他当然不知道王希烈想借此闹事的险恶用心。张居正听罢暗暗吃了一惊，没有想到5000两银子后头还藏有这等玄机。他脑子一转说道，杨用成，你且起来，在户部里找间房，将这件事的始末情况写成帖子交来。是。杨用成跪了这大半个时辰，爬起来一拐一拐随着断直出门找房子去了。等到段直与杨用成走出直房，王国光就迫不及待地问道，叔大，你怎么突然来了？张居正答道，有几件要紧事特来户部与你商量。那你来之前总得通知一声，咱这里好做准备。准备什么？到大门口迎接是不是？

张居正笑道：“老朋友了，还讲什么客套？”却说上次深夜在鸡香炉与王国光见过一面之后，差不多十几天时间，俩人一直未曾谋面，期间风起云涌，祸机频起。特别是佟立本上吊之后，王国光作为胡椒苏木折凤的首唱者，承受的压力最大，污言秽语嘲骂不说，甚至大轿子抬过街上，冷不丁就会有一块石头扔过来，有一次居然砸着了轿顶，种种威胁不一而尽。在这种艰难情势下，王国光一不妥协，二不气馁，三不埋怨，四不叫苦，仍是一门心思为国库筹措银两，仅此一点就令朝中所有正直的大臣深受感动，张居正更不例外。他今天前来，一是的确有要事商议，二来也含有忧抚体恤之意，谁知道一进户部就碰上了这么一件令人头疼的事儿，因此越发体会到王国光的办事之难。此刻当他看到固有塌陷的眼窝和松垮的双颊，不仅动情地说：“入关二十天不见，你竟变得这般憔悴。”王国光伸手摸摸两腮，自嘲地说：“伍子胥过文昭关，一夜愁白了头，这滋味咱算尝到喽。”这倒也是，昨天皇上谕旨给南京户科给事中桂元清削级处分，户部有何反应啊？户部官员当然高兴，但咱听说佟立本所住的羊尾巴胡同每日里仍像开庙会似的。这个不用管他，树倒猢狲散，入光你应该懂得这个道理。擒贼擒王，如今的王就是魏学曾、王希烈两个。不过小心不亏人，咱已准备了便折呈给皇上，另外还准备了两本账。什么账？王国光起身从案几上抱来一摞账册，从中抽出两个贴黄本递给张居正，说道：“部里各司协同会查，赶日赶夜，将历年积欠盘查清楚，都在这两本账册里了。”张居正接过，所谓贴黄本，乃是区别于数据浩繁之明细账的简约本，是呈上御前便于皇帝阅览的专用本事。封面一律贴上黄绫条签，张居正拿起面上的一本，一页一页的翻看，他看到了历年赋税积欠的数字，嘉靖时期至隆庆元年积欠的银两是340余万两，隆庆二年到隆庆五年是270多万两。看完这册贴黄本，张居正又拿起另一本翻看，是当年征收银两的总额与列支情况。因为今年隆庆皇帝大行与万历皇帝登基，两件大事用银大增，两相比较又是200多万的亏空。放下账册，张居正只觉眼睛疲倦，一边揉着双眼，一边沉重说道：“国朝家底，
积贫积弱，几近崩溃。仅隆庆一朝，国库亏空的银两就达800万两之巨，加上今年，差不多是1000万两了，真是触目惊心。说它土崩鱼烂也不为过。如今，太仓银告罄，两京官员胡椒苏木折凤是不得已而为之。可是，有那么几个人，不但不为朝廷分忧解难，反而受奸蛊惑，煽动不明事体的官员们寻衅闹事，巴不得天下大乱。王希烈就是一个例子。泰山香税银这件事儿，本来一句话就说得清楚的，他却指使属下故意隐瞒，意欲挑起事端，制造矛盾。这种怪力之人竟然还能在官场上大行其道，你说邪也不邪。看来不治一治他们，这股子邪气还真的压不下去了。尽管张居正说话语气沉缓，但王国光已经看出他是在尽量克制愤怒，于是又起身去案几上拿来两张纸笺递给他，说道：“叔大，你再看看这个。”张居正接过一看，上面写着：“永乐22年，令在京文武官折凤钞据给胡椒、苏木，胡椒每斤准钞16贯，苏木每斤8贯。”宣德6年，令以承运库升绢折在京文武官11月、12月本色俸，每匹折米2担。景泰元年，令以龙江盐仓盐校批验所积存盐折之南京文武官本色俸，每盐50斤，折米1担。看罢这些折凤的事例，张居正赞叹王国光办事缜密，想得周全，笑道：“看来汝官早就做好了反击的准备，这些事例详实有力，证据确凿，说明实物折凤是组织，不是你王国光独出心裁。那帮想闹事的官员这回是嚼上了一颗铜豌豆。”王国光并不乐观，说道：“从吴清伯、李伟到杨用成，咱看出有人在煽阴风点鬼火，打的是我，其实要整的是你。”“这个我知道，其实这些招数也没有什么新意。吴清伯、李伟的告状还是添了不少麻烦。”王国光愤愤不平地说：“王侯勋戚有几个靠俸禄吃饭，3年不给新银，他们照样花天酒地，锦衣玉食。真正有困难的都是那些小官吏，现在倒好，他们不搞实物折凤了，苦了的是底层官员。七彩霞的老板郝一彪打出招牌，大量收购胡椒苏木，这些小官吏的实物变现应该不成问题。不成啊，官员们再穷却也不肯沾上铜臭。佟立本死后，每天都有官员跑来户部闹事，要退胡椒苏木。那你如何处置的呀？尽数收下，待太仓有了银钞进账，再给他们兑银。这样一来，胡椒苏木折凤岂不是名存实亡？”“是啊，叔大，咱们得承认这一招失败了。一个李伟站出来，就把什么
都给搅和

忙喽。王国光忽然显得苍老，暗褐色的前额上仿佛敷上了一层阴影。张居正面对固有的伤感，脸色也一下子变得严峻起来。他的脑海中早就有了与王国光同样的想法，只不过他不愿意向人提及而已。这些时的事实已经证明，他什么都可以碰，唯一不能碰的是皇权。他什么都可以更改，唯一不能更改的是皇室的利益。这样一来，他的富国强兵的愿望就不得不大打折扣。但他不肯接受这一现实，仍试图在夹缝中实现理想。不过，他今天不想与王国光讨论这件事儿。他瞄了瞄几案上放着的贴黄本，平静地说：“汝官，我今天来有三件事儿要与你商量。”张居正说的三件事儿，第一是殷正茂归还给户部的20万两银子，对王国光来说，这算是意外收获。他因此就想着取消胡椒苏木折凤这一举措。说这事儿的时候，张居正要他不要指望拿着20万两银子解决胡椒苏木折凤问题。官员奉银，另想渠道解决，主意还是打在郝一彪身上。尤其昨天晚上回来，禀报郝一彪想用漕船的事儿，他当时就想可以答应，条件是郝一彪必须出现银购买户部储存的苏木胡椒。王国光听了这个主意，想到堂堂一个首府，竟然还得为这样一些小事操心，心里头顿觉难受，暗自嘀咕道：“国朝200年来，像他张居正这样当首府的，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了。”张居正所说的第二件事，关于皇上金秋首次经筵所需费用，冯保让内宫监造了一张耗银15万两的购物单，过几天就会送到户部。张居正事先通个气，让王国光有个心理准备。这笔钱不一定用得上，他正在设法调停此事。是否能让李太后松口不花这笔钱，现在尚未可知，因此还得备着。说到第三件事，张居正稍稍斟酌了一下，才缓缓说道：“李太后上次去昭宁寺敬香，在寺中听说家乡县今年大旱，农民收不上粮食。因此让冯保带信给我，意欲给火县减免一年的税赋。我最近派人前往火县做了调查，虽然的确有些春旱，但麦子尚不至欠收，而山东、山西、河南等省的一些州府今年却是从春旱到夏旱，一些田地颗粒无收。如果只给火县减免税赋，那么其他的这些州府怎么办？如果不给火县减免，李太后肯定不高兴。她对冯公公讲，自她入宫以来，无论是生了皇太子，还是晋封为贵妃，如今又晋升为太后，从来没有给家乡谋过任何福祉，因此现在提出这个请求也不为过。

收税的事儿急得跳脚，他那里又想着要光宗耀祖做人情。思前想后，一股子无名火便窜了上来，出口的话硬邦邦的。如今李太后一言九鼎，干脆遵从懿旨不就得了？张居正不急不躁，仍笑着问，这倒简单，那又如何对待那些真正旱情严重的州府啊？那就一并减免。以悯农爱民之心，这倒是善举。张居正应了一句，神情更让人琢磨不透。如果只减免火线税赋，岂不是以庙堂神器而谋私德？这有悖于天下为公的圣君思想。若所有受旱州府一体减免，又有违法度，国家财政如此拮据，再容不得败家子。汝官，你说如何选一个万全之策来解决这一难题呀？首府如果别出心裁处理此事，恐怕又会招致非议。怎么能别出心裁呢？现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候，我们行事必须慎之又慎，政令所出务必遵从祖制，方不至授人以柄。汝官，你平常留心国朝财政典籍，你说这方面有何祖制可循？新皇上登基，可减免天下税赋，以示天子爱民之心。前朝有永乐、宣德、嘉靖等皇帝都做过，虽非洪武钦定之祖制，却有故事可依。哦，故事就等于祖制。胡椒苏木折凤也非洪武所定，但谁敢说它不是祖制？凡前朝势力一经决定而付诸实施，便成定制。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请户部拟文奏明皇上，值此改朝换代、新主承此大统之际，力减天下税赋，以示皇上顺天爱民之心。如何一个减法？隆庆元年之前，各州府所欠积银340余万两，我看可请圣旨一体免掉。至于隆庆二年以后的积欠，也可在圣旨中加以说明，限定时间征收入库。张居正话音刚落，王国光马上就明白了其中的道理。积欠既久，征收起来一般比较困难，哪怕朝廷敕令再三，各州府县也是百计推诿。如果干脆划一界限，把某年之前的积欠免掉，某年之后者加紧催收，地方官就不再有请托之词，再附以有效措施，事情或可圆满解决。如此一来，收效有三：一，历年积欠一举解决；二，取悦皇上；三，收揽民心。仔细想来，再没有比这更好的方法。王国光心里头十分赞同，只是担心地说，此举甚好，但是没有单独减免火线，李太后那里会不会有想法？我想不会，太后乃一国之至尊，她是天下万民的太后，而非火线人的太后。这个简单道理，李太后极为通情达理，不会不懂。叔大既有如此的信心，这几天咱就将功折拟好呈报皇上。

0: 说到这里，王国光略一沉思，又说，方才说到催缴积年欠税，倒让我想起一件事儿，也请首府定夺。
1: 听众朋友，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熊兆正的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今天就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的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再会。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一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北京雷阵雨，32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优化升级消费结构，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1: 2026年深圳 APEC 峰会筹备保障工作稳步推进，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
2: 台风白海豚北上，各地各部门持续迎战强降雨天气，党员干部坚守一线，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我国加快煤炭绿色低碳转型，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
2: 北京市加大创业扶持，扩容专项保障房源，构筑青年人才成长阶梯。
1: 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已造成上百人遇难。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个话就是我们生活中的工具，
4: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5: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4: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

0: 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1: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0: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2: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0: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R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3: 闻君房内鼓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0: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鼓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4: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0: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5: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6: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昨天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请。
8: 昨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城。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赞赏深圳完备的产业链与友好的跨境创业环境。
9: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不仅如此，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能更轻松地发展业务，共享大湾区机遇。
8: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昨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4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10: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4类8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8: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离开浙江，开始北上西进。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山东西南部、河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北西部、北京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水利部昨天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发展态势及影响，对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再部署再落实。根据预报，台风白海豚后续会影响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辽河等流域，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致灾风险高。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已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4: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昨天，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1.5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15: 它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14: 今天，浙江沿海和浙北仍有强降雨过程，部分水库、河道水位较高，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
16: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江西北部昨天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惠州资溪县城区多处路段产生积水，交警部门增设警示标志，清淤排涝，并对事故易发点不间断巡逻。资溪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孔祥绿：
17: 我们提前排查了所有重点风险路段，降雨期间全警上路，重点布防，遇有突发险情，快速处置，及时引导绕行。
16: 资溪县全域多山，为防范山洪等次生灾害，各乡镇组织干部下沉村组，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房和老旧民房开展拉网式排查，设置警示标志，划定警戒范围，提前转移临险群众。自溪县乌石镇武装部部长欧胜：
18: 我们对每一片隐患点都明确了包片干部，预警信息直接传到农户手上，一旦出现险情征兆，能够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
14: 受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昨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5市启动省级4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19: 我们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0: 受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10号至12号，河南省有暴雨、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专家提醒，本次台风降水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面墙点极端，需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农田自涝等气象风险。河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所长程林：
1: 注意防范农田自涝，提前疏浚沟渠，确保鱼亭无积水，要密切关注田间倒伏的情况。
20: 目前河南省气象部门处于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三级应急响应状态，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也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河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处长杨文涛：
21: 我们要求各级责任人立即上岗到位，填置抢险物资和救援队伍，做好抢险救灾的各项准备。同时呢，我们各行业部门也根据天气情况及时采取关、停、撤等刚性措施。
2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6: 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九号在浙江台州沿海登陆，风雨呼啸中，台州市路桥区新桥镇将当地老年驻餐中心临时改造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党员志愿者们冲锋在前，冒雨配送，把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爱心餐送到附近安置群众手中。总台记者李佳嫣然报道。
23: 下午三点，台州路桥区新桥镇的老年驻餐中心厨房里一派热火朝天景象，洗菜声、锅铲碰撞声此起彼伏，烟火气夹杂着饭菜香。党员志愿者和后厨师傅们分工协作，切配食材，掌勺烹饪。党员志愿者陈娜动作格外麻利。
24: 我们现在是给那个安置点配送的这个做准备工作，主要是杏鲍菇炒肉还有茭白、青椒肉丝，这些反正菜品还是蛮丰富的，就是营养也搭配得很好。
23: 陈娜说自己在新桥镇从事餐饮行业，台风一来门店暂停营业，可她一刻也没闲着，看到志愿者招募的消息第一时间报了名。
24: 看到群里发布的消息说这边抗台嘛，反正需要人手，刚好自己也是做餐饮的，过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就是身为党员嘛，我们就是应该哪里需要去往哪里去。
23: 八月八号以来，台风白海豚步步紧逼，台州迅速启动全域风险隐患排查和群众转移避险工作。新桥镇的这间老年驻餐中央厨房，平日里是服务辖区一老一小的双邻供养服务综合体。路桥区新桥镇组织委员陈先增介绍，防台应急响应启动后，新桥镇第一时间启动评级转换，把它升级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并组织党员志愿者参与服务，定向保障周边的避灾安置点。
25: 我们中心厨房工作人员现在有十几名，其中七名是党员志愿者。台风期间呢，我们会持续稳定的进行一个运转，确保呢为两个镇级避灾点的安置的群众啊提供两荤一素的一个用餐保障。
23: 下午四点半，热腾腾的晚餐出锅，志愿者们在后厨分装打包装箱，一气呵成。配送车辆在风雨中稳稳驶向避灾安置点，一时间安置点里饭香四溢。
26: 这个菜特别好吃，为什么是这个新菜？
27: 好好吃。
23: 昨天中午，台风白海豚已移出浙江省，转移群众安然度过了台风登陆最凶猛的时刻。大家还不能马上回家，风总会停，雨总会歇，但这份冒着热气的守护不会退场。党员志愿者陈娜：
24: 一天干下来是有一点点辛苦，也没关系，但是看他们吃的也很开心，也很健康，也放心的话，我们其实也是很开心的，也是值得的。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0: 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
0: 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2: 15、17，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

0: 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1: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两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2: 北京保障房中心7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推动年轻人植住平衡。北京创业青年梁乃馨：
3: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2: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兴介绍，
4: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2: 据了解，第二批专项配租线下预约看房之后将进行资格审核。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5: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2: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6: 我们街道呢也会开放很多的场景给创业者们，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一些订单是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2: 丰台区人才集团所属保障房公司副总经理李立博介绍了下一步规划：
7: 我们将加大筹集力度，整合更多的产权单位，围绕10号线青创村、丽泽、中关村科技园区等重点的产业园区，为他们打造15分钟生活圈。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倒计时1个月。本届服贸会上，80多家企业和机构计划发布180多项创新成果，并首次设置出海服务企业展区，展会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8: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昨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目前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一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1: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昨天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
8: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揭晓，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年龄段的101位观众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评选出本届百花奖的最终归属，其中《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昨天20:34，在哥伦比亚北纬4.85度、西经76.15度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哥伦比亚总统10号在首都波哥大通报说，该国西部当天发生的强震已造成全国111人遇难、87人受伤。根据通报，本次地震还导致哥伦比亚1612所住房不同程度受损，18所医疗卫生机构、52所教育机构和18条道路受损，多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到影响。哥伦比亚政府10号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8个区域的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击落超过11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塔内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引发火灾。
1: 国际油价10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95美元，收于每桶82.13美元，涨幅为5.05%。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7美元，收于每桶87.72美元，涨幅为4.99%。
8: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0号估算，2026财年前10个月，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为1.8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比上一财年同期的赤字高出1690亿美元。
1: 美国国务院10号发表声明说，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超过17.5万份非移民签证。特朗普去年初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此外，美国政府还加强签证发放的审查程序，包括收紧社交媒体审查和扩大背景筛查范围。
8: 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10号报告称，该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0000公顷，已有800多名居民被预防性疏散。受天气影响，本次火灾的灭火工作面临巨大困难。
1: 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日本7月共有1028家企业破产，继6月后再次超过1000家，这是日本14年来首次出现连续2个月破产企业超1000家的情况。数据显示，日本7月破产企业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6.9%，为今年以来单月最高值。这些企业负债总额较去年同期激增41.4%。
8: 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10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一事提出批评，认为争议已不仅涉及项目本身，更关乎国际足联的决策方式和公信力。三方同时要求，对 FFE 事件的审查应交由完全独立的第三方进行。
1: 也门政府军一名军官10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该国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当天发表声明，对近期胡塞武装频频袭击也门政府控制地区深表关切，并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8: 委内瑞拉最新统计数据显示，6月24号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6301人，此外6462人获救，73356人受伤入院治疗。目前，委内瑞拉政府已在地震灾区清理超48.3万吨瓦砾。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朱新怡、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
1: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2: 省防止召开台风防范应对会议，刘宁作出批示，王凯主持并讲话。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河南多地将有特大暴雨。
2: 黄河河南段防汛及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1: 应对台风白海豚，这份避险指南请收好。
2: 气候带破冰文旅圈，全省首单景区类气象城金融产品落地信阳鸡公山。
1: 焦作市靶向施策，把企业问题清单变为降本账单。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8月10号，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召开会议，安排部署台风白海豚防范应对工作。省委书记刘宁作出批示，省长王凯主持会议并讲话。刘宁在批示中指出，今年入汛以来，全省上下坚决扛稳防汛政治责任，坚持关口前移、主动防控，较好完成了转移避险、应急救援、巡查防守等各项工作，成功应对了9次大范围强对流天气和5次暴雨天气过程，有力保障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践行4个宁可理念，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锚定不死人、少伤人的目标，从严从细落实国家防办防台风12条措施，全力做好台风白海豚应对工作。要紧盯山洪地质灾害风险点、河道堤防和水库、城市低洼淤涝点、施工工地、学校医院、旅游景区、网红景点、人口密集区等重点部位和关键环节，深入排查，强化巡查，关键时刻果断采取关停撤转等措施。要及时做好人员转移避险，动态排查，精准锁定转移区域和人员，确保该转移的人员必须转移，该转移的时候必须转移。要加强抢险救援准备，强化力量预制，足额储备防汛物资装备，健全跨区域力量调动和统一指挥机制。

0: 要层层落实防汛救灾责任，全面激活基层网格防汛治理效能，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落到实处，以防汛救灾减灾的实际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王凯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严格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省委工作要求严阵以待，全力以赴，全面进入迎战状态，做好各项防御工作，确保台风白海豚应对万无一失。要强化预警，果断决策，加强联合会商研判，滚动发布雨情水情，强化预警和响应联动，该停的停，该关的关，该撤的撤，确保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要突出重点，严防死守，紧盯重点流域、重点工程、重点区域、重点人群，加强水库堤防、城市低洼淤涝点、山洪地质灾害风险点、景区景点和学校医院、托幼养老机构等重点场所防范，开展专业化不间断巡查值守，及时有效处置各类险情。要强化保障，协同作战，加强央地军地部门协作联动，做好装备物资和救援力量预制，确保关键时候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要坚持生命为大、避险为要，突出山洪沟口、行洪河道等风险点位，严格执行四个一律，精准落实转移措施，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要严肃纪律，训令如山，拧紧防汛责任链条，坚决执行防汛预案，坚决服从统一指挥调度，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制度，加强宣传引导，提高群众防灾避险意识，确保河湖安澜，人民安宁。张敏、吕国范出席，省气象局、省水利厅、省应急管理厅、省水文水资源中心和郑州市、平顶山市、安阳市、新乡市发言。
1: 八月十号下午，河南省气象局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通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对河南的影响和防范建议。大象新闻记者赵学玉报道。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邵宇翔介绍，受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10号至12号，河南省有暴雨、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
2: 那么11号，河南大部会有中到大雨，其中北部、中西部、西南部的部分县市区呢，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局地的特大暴雨。12日，河南大部仍有中到大雨，北中部的部分县市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1: 据介绍，11号、12号单日降水量最大可达300到400毫米，过程累计降水量全省大部100到200毫米，安阳、鹤壁、新乡、焦作、郑州、许昌北部、平顶山西部、洛阳南部部分县市区300到500毫米，受地形影响，太行山、伏牛山等区域个别点60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降水量60到90毫米，个别点100到120毫米。10号至12号，全省大部偏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局部10级左右。邵宇翔说，本次台风降水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面强点极端，需注意防范气象风险。
2: 需防范这种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以及这种低洼农田的自涝等气象风险，还需关注大风和局地强对流天气对户外作业、建筑工地、简易构筑物等的不利影响，注意人身安全。
1: 此轮降水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土壤伤情，对秋作物后期灌浆有利。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所长程林提醒，由于降水量比较集中，并伴有较大风力，高坎作物比如夏玉米有一定的倒伏风险，
3: 注意防范农田自涝，提前疏浚沟渠，做到内通外连，确保雨停无积水，最大程度减少农田自涝的危害。要密切关注田间倒伏的情况，一旦发现倒伏，要在农业农村部门指导下科学分类开展田间管理，避免盲目扶植造成二次伤害。
0: 大象新闻记者昨天下午从黄伟防御局了解到，自8月10号17时起，黄河防总黄伟将针对河南省黄河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据了解，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预计8月11号到13号，黄河干流中下游三门峡至花园口区间，支流伊洛河、沁河、金堤河、大汶河流域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和局地雨强大。黄河干流、伊洛河、沁河可能发生编号以上洪水，山洪灾害风险较高。目前黄维已派出3个工作组，分赴伊河、洛河、沁河防汛一线，检查指导防汛责任落实、水库防洪运用和工程巡查防守等工作。8月10号，大象新闻记者从河南省水利厅了解到，河南已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统筹调度全省水利工程，要求部分大中型水库相继开展淤泄、腾库、迎洪。此外，经会商研判，根据河南省防汛应急预案有关规定，省防指决定8月10号13时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请各有关单位高度重视本次强降雨过程防范工作，进一步加强值班值守，密切监测雨情、水情、汛情变化，滚动会商研判，适时采取针对性应对措施。要聚焦水库、河道堤防、南水北调、高速公路、重要国省干道、铁路沿线等重点部位，落实巡查防守措施，确保工程安全。要紧盯涵洞隧道、地铁、地下空间、漫水路面等薄弱环节的排查管控，做好现场值守。要突出景区、学校、养老机构、医疗机构、施工营地等重点场所防汛措施落实，提前组织避险转移。要做好应急抢险救援准备，调配好人员、装备、物资，确保随时可以全装出动。
1: 台风白海豚来袭，我省各级各有关部门迅速进入防汛防台风应急状态，全力以赴抓实抓细本轮台风防御各项工作。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4: 准备起飞。
5: 好的，这边收到，
6: 开始执行。
7: 在有着“治淮第一坝”之称的石漫滩水库大坝，无人机正在升空巡查大坝库区，识别上游浮游物、游泳人员等，监测坝体表面是否有裂缝。水库运行中心调度科副科长袁耀坤：
8: 咱这个无人机智慧巡航系统，基本上15分钟巡查之后生成一个报告，通过我们的手机 APP， 你看这个很小的一个漂浮物，它都可以精准的识别。
7: 空中发现、平台推送、人员核查，形成一条完整的提前处置链条。而在水库集中控制室，值班人员盯着监控画面和调度平台，24小时值守。水库运行中心调度科科长程林：
9: 大坝整个管理范围区内全是覆盖，实行24小时的监控，实时的能够看到一些工程的运营状况画面，时刻听候这个中心防范的调度指令，应急响应，确保这个关键时期这个闸门的启闭，还关注这个泄水期间的上下游的左右岸的这个安全。
7: 我省山丘区域约占全省面积的46.8%，局部暴雨形成的山洪灾害点多面广，是防汛的重点和难点。由于前两天的一场暴雨，平顶山鲁山县瑶山风景区安全员白玉峰和同事们要在景区重新开园之前彻底排查所有暴雨留下的安全隐患。
10: 下河你们都处处那些河道旁边那个大坝，雨水经常冲刷，有些地方会塌方、石头松动，主要排查一下这一方面的隐患。
11: 我看这块塌方还挺严重的。
10: 像这一块啊，基本上都是一个上午，最多不会超过一天，肯定能够完成。
7: 每年7、8月份，瑶山风景区每天接待游客最多可达6000人。一旦发生危险，群众疏散难度大，遍布景区的11个紧急避险点就成为守护群众的安全岛。
10: 道路要畅通，让游客能很方便、快速地去到达那个避难点，必须得必备一些应急用品。
7: 做好临灾避险转移是防汛防台风的重要抓手。今年汛期，我省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持续提升监测预警精度和响应速度。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处长杨文涛：
12: 推广这个闪信、短信霸屏、电子围栏等这个预警手段，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能够直达受威胁区域的干部群众，做到预警早、叫应快、转移及时。以科技赋能啊。为防汛救灾提供有力的支撑。
7: 南阳南召县有265座漫水桥，占全县桥梁的60%多。村民们告诉记者，这些桥是山里人每天进出的重要通道，但汛期暴雨急，河水几十分钟就能漫过桥面。 马氏坪乡与上游水电站联动，防汛吃紧时白天控制泄洪流量，尽量为下游地区抢出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的通行窗口，同时与上游松县乡镇

0: 信息共享，提前预警。南召县马世平乡副乡长杨延峰：
1: 要是突发暴雨，对下游可能造成重大影响的洪县、白河镇还有车村镇，可以及时给我们通知，我们会采取应对措施，包括疏散鳗鱼小周边的群众，拉警戒线，安排专人值守，避免天晴发生。
0: 入汛以来，高频调度、动态研判已成为常态，各项部署从省里直通一线，责任层层传导，任务渐渐落实，全省各地各部门定人定岗，搭建起上下贯通、全域覆盖、直抵最小单元的应急体系。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处长杨文涛：
2: 汛期前我们就落实了重点地区、重点部位防汛责任人有90000余人，我们还建立了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村支书等5.86万人的这个基层责任人的数据库。强降雨期间啊，指定直达一线，确保了咱们责任链条无盲区、无断档。
3: 大象小贴士：
4: 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发布防范台风、白海豚风雨影响安全提示。一、非必要不外出，风雨集中时段尽量减少出行，远离山区、河道、水库及低洼地带，切勿在危险区域逗留或露营。二、居家关好门窗，收拢阳台花盆杂物，严防高空坠物。遇屋内积水，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防范触电和泄漏。居住在危险区域的居民，接到通知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三、驾车切勿涉水，切忌强行通过积水涵洞及不明水深路段。若车辆熄火被困，务必果断弃车逃生，停车远离广告牌、大树等易倒状物体。四、严防次生灾害，雨后24小时内仍要远离高陡边坡，户外施工和旅游项目需按规定停工停运。五、提前熟悉防汛避险常识，备好手电、饮用水等基础应急物资，遭遇险情时保持冷静，第一时间开展自救互救，并及时报警求助，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以官方发布权威预警和处置信息为准。
5: 来关注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今天全省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中安阳、鹤壁、濮阳、新乡、洛阳南部、郑州、开封、商丘、周口、许昌、漯河、平顶山、南阳、驻马店、信阳西部的部分县市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东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局部10级左右。最低气温西部19到21度，其他县市区23到25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23到25度，其他县市区28到30度。12号全省阴天有中到大雨，北中部的部分县市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3号全省阴天有小雨，东南部、东部、东北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县市区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12到13号全省偏北风4级，阵风7级左右。郑州市今天阴天有暴雨，局部大暴雨，东北风4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3到24度，最高气温27到28度。
6: 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4: FM95.5AM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气候带破冰文旅圈，全省首单景区类气象城金融产品落地信阳鸡公山。焦作市靶向施策，把企业问题清单变成降本账单。近日，我省首笔景区气候带在信阳鸡公山成功落地，标志着全省气候数据金融转化路径取得突破性进展，为探索金融气象协同发展提供了实践样本。大象新闻记者孙晓东，信阳台记者综合报道。景区气候带是银行将气象数据与金融传统信贷业务深度融合，面向符合气候韧性评估标准的经营主体打造的特色信贷产品。 鸡公山景区。

0: 该评估从气象灾害综合风险、气候适宜性评估、气象灾害防御能力、气候友好性产品占比、气候贡献度及绿色绩效认证六个维度进行量化分析，把看不见的气候假底儿转化为可量化、可比较的评分指标，为银行授信提供技术支撑。
1: 经评估，鸡公山景区获评三 A 级气候友好型经营主体，获得中国民生银行信阳分行授信额度3000万元的气候贷，目前首笔156万元贷款已顺利发放到位。信阳鸡公山风景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谢峰：
2: 三 A 级气候评级直接转化为利率优惠，真正实现了好气候能当钱用。这笔资金将优先用于生态管护和设施提升，为我们守护百年避暑胜地的底气更足，基础更牢。
1: 景区气候贷实现了评估模式、定价机制、质押方式、风控体系等多方面突破，不仅为景区高质量发展注入金融活水，也为信阳文旅产业绿色转型、生态价值市场化兑现开辟了全新路径。信阳市气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赵辉：
0: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气候友好型企业评价体系，深化与金融机构的常态化合作，持续

0: 是一项激励机制。
1: 企业水电气热成本高，保障难怎么办？焦作市精准发力，点对点攻坚试策。今年以来，已为企业降低水电气热等生产要素成本1.05亿元。大象新闻记者孟湛、焦作台记者严艺轩、傅莎莎报道。
2: 在多福多新材料公司的智慧管理平台上，光伏发电、储能分配、能耗管理等数据一目了然。作为一家从传统化工转型新能源新材料的企业，多福多产品种类丰富，用电量也非常大。公司生产装备部副部长兼宇航：
3: 光伏的装机我们目前是23兆瓦，如果太阳光比较正常的话，我们一年的发电量大概在2500万度电，就相当于我们整个生产区一个月的用电量。
2: 焦作市抓住设备更新的政策机遇，助力企业建成投产39个原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公司副总经理李一平说，目前多福多原网荷储一体化项目一期已经完成并产生效益，
4: 每度电可以降低8分到9分钱，也就是全年下来以后可为我们企业节省将近3000万元。未来目标是通过原网荷储打造零碳工厂。
2: 万方电厂是焦作市电力能源的重点企业，年发电量40亿度。以往企业生产高度依赖传统地表水，用水成本刚性支出大。随着焦作市再生水综合利用项目的实施，企业用上了便宜的中水。焦作万方电厂运行部经理南方：
5: 我们生产冷却系统环节都要用到中水，每年使用量近500万吨，能够帮助我们降低成本100多万元。省下来的钱我们就能用于更多的工艺提升，对企业来说负担就减轻了，底气也更足了。
2: 目前焦作市主城区已建成105公里的再生水供水管网，其中今年新增27.5公里，再生水已经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焦作科恒再生水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马伟伟：
6: 我们将进一步拓展再生水工业用户，推进再生水的供冷和供热，项目建成以后，再生水使用率将提高50%。
2: 从企业诉求收集、问题台账建立，到全域资源统筹、重点项目落地，焦作市持续推动生产要素高效配置。今年以来，为企业降低水电气热等生产要素成本1.05亿元。焦作市发改委副主任刘继良：
7: 我们持续将问题清单转化为工作实效，常态化收集企业诉求，跟踪政策落地，持续帮助企业降低生产要素成本，以实打实的筑起服务，推动全市产业提质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1: 8月10号，省少工委7届3次全会在郑州召开，副省长宋征辉出席并讲话。
8: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河南省地方标准《皇帝故里拜祖大典》活动规范近日发布，10月23号起实施。规范明确了拜祖大典的仪程仪轨，规范了大典活动的基本要求、组织结构与人员。

0: 员，活动筹备、大典举行、境外同拜、网上拜祖、活动保障等相关内容，标志着皇帝故里拜祖大典迈入标准化、规范化举办的新阶段。
1: 近日，沿太行高速公路安阳段 S33 成功入选2026年度美丽公路项目展示交流活动名单，成为本年度河南省唯一上榜的高速公路项目。
0: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猪育种团队近日发布了育猪一号河南地方猪 15K 育种芯片，标志着河南地方猪育种开启了基因级精准保种与选育的新时代。
1: 近日，河南省教育厅发布通知，决定举办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2026河南赛区选拔赛，大赛设立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并颁发获奖证书。
0: 2026郑州马拉松报名通道8月10号10点至8月19号17点开放，本届赛事10月18号鸣枪开赛，总规模为25000人，有意参赛的跑者可通过赛事官方网站、郑州马拉松微信公众号等渠道了解赛事详情，完成报名。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八月公共泳池人流量达到全年峰值，疾控中心监测数据表明，池水消毒浓度不足、个人物品混用会导致腺病毒、人乳头瘤病毒快速传播，传染性红眼病、皮肤软油集中爆发，很多家庭存在防护漏洞，共用泳镜、浴巾、湿泳衣长时间不清洗，皮肤微小伤口接触池水后会极易交叉感染。给大家总结一套简单好记的泳池防护公式：伤口隔绝加专属用品加游泳后冲洗。那下水前皮肤破损处贴防水创可贴即可，自带独立泳镜、拖鞋、浴巾，绝不借用他人物品。游泳全程佩戴泳镜，减少池水直接刺激眼结膜。上岸之后第一时间用流动的温水全身冲洗，重点清洁眼睛、脚底、腋下，搭配温和沐浴露清除残留的消毒剂。回家之后泳衣、毛巾要高温水煮晾晒，杀灭附着病菌。切记用脏手揉眼睛，眼部干涩可以使用无防腐剂的人工泪液来舒缓。一旦出现眼睛红肿、刺痛、分泌物发黄、皮肤长出瘙痒的小肉疙瘩，要立刻暂停游泳，居家隔离并且就医，避免全家交叉感染。开学前要做好泳池防护，远离水体传播类的疾病。
4: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

0: 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2: FM95.5 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上半年直播电商零售额突破10000亿元，电子商务法迎来首次大修，平台多了哪些责任，你我多了哪些保障，直播电商未来会发展成什么样，消费者发帖反映佩戴太阳镜后出现不适症状，记者调查太阳镜产品标签和五花八门的参数背后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立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聚焦国内。今天通过直播电商买东西已经成为了很多消费者的日常。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直播电商零售额首次突破10000亿元，同比增长 6.5%， 跑赢了网上零售整体增速。上个月电子商务法迎来了2019年施行以来的首次大修，直指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新业态。那么未来我们的购物体验会有怎样的变化？消费又将享受到哪些保障呢？具体情况来听记者报道。
3: 3、2、1，上链接，来吧。
4: 直播电商正在把人找货变成货找人。福建永定陈东乡的返乡青年对着镜头推介刚下枝头的百香果，一单接一单。安徽砀山县曹庄镇的黎农用最接地气的直播把苏梨卖向全国。河北曲周县依托各级直播间，上半年累计开播助农直播20000余场次，线上整体销售额突破2.5亿元。变化的不仅是田间地头，河北廊坊专业服务团队下沉制造企业，数十个工业直播示范点位，让家具装备制造找到新销路。浙江义乌跨境直播加海外仓，让国货直达东南亚和欧美，把这个万亿放进宏观大盘里看更具深意。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7%， 在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2% 的盘子里，直播电商以 6.5% 的增速跑赢大市。万亿量级的背后是生产、流通、营销全链路的重塑，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缩影，行业内部也在重塑。2025年头部主播商品交易总额 GMV 占比已降至 10.66%， 那剩下的近90%是谁卖的？主要是中小主播、品牌自己开的电播、工厂自播以及大量的腰尾部达人。某驿站创始人段瑞观察到，
5: 我们其实更像是在互联网平台上在做一个你身边的一个小店，你买完了你会主动的自发的去回购，当我们成长以后呢，会呈现一种就是很扎实的方式，我们能让商业本身更健康一点。
4: 与此同时，直播电商的竞争从价格战转向内容战。某科技公司董事长谢如栋认为，
6: 肯定是百花齐放的，打播也应该更注重内容，更注重情绪的宣导，品牌应该跟专业的机构更深度的捆绑，我们开始做一些小众的。
4: 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所所长杜国臣指出，直播电商创造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传统电商的场。
7: 与传统模式相比，直播电商买卖不再是图文数字，而是直观交互的体验。线上购物不再是人与货的简单链接，而是情绪价值的满足，消费者的心动才有点击下单的行动。
2: 行业向新向好的同时，挑战也摆在面前，比如虚假营销、刷单炒信、退换货难等乱象仍时有发生，消费者维权面临取证难、认定难等问题。那么正迎来大修的电子商务法，也就是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针对这些问题又拿出了哪些解决方案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4: 现行的电子商务法于2019年施行，相关规定多针对早期的货架式电商，对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新业态存在规制空白。 北京工商大学商法研究中心主任吕来明分析，
8: 我们国家电子商务法自实施以来将近八年了，在这个期间呢，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的形势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新业态不断的出现，在实践发展中一些突出的违规违法的问题呢，需要加强治理，需要在法律上、制度上完善，这几个方面呢，它就决定了电子商务法呢，需要修改完善。
4: 今年七月初，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就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其中将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新业态全面纳入，健全平台责任体系，将部分定额罚的处罚上限从200万元提高到500万元，新增比例罚机制，情节特别严重的最高可按企业上一年度营业额5%罚款，在强化刚性处罚的同时，还引入约谈、整改建议书等弹性化执法手段。北京大学电子商务法研究中心主任薛军表示，
9: 并没有说一味加重对于相关的电商主体的这个处罚力度，他还引入了一些弹性化的执法机制，比如说可以有一些约谈啊，要求发出整改的一些建议书啊，这样一些措施，其实也是让相应的一些市场主体呢，能够有机会认识到自己可能在经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4: 此次修法释放了一个深层信号，引导平台经济从流量至上向创新驱动转变，从卷价格向拼质量转变，把视野拉回扩大内需的战略全局。当前居民消费正从商品为主向商品和服务并重转变，服务消费成为扩大消费的重要动力。在这一结构性变迁中，直播电商以其高频互动、及时转化、场景丰富的特质，正成为服务消费与商品消费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某传媒公司创始人雷斌亦观察到，技术正在为行业打开新空间。
10: 真正的技术的拐点会要来了，通过 AI 能够去极大的提升我们的这个创意的效率和制作的效果，包括直播的这个延伸，这个行业肯定会更加蓬勃的去发展。
4: 从田间流动直播间到 AI 智能选品，从跨境出海新通道到品牌自播新阵地，直播电商正在经历从高速扩张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转折。万亿破局是里程碑，更是新起点。
2: 夏日炎炎，太阳镜成为不少人户外出行的护眼刚需，但近期在一些社交平台上，不少消费者发帖表示，佩戴太阳镜后出现不适症状，怀疑自己买到了劣质产品。市场上的太阳镜价格跨度极大，参数标识五花八门，究竟该如何选购？那些看似专业的太阳镜等级标识又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11: 消费者石女士向记者反映，前段时间她前往海边游玩，在路边临时购买了一款太阳镜应急，没想到佩戴一天后眼部出现了明显不适。
12: 其实刚戴上的时候眼睛是有一点晕的，但是因为海边实在是太晒了，所以还是坚持戴了一天，结果到晚上回去的时候眼睛更不舒服了。
11: 记者了解到，像石女士这样的情况并非个例，多位消费者在网络上反映曾因使用低价太阳镜出现过类似不适，尤其是近视人群佩戴劣质太阳镜后的体验更差，
13: 一点也不通透，就是戴上基本上就看不清了，然后而且我也就是近视眼戴上之后就是基本上就是一片漆黑，发昏发胀那种感觉。
11: 那么这些消费者究竟佩戴了些什么样的太阳镜？市场上太阳镜的质量究竟怎么样呢？记者来到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附近的眼镜市场，这里是国内规模比较大的眼镜集散地之一，聚集了大量眼镜销售店铺。销售人员随即将记者带入附近眼镜城内的一家店铺，在看到记者佩戴近视眼镜后，销售人员立即推荐了一款黑色的近视太阳镜片，并重点强调其防紫外线性能。
14: UV 四百就是防紫外线。
15: 它这上写了吗？
16: 就是所谓的，
11: 按照销售人员的说法 ，UV 一等于 UV 四百，且代表最高防护等级。记者咨询行业专家了解到 ，UV 一源于已废止的眼镜国家标准，属于旧标准中的透射比分级指标，防护范围仅要求覆盖380纳米以内紫外线，而 UV 四百是指阻隔400纳米以下紫外线的防护效果。在新国标中也不存在 UV 一等于 UV 四百的说法。记者在走访中还发现，不少店铺将无产品执行标准、无生产厂家、无合格证的太阳镜直接摆放在货架上销售。记者从中购买了4副，总计410元。 付款后，商家随即将这些展示品打包交付给了记者。而这四副眼镜，无论是镜体还是包装上，都没有执行标准、生产厂家、合格证等信息，也没有产品标签。更令人感到意外的是，部分销售人员甚至认为标签麻烦、没意义，主动去除产品标签。

0: 销售人员口中没用的标签，承载着产品基本质量信息。我国产品质量法明确规定，产品或包装上必须有合格证、产品名称、生产厂厂名和厂址等信息。太阳镜国家强制性标准也明确要求，太阳镜产品应提供产品名称、商标、制造商名称和地址、执行标准号、质量合格证、镜片分类号等相关信息。然而，记者走访的多家店铺中，不仅有大量标识不清甚至无任何标识的太阳镜公开售卖，少部分产品虽带有标签，却未勾选类别，并未提供有效信息，销售人员也无法说明产品的具体参数。这些没有明示太阳镜镜片类别、分类号、类型等关键信息的产品标签上，显示了生产厂家和联系电话。记者联系了其中两家，了解情况。
1: 咱们那个都是到 UV 四百吗？
2: 这都是假的。
1: 啥？
2: 假的。我检测报告只是检测这个产品合格性，而不是检测它是 UV 四百的问题。再有问题，我这几毛钱的眼镜，让我给你做出 UV 四百的钥匙，我怎么做得出来？这成本也不够啊，是不是？
0: 记者调查发现，部分生产厂家为了降低成本，采用劣质塑料镜片生产太阳镜，并且在没有经过检测是否具备防紫外线功能的情况下，通过虚假宣传、随意粘贴标签等方式，将劣质产品包装成合格产品。有些厂家甚至表示，可以根据商家需求随意粘贴合格证。
3: 这实际上没有国标的产品也能贴合格证吗？
4: 可以签啊。
0: 记者随即在市场上购买了10副太阳镜，送往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进行检测。结果显示，6副没有标签，2副标签标注不明确，还有1副产品存在着标签与实色不符的问题，被判定为不合格产品，仅有1副产品被判定为合格。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主任刘宝。
5: 我们的标准在标识这个条款里面有明确的要求，这个所有的信息该标明的都应该要标明，企业没有提供或者说没有勾选，那么其实是侵犯了这个消费者相关的权益。
6: 听到这里要提醒大家，太阳镜可不是看着顺眼、颜色够深就能够随便戴。根据国家标准规定，太阳镜根据可见光透射比，也就是俗话说的透光率不同，共分为5类，不同类别对应不同的使用场景，如果选错可能会埋下出行隐患。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0: 国家标准规定，太阳镜根据可见光透射比共分为5类， CAT0 CAT1 可见光透射比高于 43%， 镜片颜色浅，适合阴天或室内场景。 CAT2可见光透射比 18% 到 43%， 日常通勤、城市出行都能用，开车也合适。 CAT3 可见光透射比 8% 到 18%， 适合海边、高原等强光户外。 CAT4 可见光透射比 3% 到 8%， 仅限雪地、沙漠等极端环境，严禁开车佩戴。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主任刘宝。
5: 比如说我们在驾驶机动车的时候啊，佩戴了4类太阳镜，当我们穿越隧道或者说是突然经过这个山洞的情况下，我们的视线会突然变得一片黑暗，甚至直接看不清前方的这个场景，容易存在这个安全风险。
0: 而记者之前在市场走访调查时发现，许多商家对于这些相关参数并不了解，甚至将 CAT 等级与偏光镜架颜色混淆，无法准确向消费者解读产品参数，进一步增加了消费者的选购难度。
7: 我看你上面标的这个 CAT2 CAT3
8: 这些都不是，这都是这个架子型号，
7: 它不是这个，不是透光率的意思吗？
8: 不是不是，它只是这个架子的。
0: 据专家介�绍，太阳镜检测项目有20多项，其中与消费者日常佩戴体验最贴近的主要有3类，分别是防紫外线指标、可见光透射比以及光学性能指标。这些指标不合格是导致消费者佩戴后出现眩晕、疲劳等不适的主要原因。刘宝表示，
5: 总体检测不合格的项目的话，主要有我们所说的度数，一个呢就是球镜度，第二个是散光度，还有一个是棱镜度，那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光学指标。这些项目不合格的话，总是引起人的头晕、眼胀，有的时候严重的话甚至恶心、呕吐，甚至看东西变形、偏移位置都有可能。
0: 专家指出，太阳镜的防紫外线效果与镜片颜色深浅没有直接关联，劣质镜片即便颜色较深

0: 也只能阻挡可见光，无法阻挡紫外线。佩戴后，瞳孔因光线变暗而放大，反而会让更多紫外线进入眼内，长期累积可导致角膜、晶状体和视网膜受到损伤。针对市场上流传的紫外灯照射测试法，专家提醒，这仅是定性参考，无法定量判断是否符合国标。选购时，消费者切勿轻信广告宣传，产品标签才是鉴别质量的最直接依据。
1: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龚岩、江岩，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还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2: 以古文明，以新出彩，听，这里是河南。
3: 东汉末年，战乱频繁，百姓颠沛流离，各地接连爆发瘟疫，家家有僵尸之痛，世世有豪气之哀。著名的建安七子中有四位死于建安年间的瘟疫，面对瘟疫的肆虐，张仲景心中十分悲痛，而一些庸医巫医却在此时趁火打劫，不精研医术，反而昧着良心赚钱。传说有一天，张仲景遇到一个巫医在为一个老人家做法，老人的儿子在战乱中死去，老伴儿又刚刚病亡，因此悲伤过度，精神有些恍惚。张仲景见状，便开了一剂甘麦大枣汤为老人服下，半天后老人恢复过来，众人以为是神灵相助，张仲景却说，世上无鬼神，是人自骗也。甘麦大枣可养心调肝安神，故可治。据说这就是甘麦大枣汤的来历，这个知名方剂至今仍被广泛应用。在当时治病的传染病中，70%的人死于伤寒，张仲景痛下决心要和瘟疫宣战，而这场战争一打就是数十年。以古文明，以新出彩，这里是河南。
4: 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8。
5: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6: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森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5: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6: 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5: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6: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7: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8月，孩子长期窝在沙发、床上写作业。单侧负重背包，长期低头玩手机。骨科门诊数据显示，每年开学体检都会新增大量轻度脊柱侧弯的患儿。10到15岁的青少年骨骼发育速度快，假期不良体态会加速加重脊柱畸形。脊柱侧弯早期是无疼痛感，家长极易忽视，等到出现高低肩、长短腿，矫正难度大幅提升。分享一个居家自查加日常矫正的全套实用方案。自查方式：孩子双脚并拢，弯腰90度，家长平视观察后背两侧的腰背高度不对称即为异常，需要及时到骨科拍片子筛查。 日常矫正的要求是读写仅使用标准书。

0: 书桌，杜绝卧床刷题，每40分钟要起身做扩胸转颈拉伸，放松脊柱两侧的肌肉。上学的时候只用双肩包，背包的总重量不超过自身体重的10%，禁止长期单肩挎包。经常坚持游泳、羽毛球、跳绳三类强背肌运动，背部核心肌肉变强，能够稳定脊柱的形态。日常走路站立要保持挺胸收腹，改掉驼背歪身子的习惯。开学前及时矫正不良体态，抓住青少年骨骼可塑性最强的黄金调理期，避免脊柱畸形持续发展。
1: 今天这个征集活动，咱河南老乡一定要参加。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面向河南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总是干巴巴的，像有小石子在磨，严重的甚至模糊不清，老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挡着，手机上的字体调到了最大还是看不清，就怕再耽误下去眼睛问题恶化，到最后什么都看不了了，生活都难自理。凡是眼睛有以上这些问题的，您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人数，只要年满50岁，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就可以多体验78元加强版正畸眼贴。好视力26周年庆，就是让每个人都能放心用上好视力，充分改善眼睛问题。电话再报一遍：400-800-8379 400-800-8379。说起好视力，26年护眼大品牌荣获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尤其这款加强版的正畸眼贴，独创双层草本配方，双效叠加，贴一次顶两次，市面上独一份。只需贴在眼皮上，就像给眼睛做了一整套的熏蒸按摩，眼睛立马水润舒服了。贴完眼前更是清晰透亮，手机电视是想看就看。今天咱买东西啊，就图效果好，所以想要改善眼睛问题的听众，尽管放心用上好视力。好视力过生日一年就这一回，今天只要是咱50岁以上的河南老乡，现在打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立即享受专属优惠政策。除了多得78元加强版正畸眼贴，再给您稍作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最后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单卖200多一瓶，今天也直接给到大家，整整4重好礼，只给50岁以上的河南老乡，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0: 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夏日夜晚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欢迎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四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他们跨越时间长河，见证历史变迁，
4: 他们凝结过去，连接当下，传承未来。
3: 河南文物之窗，文化遗产耀中原，带您走进古建筑、古遗址、古墓葬，遍访石窟寺，
4: 聆听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动人故事。
5: 河南文物之窗，文化遗产耀中原，今天走进安阳滑县道口镇，探访大运河滑县段的前世今生。
6: 导游，先给我们讲讲大运河滑县段的历史呗。
7: 好的，大运河滑县段作为黄河故道，在东汉建安9年，也就是公元204年，一代枭雄曹操啊，便在黄河故道基础上疏浚河道，开凿白沟，开启了这段水路的航运篇章。此后啊，隋大业4年，也就是公元608年，隋炀帝征发河北诸郡县100多万民夫，在白沟运河的根基上进一步开挖，形成了隋唐大运河永济渠，成为隋唐大运河的北段主干，对南北经济文化交流影响深远。那么这条运河呀，在北宋时期被称为御河，因流经春秋时期魏国故地，明代起改称渭河，并沿用至今。
6: 哦，太有历史感了，现在还保留了哪些遗迹啊？
7: 要说到遗迹，首当其冲的就是我们面前的这条古河道，长8240米，持续通航近1800年，是华北平原上沟通南北的重要水道。近年来，华县实施大运河遗产保护修复工程，构建监测预警平台，完成水系生态恢复工程，形成永济渠华汛文化旅游区空间布局。这里还有保留较为完好的古码头9座、古城墙3000余米， 古建筑1000余间，还有顺河南街、顺河北街等历史文化街区，文化遗存啊十分丰富。
8: 导游，提到华县，我就想到了道口烧鸡，那它跟运河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7: 必须有关系啊！道口烧鸡可以说是因运河而兴的中华第一鸡。李兴章道口烧鸡老铺就位于顺河街南段，紧邻运河码头。清代时期，得益于渭河的水运便利，道口成为重要的商贸集散地。商人通过航运将道口烧鸡运往全国各地，使其声名远扬。除了道口烧鸡之外，华县还利用道口街区内的历史建筑，先后建立了运河历史文化展馆、同和御银号旧址展馆、古镇民俗展馆，含祭祀文化、仓储文化与大运河历史文化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的大运河文化园等公益性展示场馆，使博大精深的运河文化得到了系统展示和有效传播。
5: 大运河华县段永济渠，现称渭河，位于河南省安阳市华县道口镇街道，是隋唐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凭借其极高的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2013年，大运河华县段被国务院公布为第7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河南文物之窗，文化遗产耀中原，由河南省文物局与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联合出品，聚焦对外开放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讲述河南文旅文创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保护文化遗产，传承文化根脉。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